0: 队的毛泽东和他来自江西中央苏区的战友们与第一方面军的7000人逃离来自张国焘用枪杆子树立起来的党内斗争，一路北上。实际上中央苏区被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彻底打垮之后，中央红军开始一路向西，向西北溃逃，根本没有目的地，更不要说什么北上抗日了，那离日本人所在的东北是越来越远了。毛泽东主张一路向北接近苏俄，如果苏联不接受我们，我们就在中苏边境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红区。部队刚刚抵达哈达铺附近，侦察连就摸到了镇子里。他们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大的地方武装，除了拿回来一些领导人们渴望的荞麦面之外，他们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邮政代办所中发现了好东西，报纸。这上面登载着国民党军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乎全部赤化，全陕北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个师，匪军现完全占领有5座县城，陕南还有徐海东匪部。22个县，20万赤卫队。毛泽东这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毛泽东眼睛一亮，明确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北苏区。先遣队迅速联系上了陕北红军，毛泽东收到了刘志丹的亲笔信。然而对于安顿了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陕北根据地的农民领袖们，等来的不是报恩，等来的也不是什么革命的友谊，而是厄运。为了夺取陕北的领导权，毛泽东把刘志丹等人打成了反革命头目，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30多人被杀害。刘志丹在被释放后的第二年，在前线指挥作战时，却被一颗子弹从后背穿过心脏打死。他的可疑的死因最终成为中共建政后另外一起涉及西北老干部为主的6万人的大清洗的诱因。冤案的主要被害人就是习仲勋。毛泽东来到陕北的土地上，就注意到农村的土墙上贴着红军的告示，署名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习仲勋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后，在黑监狱的外面已经挖好了准备活埋他的坑。下令抓人又下令放人的毛泽东见到了潜在的政敌习仲勋，他是一阵惊讶呀，哦，原来是个娃娃主席啊。那可不是吧，习仲勋是1913年10月15日的生日，当然过去的人用的是黄历啊，他的农历是9月16，换算过来的公历10月15日，做了咱们历史上的今天。习仲勋在这一天生在陕西富平习家庄，17岁就到西北军杨虎城的军中做共运，19岁发动兵变，跟刘志丹创立了陕北根据地，当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也就21岁。在延安整肃九死一生之后，习仲勋一直在西北主持党政军工作，但是厄运没完。中共建政之后，小说刘志丹问世，延安时期的中共特工科的负责人康生当然知道当年刘志丹是怎么死的，加上毛泽东又把另一名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也整下去了，这见风使舵的康生准备帮助毛泽东彻底铲除西北势力。1962年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有问题，在中央全会上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着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紧接着习仲勋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从此为中共出生入死34年的习仲勋被打成了习仲勋反党集团总头目。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省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从康生那里得知习仲勋下落后，将习仲勋劫持到陕西。在长达一年的批斗中，这个西北汉子居然没有被斗死，没有自杀，顽强地活过来了。他被押回北京后，关在北京卫戍区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一关就是整整八年。1972年，习仲勋妻子齐心请求周恩来能让母子跟习仲勋见上一面，一家人终于是久别重逢。习仲勋的小儿子习远平回忆说，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大家都哭了，习仲勋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习仲勋被打倒时，大儿子习近平才9岁，曾经的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狗崽子、黑五类，处处受歧视。但是文革期间，习近平依然抱着幻想，跟他的伙伴们一样高喊着血统论，干部子弟要掌权，呼唤着红色恐怖。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红色基因被他的伙伴们怀疑属于红卫兵中挨打的。15岁的时候被关押审查，未满16岁就到陕北梁家河插队，这一去就是7年。习近平回忆说，下乡的时候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的时间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十分孤独。我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都未获批准，谁会批呢？按照过去的成分划分，习近平跟共产党是属于敌我矛盾。1978年4月，习仲勋恢复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与同样深受文革所害的彭真共同主持起草了1982年宪法，断然删除了1978年宪法正文中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也删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宪法遵从的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拒绝把政党和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一本书，16年的冤狱，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习仲勋开始认真探索这个国家依法治国的道路。他对海外华侨说，你们不发财怎么爱国？他首创了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开拓实践者。习仲勋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甚至文革复辟。在全国人大会议休息期间，习仲勋和彭真闲谈，彭真说，我们建立法治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端的错误，今后不许重演。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1: 哥哥你早洗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0: 历史上的今天，习仲勋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还会期盼人的温存吗？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了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的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那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欧，终于来到这一季啊正式节目的最后一集了。接下来我还会出三集的番外篇，之后呢大话西欧第三季咱们就要正式的收官了。看过这一季之后，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啊，这一季故事的主角基本上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啊。是啊，文艺复兴多么星光熠熠的名字呀！从我们这些后世人的角度看过去，那是怎样的一个繁华富庶、天才辈出的时代呀？那是西方艺术大觉醒的、绚烂夺目的伟大时代啊！但事实上，那非但不是一个太平盛世，相反，却是一个充斥着征战杀伐、尔虞我诈、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荡岁月，一个天才狂人和野心家辈出的纷乱的时代。但是正是他们缔造了西方艺术的辉煌，并奠定了今天欧陆世界的格局啊。所以这一季咱们这个收官呀，我想用两集的体量啊，来讲几个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有趣的、复杂的人物和他们的那些故事啊，给大家勾勒出一个不一样的轮廓，一个艺术之外的真实的文艺复兴啊，也给文艺复兴这个欧洲历史上最光彩照人又最纷繁复杂的时代来做一个概览啊。下面今天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今天史学界一致公认的，正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航海，彻底改变了绵延了数千年的欧洲的格局乃至世界格局。而说到大航海时代的头号明星，那就非哥伦布莫属了。那、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的海上强国热那亚，哎，他是个意大利人啊。热那亚和威尼斯啊一样，也是一个共和国，也同样是依靠海上霸权而称雄地中海的。所以热那亚人呢，最不缺的就是冒险精神和挑战大海的勇气哈。20多岁的时候呢，哥伦布就已经是一支热那亚舰队的这个头领了啊。四处奔波的航海生涯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事物，比如说日心说，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啊，不是这么太阳系的中心，最起码是吧？而且大家也慢慢开始知道月球是个圆的啊，就很多的航海发现啊，让欧洲人越来越相信，哎，地球是个圆的。而且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啊，大量出版物也在传播着各种新奇的学说和引人入胜的奇闻。当时欧洲印刷量最大的书籍啊是圣经啊，毋庸置疑是吧？那么你们知道排名第二的印刷品是什么吗？哎，是马可波罗游记。所以扬起风帆一路向东啊，寻找那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成了哥伦布最大的梦想。但是因为地球是个圆的，所以他当时很多人啊都相信只要一直往西去，圆的嘛，一定能找到那个东方。一开始他打算在意大利寻找资助人，但那时候意大利各城邦的统治者们或正忙于吞并和抵抗，或正忙于享乐和逃亡，对寻找东方实在是兴趣缺缺呀。无奈之下，哥伦布便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强大的海洋霸主两颗牙啊，葡萄牙和西班牙啊。他最先求助的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若昂二世啊，对航海倒是很有兴趣啊，但是这家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一看这哥伦布是吧，你既不是一个葡萄牙人，你还不是个贵族啊，所以呢，哎呀，你知道那个时候资助一支这个船队远航的花销，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这个钱呢，所以葡萄牙人就一口回绝了哥伦布。无奈之下，哥伦布就来到了西班牙啊。那么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啊，当时的西班牙正好迎来了历史上最强悍的一任女王伊莎贝拉一世。这个伊莎贝拉一世那可不仅仅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数得着的厉害角色。15世纪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啊，有五个主要的政权存在啊，西边的葡萄牙王国，北边的这个纳瓦拉王国，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东部的阿拉贡王国，还有半岛最南端的一个穆斯林人的政权格拉纳达啊。其中最强大的就是伊莎贝拉一世所继承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所以他一度称为卡斯蒂利亚女王。哎，最初卡斯蒂利亚的这个掌权者呀，是伊莎贝拉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伊莎贝拉18岁的时候啊，哥哥打算把她嫁给又老又丑的葡萄牙国王，政治联姻嘛。
但伊莎贝拉那可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主啊，他对自个儿未来的夫君早就心有所属了哈。他选择的是品貌出众、英勇善战的阿拉贡国的王子裴迪南。哎，那他哥哥能干嘛是吧？伊莎贝拉也不废话，立刻通知心上人，哈，考验我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裴迪南二世二话不说，披挂上马呀。带着这个凶悍的阿拉贡骑兵就杀过来了，哈哈，打不过呀是吧？无奈之下，哥哥就只好同意了这门婚事。几年之后，哥哥去世，伊莎贝拉继位，就是女王伊莎贝拉一世。那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联姻啊，一下子就将王国的版图扩啊，这个势力范围扩大了几乎一倍啊，也为后来西班牙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啊。1490年女王御驾亲征，一举把穆斯林人赶出了格拉纳达，彻底终结了穆斯林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持续了近800年的统治，也正式实现了西班牙的这个统一啊，所以很了不起啊。自此以后呢，穆斯林人就再也没有机会染指欧洲的土地了啊，这对基督教文明那是意义重大呀。也因为这个原因，200年后的1671年，天主教教会决定为伊莎贝拉一世封圣啊，就她成了这个基督教的女圣人了啊。而她最为人熟知的事情就是资助哥伦布，哈哈，让1492年这一年成为永载史册的一年。发现新大陆的意义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它不仅让这个西班牙在此后200年间成为世界霸主，更让欧洲国家的势力布局整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一点更加难得，伊莎贝拉还是一个这个姿色出众的女王，她的美貌曾经惊艳了欧洲其他这个王室的很多年轻贵族们，是吧？这个强悍果敢、思维敏捷的女王，平时总是喜欢穿着一袭白衣啊，所以后世便以白衣女王而闻名于世。想来也真是有趣啊，这个欧洲历史上啊，出现过几位这个名声显赫的女王，哈哈，他们的影响力不但丝毫不逊色于那些男性的君主，甚至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在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出现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登上了王座，开启了英国称雄世界的序幕啊。再之后，奥地利的特蕾莎女王和同时代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王联手把欧洲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乱局。而在过了差不多100年之后，英国又诞生了一个维多利亚女王。她不但是日不落帝国的缔造者，她的那些嫡系的子孙们还在她过世十几年之后大打出手，联手弄出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题外话啊。好，话说哥伦布啊，咱们接着讲哥伦布。哥伦布来到西班牙之后，就想办法终于见到了这个伊莎贝拉女王。最初伊莎贝拉对这个热那亚冒险家的提议啊，当时还是很有兴趣的啊。最大的原因啊，是因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这个香料啊，基本上都产自东方。如果真的能够开辟出一条新航线，不再让威尼斯人垄断这些软黄金，那确实是很值得投资的。但是那时候呢，西班牙的内部事务已经够他头疼了。另外呢，也不能全怪女王的这个智囊们不相信哥伦布，意大利人大忽悠，那这是吧？大忽悠的名声全世界都知道是吧？总觉得他在吹牛嘛。而且哥伦布自己也把地球啊估计的小了点。那个他当时跟伊莎贝拉女王的智囊就这么说：“哎呀，这个地球啊，这个只要我们绕过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往东一点点，立刻就看见满地黄金的这个印度了啊。”哎呀，这个他如果活在今天看一看世界地图，他就明白了是吧，地球没那么小啊是吧。而且说起来好笑，还有一个原因啊让他们不相信哥伦布能成功，就是呢，他们当初啊，他们担心啊，地球不是个圆的嘛，啊，是个圆形球体，当哥伦布的这个船队在经过地球侧翼的时候，球的这个侧翼的时候，啪，不是掉下去了吗？他怕他们船会掉下去。当时特别好玩的，哎呀，这个当时的人们啊对地球的了解实在是太有限了啊，也非常好玩。再一个呢，当时呢资助一个船队远航的费用啊确实是很惊人的啊，正在为统一西班牙而连年征战的女王钱袋子确实也是吃紧啊。但是啊，女王既不想让哥伦布跑去找别的人这个资助啊，替别人效力啊，万一真的给他发现了货啊富庶的印度，那可怎么办？那这成都落到别人那去了是吧，那跟我们西班牙没关系了嘛。
可是呢，当前确实又不是一个好时机。就这样，女王就一直拖着哥伦布，既不答应他，也不拒绝他。哎呀，这一拖就是7年过去了。终于1492年，伊莎贝拉二世亲率大军大败这个穆斯林人，收复了格拉纳达，西班牙统一在即。此时啊，踌躇满志的女王站在格拉纳达的营帐里面，凝神望着面前的这个地图啊，欧洲地图哈，构想着西班牙王国的千秋大业呀，是吧？突然间，她想到了哥伦布，哎，是时候轮到他上场了啊！很快，女王召见了哥伦布，告诉他，他将全力资助他的冒险，啊，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珠宝、自己的私房家当来资助哥伦布远航了啊！并且还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就是什么呢？未来哥伦布啊所发现未来这个新大陆财富的10%归哥伦布所有，而且哥伦布将全权管理他所发现的新发现土地上的这些，他有管理权，他是总督，而且哥伦布世世代代总督的管辖权都归哥伦布的后世子孙所有。你瞧，条件很优厚啊！哈哈，走出了女王的营帐，哥伦布抬头看看满天的繁星，深深的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露齿一笑，纵身上马飞驰而去，由此开启了他壮阔的航海生涯。他先后这个4次横渡大西洋，成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并一举改写了人类的后来的历史了。但是呢，哥伦布到晚年呀，还是贫病交加，因为他那时候啊，并没有带回去太多的财富啊，这个晚景有点凄凉啊，令人唏嘘啊。好，这是第一个人。那么第二个人，来自美第奇家族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啊。1515年，法王路易十二去世，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继位。才继位几个月，雄心勃勃的弗朗索瓦一世立刻亲率大军大举入侵意大利，他还把米兰拿回来，是吧？米兰在过去十几年中丢了啊，原本是人家法国人的土地啊。这个与法军呢、这次对垒的是由教宗利奥十世啊牵头组建的意大利几大邦国的联军，再加上战斗力惊人的瑞士雇佣军啊，所以大家当时都以为意大利人是这次稳操胜券，是吧？可以好好的挫一挫这位新任法王的锐气。当年九月，双方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叫做马里尼亚诺的小村庄展开了激战，最终意大利联军战败了，打败了啊！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一战成名啊！一天之后，战败的消息快马加鞭送到了梵蒂冈教廷。教宗利奥十世接到战报之后，颓然的跌坐在宽大的圣座之上。哎，看来要跟法国人谈判了。教宗晃了晃手中的战报，无奈的苦笑着。终于，谈判地点定在了这个离米兰不远的博洛尼亚。1515年12月11日上午11点，弗朗索瓦一世率骑兵队来到了这个博洛尼亚，20位枢机大主教盛装出营啊，在主教团的引导下，法王一行来到教宗所在的大殿啊。此时，教宗利奥十世头戴三重冠冕，身穿一等礼服，在宫廷人员和外交使团的簇拥之下正襟危坐。可是不知道是谁搞了个恶作剧啊，这个大厅的地板呀，嚯，滑得要命。当弗朗索瓦一世昂首挺胸的咔咔走进大殿的时候，咔嚓嚓打了个趔趄，要是没有旁边的侍从敏捷的赶紧扶了他一把，他一定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弗朗索瓦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终究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呐，那个脸腾的就红了。呵，教宗将这一切哎看在眼里，一丝调皮的微笑浮上他胖胖的脸颊，这是他的主意，他让侍从把地板擦得比平时滑很多。果然，这个啊，你是个胜利者是吧？你是个谈判者，但他的气焰一下子小了很多，法王的气焰一下没了是吧？哎呀，法王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教宗的宝座之前啊，把这个拿在手上的帽子扔到一旁，单膝跪下，亲吻着教宗的鞋尖，哎，不是手尖，是鞋尖啊。教宗立刻伸手，哎呀，扶起他来，并热情地拥抱了他。然后，法兰西国王站在教宗的面前，庄重地起誓：“我将效忠于教宗您。”啊，接着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美第奇家族。这个教宗利奥十世是来自美第奇家族嘛？赞扬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大声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美第奇，就没有今天伟大的意大利文化。”呵，利奥十世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君王，用拉丁语简短的这个答谢啊，
就这样，这个胜利者弗朗索瓦一世用行动表明，失败者利奥十世才是那个更有地位的人。接着教宗向国王一一介绍了在场的各位这个枢机主教、宫廷大员和外交使团中的每一个人。这时候国王又恢复了一贯高傲的姿态，背着个手是吧，在教宗的引导之下从这些人面前一一走过。但当介绍到一位艺术家的时候，国王不但一下子变得极为谦恭，甚至还躬身行礼呢。这个人就是里奥纳多达芬奇。看过我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弗朗索瓦一世是达芬奇的超级大粉丝是吧。达芬奇在这个临终之际啊，甚至就是死在了这位君王的怀里的啊。法王当天这个心情大好啊，在博洛尼亚逗留期间啊，非常的享受啊。教宗慷慨地赠送了他大量的礼物啊，其中仅仅是一副镶有宝石的金十字架，就价值 1.5 万达克特金币。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国王室啊，整个英国王室一年的支出也不过就是两三万个达克特啊，这一个十字架相当于英王室半年的生活费啊，是吧。利奥十世的出手那真是阔绰啊。几天之后，教廷和法国签署了媾和协议啊，停战了吗？协议内容啊，不但让各国使节大吃一惊啊，就连参加签字仪式的枢机主教们也都目瞪口呆。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原先之前啊已经有过一个口头协议嘛。原先协议中，教宗与法国

这些内容依旧保留了啊，没动。但是原先协议中意大利的领地皮亚琴察、帕尔马这两座城市啊，以前说好是要归法王所有的，这个条款后来不见了，在正式签字的时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法王放弃对这两个城市的权利，放弃了是吧？甚至已经被法国人拿到手里的另外两座意大利城市也归还给意大利人。哎，战败的意大利啊，竟然寸土未失啊！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协议的最后一条，协议确认了法国国内的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归教宗。哎，教宗说了算是吧？法国国王并承认在法国国内罗马教宗权力至上，这可是历代法王一直在和教宗打来打去争夺的这个权利啊。弗朗索瓦一世他又不是战败的一方，他却如此轻易的就承认了这样一个条款，这太令人费解了是吧？而且最神奇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在签字的时候明显心情极好，没有，根本不是被逼的人，就愿意，我高兴你管着不是吧？在场的众人呢是不得不佩服利奥十世高明的外交手段，那真是高明啊是吧？两天之后弗朗索瓦一世带着达芬奇啊，心满意足的去了米兰啊，后来达芬奇跟他就回到了法国嘛，晚年最后临终是在法国度过的啊。走的时候啊，那个脸上洋溢着满意的表情啊，仿佛这个啊大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啊。哎呀，枢机主教团一直把他送到了城门前，态度极为恭敬啊，是吧？此刻枢机主教团的每一个人对利奥十世曾经的轻视和不满已经烟消云散。咦，这教宗真厉害是吧？两年后的一个深夜，两年之后了一个深夜，罗马城里帕拉提诺区啊，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区啊，帕拉提诺区迷宫似的小道的尽头啊，错落着高高低低的深宅大院。哎，在这个尽头小广场上的这个喷泉啊，咕咕作响。哎，空中一轮淡淡的春月，融融的月光温柔的照白了泉水。这个地方啊，从外面看不怎么特别起眼是吧？进到里面那却都是豪华的令人惊讶的宅邸啊。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宅邸就是其中的一个啊。此刻26岁的枢机主教佩特里阿方索佩特里奇骑着马一口气就来到了这里。他用随身带着的教宗利奥十世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轻易的就敲开了紧闭的城门。同两个月前他逃离罗马时相比，此刻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如今教宗已经平息了怒气啊，并承诺会让他重新回到西耶纳啊。他的密友枢机主教萨乌里受教宗的差遣，特地转达了请他回到罗马面圣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啊，还给他带来了教宗亲笔书写的安全保证书。哎，佩特里奇终于松了口气啊，此刻他只想快点回到罗马见到教宗，快点求得他的宽恕，快点回到他朝思暮想的西耶纳。于是他只带了一名随从便连夜赶回了罗马啊。第二天一大早，佩特里奇便赶到了教皇宫，侍从将他领进了大厅。他的好朋友萨乌里和科尔纳罗两位枢机主教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三人相见啊，喜不自胜啊，是吧？哎呀，终于这个啊，一切风波都将过去了啊。很快三人一同被引进了教宗的私人房间，利奥十世脸上微微带着笑意，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之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佩特里奇。佩特里奇赶忙快步走上前是吧，走到利奥的座前，低头亲吻着他的鞋尖儿是吧，正准备感谢教宗的宽容呢，就在此时教宗宝座左右的门啪打开了，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卫兵冲了进来。卫兵队长走到了惊讶无语的枢机主教面前，严肃地说道，奉教宗之命前来抓捕佩特里奇和萨乌里两位枢机主教。闻听此言，两人瞬间变得面色苍白。队长理也不理，向士兵发出了信号，两位主教啪胳膊被士兵架起来，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啪带走了，甚至连回头看一眼教宗的机会都没有啊。然后利奥十世扭过脸来看向面色苍白徒自这个颤抖不已的科尔纳罗，轻声说道，我们基督徒把古罗马人当作堕落的贱民消灭掉了，可是古罗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也都在干着，战争、杀戮、阴谋、奢侈，除了暗杀在世的皇帝这件事以外，
我们什么都干。

0: 而这件事现在也因为这两位枢机主教毒杀我教皇的阴谋也被做到。科尔纳罗阁下，这是不是很值得庆祝的？科尔纳罗努力地控制着瑟瑟发抖的身体，低下了头。啊，那么枢机主教佩特里奇为什么会密谋要暗杀教皇呢？事情是这样的，佩特里奇的父亲老佩特里奇是锡耶纳的建主，就是他统治这个锡耶纳啊。他和美第奇家族啊，原本上关系是很不错的。他去世之后呢，佩特里奇的哥哥继承了权力，成为锡耶纳的新一代的建主。这位新任建主啊，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政治能力，不但国内事务弄得是乱七八糟，和几个邻国包括佛罗伦萨的关系也搞得是势同水火呀。此时来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这个乔凡尼成功当选为新一代教宗利奥十世，那他自然对临近佛罗伦萨的这个锡耶纳的局势就非常的关注嘛。他希望能由一个清教廷人士啊，也是懂事会办事的人，是吧，来充当锡耶纳的统治者，这样既可以扩大佛罗伦萨的这个势力范围，又能多一个支持教廷的地方政权。哎，于是在他的策划之下，再加上这个佩特里奇的哥哥实在是不得人心，是吧，一场军事政变啪便轻松地推翻了佩特里奇家族在锡耶纳的统治，换人了。哈哈，这件事让佩特里奇枢机大主教极为不满啊，因为在推举乔凡尼成为新教宗的那个时候，佩特里奇那可是出过大力的，而且两家以前是很交好的嘛。哦，我帮你当上了这个教皇，你就这么对待我的家族，把我们给赶出去了，是吧，换别人了，我要复仇。从那时起，杀掉啊，这个干掉啊，利奥十世，重新夺回锡耶纳，就成了佩特里奇最大的人生目标。那么，怎么才能除掉教皇呢？哎，他想了一个妙计。哈哈，这个利奥十世啊，虽然年纪轻轻，但他有一个隐疾啊，就是什么呢？肛门滞漏。哈哈，这个病啊，经常发作啊，一发作呢，就不得不经常要做这个外科手术。哎呀，教宗已经请过多位医生来治疗了，但都效果不佳啊。佩特里奇的计策就是派一个自己的心腹的这个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去给教宗做这个做手术啊，在做手术的时候啊，给他涂上毒药，呵呵，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这个忘恩负义的美第奇。但是太过年轻的枢机主教却把这种越少人知道越好的事儿告诉了很多不该告诉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同盟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是吧？于是他把这个大阴谋告诉了西班牙人，因为他需要西班牙的军队到时候帮他夺回锡耶纳。他又告诉了几个反教皇派的枢机大主教，包括他的这个好朋友萨乌里啊。总之，佩特里奇的计划就是让外科医生下毒毒死教宗，教宗一死，立刻让西班牙的军队武力占领锡耶纳，然后呢，从同谋的这些枢机主教中选出一个新教皇。哎，想的挺美是吧？但他忘了，同谋越多，计划泄露的危险就越大。利奥十世啊，渐渐也有起了疑心了。他倒没有怀疑佩特里奇推荐医生的这个建议，他只是发现，哎，这个枢机主教竟然这个行踪有点古怪啊，而且和西班牙人的互动也好像稍微多了点啊。哈哈，西班牙那个时候可是教廷的敌人呢。于是，他开始派人在佩特里奇身边展开秘密调查。很快，教宗就听闻风声了，然后抓捕了佩特里奇身边的秘书和执事。佩特里奇得到消息之后，连夜逃出了罗马，逃遁他乡了，是吧？经过严刑拷打，佩特里奇的秘书全盘交代了他计划毒杀教宗的阴谋。利奥十世气得大发雷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佩特里奇这个家伙骗回罗马啊？他要杀了他，是吧？利奥想到了一个计谋啊。他派平素与佩特里奇关系良好的这个萨乌里和科尔纳罗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去找佩特里奇。在信中，哎，利奥热情洋溢地提到，在选举自己成为教皇的时候啊，你是那么的尽力帮助了我，我是多么的感激你啊，而且此前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一直很好嘛，所以我是不会是吧将你弃之不顾的。哎，我知道因为这个锡耶纳的事儿你心里很委屈啊，那么这次事情就过去了，我既往不咎啊，既往不咎。我答应你，等你回到了罗马，我会在15天之内恢复锡耶纳的主权，继续由你的家族来统治锡耶纳。但是作为条件啊，你必须 断掉和西班牙人的这个勾连是吧？哎，回到我的西夏。哈哈，佩特里奇看完信之后，嚯，他就彻底相信这一切了。哎，你看，这是教宗的亲笔签名啊，是吧？你看，连西班牙大使的签名也在上面啊，是吧？太年轻了，太幼稚了，哈！他只想到这个西耶纳即刻可以回归，他却忘了他，你差点要了教宗的命啊！哎，他就忘这事儿了，是吧？佩德里奇这个骑马飞奔了40里的夜路，回到了罗马，回到了这个将了却此生的地方。哈哈，最后怒不可遏的教宗利奥十世下令处死了佩德里奇，也牵连了一大票人呢、啊，还好几个这个直接参与阴谋的啊，并且对教廷这个上层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啊，许多知情不报的枢机主教在上缴了一大笔巨额罚款之后被宽恕了，利奥十世又借机发了一笔横财啊，是吧？暗杀事件过去了2年之后，利奥十世去世，死的时候啊还不到46岁，很年轻啊。他是天主教历史上最能花钱的教宗，当时的教廷编年史上这样写道啊：利奥十世吃掉了三代教皇，他的前任尤利乌斯二世留下的储蓄被吃掉了，他自己在位期间的所有的税收被吃掉了，还有让下一任可以支出的那份钱财也被他吃掉了。他在担任教宗期间不但花掉了高达450万达克特金币的财富，大家可以算算多少钱是吧？他死后还留下了近70万达克特的债务，我的个天！当时是啊，几家佛罗伦萨的这个大银行家趁着利奥十世在位啊，跑到罗马大赚其钱，因为都是佛罗伦萨的同乡嘛，是吧？好几个佛罗伦萨的家族姻亲啊，利用和教皇的关系，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甚至爬上了枢机主教的高位啊。这几大银行家族和枢机主教几乎把全部的财产都借给了教宗去挥霍。结果在听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他们脸都绿了，我的个天哪，那么多钱是吧？利奥十世36岁当上教宗，从年龄来看他哪想到他会这么早就挂了是吧？最后这几大银行家族和枢机大主教因为借了太多钱给教宗，弄得是濒临破产。利奥十世是天主教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任教宗，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的慷慨和极高的艺术品位才将文艺复兴送入了极盛啊！他去世之后的第6年，便发生了震惊欧洲的罗马浩劫，光辉万丈的文艺复兴啊，正式终结啊！今天这两位主人公的故事呢，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到了文艺复兴的不同的侧面。下一集我要用另外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来带大家看看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侧面。好了，《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2: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0号哈，那么中东战争呢，现在是五大走向各是什么？先给您带来这方面的最新的更新，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的关联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国会四人帮议员啊，奥尔玛，那然后他的家被搜查之后，那么3个最新的情况。那这里头关键是说搜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答案吗？那今天也给您带来这方面的结果哈。那另外呢，同时就是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门的报道，讲到中国目前当下的现状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跟大家讲一下的。另外呢，中期选举最大的金主是谁呢？那今天也曝光。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那开始节目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一个嘱咐哈，美国的观众朋友可以给这个手机短讯91985打一个短讯呢，就可以就跟方伟连上了哈，可以收到即时的这个节目通知。那另外呢，你有这个跟我的私人的建议或者话可以发过来哈，我每天都在看，觉得非常有收获哈，待会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短讯朋友给我们什么样的反馈。好，我们先说中东情况哈。这个沙特这个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在短短5天之内被打了4次， 也导致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权力核心陷入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呢，沙特的领导人王储哈，就是沙赫曼啊，那么已经连续六天没有在公众面前现身了。那报道说呢，那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直是在地堡之间哈，在几个王宫的地堡之间辗转。那么我们都知道，星期六发生的是十年以来伤亡最惨重的攻击，胡塞武装打击就轰炸，叫做打击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造成13人死亡，至少300多人受伤。而航站这个机场呢，随即就是宣告关闭。那现在呢，就是利雅得机场约60%的预订航班都预计取消。那面对这个空袭的啊，刚才我说的关闭是指那个航站那个楼关闭哈。那沙特的能源部长就是说呢，沙特的回应将同样严重，但是呢，在强硬的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沙特的权力核心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叫做安全压力哈。所以王储呢现在在向多国求援啊，这个讲到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跟埃及都在寻找防空支援，因为现在就变成说，面对打进来的这些导弹跟无人机，防空拦截是吃紧哈。而且沙特官员已经坦言说，目前的防空拦截的导弹库存已经面临吃紧，所以呢，那目前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出现两个变化哈，一个就是说呢，那伊朗外长阿拉奇啊，已经开始喊话了，就是说我们会愿意帮助你促成这个你们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但我们都知道，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那个嘛，伊朗他的人嘛。所以这就等于是敌人伸出橄榄枝要跟你谈判。那另外呢，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在通过美国的调解人向沙特提出要求，允许以色列的国防军加入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呢，在巨大的叫做军事跟这个经叫做民意压力之下，你怎么办？那么沙拉曼，你是倒向你的敌人，还是倒向你未来的朋友？这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哈。到底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就只能说拭目以待。那另外呢，就伊朗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近日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跟经济封锁正在持续削弱伊朗的政权，而那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那么最终的局势的走向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那么这个贝森特说哈，首先美国做了哪些事情？第一呢，就是持续拦截伊朗的船只；第二，限制伊朗获取任何的国际金融资源。那么第三呢，打击相关的加密资产的交易，因为当国际金融资源全部被封锁之后呢，那伊朗就会走向加密货币哈。那么这方面也是这个叫做严厉打击，把它截断掉。那么第四就是陆地运输的截断，因为这个战前哈，伊朗80%的贸易通过海运进行哈，海运是比陆地要远远这个效率更高，一条这个超级油轮可以运几千个集装箱。但如果就在陆地呢，就是非常笨重，非常无效，但是呢是不得不走陆地哈。所以呢，巴基斯坦其实成为伊朗的货物那么进出的关键的通道，在巴基斯坦这个它的这个伊朗的东部哈，那么开通了6条边境走廊啊，但是呢，这种还有土耳其这边哈，往西去土耳其，往东去巴基斯坦，那么但是卡车长途跋涉啊，通过这个还要通过边境出口，那么道路是拥挤不堪，到边境还要排队，那么造成很多的延误啊，食物腐败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啊，总而言之是非常没效率。但是即使如此，美国都要关掉那么伊朗通向巴基斯坦和通向土耳其的这个陆地运输，那你说美国怎么关得掉？关得掉？为什么？贝森特说，我们跟土耳其的这个年贸易额是400亿美元，而土耳其跟伊朗的年贸易额才70亿美元，所以土耳其输不起美国这个贸易伙伴。巴基斯坦也是同样的哈，那美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叫做外贸出口国，对，那因此呢，就是每年出口是53亿美元啊，而这个伊朗对巴基斯坦的出口那就是少之又少。所以呢，预计呢，这两个国家都会叫做配合美国哈。那现在伊朗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三个情形哈。第一就是叫做资金流动陷入困境，这是贝森特说的。第二呢，是部分企业面临工人缺勤等问题，就是工人不来上班了。那工人不来上班是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呢，那就是说不发工资了，老是来做义工吗？那么第三呢，因为没有办法获得美元，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局在通过增发货币来应对财政压力，说白了就是印钞。 钞票过日子，印钞票发工资，那它带来的当然就是通货膨胀哈，就是货币迅速贬值。那对于这个伊朗的结局是什么呢？贝森特说三个结局哈，三个可能，一个就是民众起义，第二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分裂，第三就是伊朗当局那跟美主动来找美国达成协议。所以说白了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民变，一个叫政变，一个叫做屈服啊。那么贝森特以这个柏林墙突然倒塌为例，指出重大政治变化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他说目前呢没有办法确定哈，伊朗的民众是否会起来反抗，或者革命卫队内部是否会爆发冲突，或者说伊朗当局是否会重新评估局势之后选择谈判。那么他说如果封锁持续两个月到四个月，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进而被迫做出让步啊。不过他也承认说战争的最终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他说的我觉得都是大实话哈，你这种叫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的叫窒息式的制裁，能不能让一个政权屈服，你就没有地面部队的情况下，你不逼到他面前的情况下让他屈服，是否能够发生，这点在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实验的哈。所以美国在做这场实验。那伊朗这边的动作现在其实有没有，不仅有而且非常大。那么首先呢，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当口，在昨天开始哈，伊朗革命卫队正在进行2月28号美伊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跨越伊朗的好几个省啊，然后呢就是发射导弹跟无人机，光导弹就打了30多发，无人机就更多。所以呢就显得就是声势浩大哈，也说明了什么呢，伊朗的导弹不缺。他30多枚导弹用演习的把它打掉哈，可见他的导弹根本就不缺，无人机也很多。那另外呢，就是福克斯新闻呢在周一报道说呢，伊朗正在加强全国边境的军事部署，已经调动超过50支军事部队，其中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跟炮兵部队，干什么呢？这个伊朗的陆军地面部队司令他就说，在10月10号说，我们的部队的主力部署在伊朗的西北部、西部、西南部、东部、东北部跟东南部边境地区，尤其是叫马克兰沿海地区哈，这些部队目前保持着非常良好的战备状态。这显示什么呢？伊朗军备很强啊，国境线全线布防，你看大家全说东南西北还要什么全部都包括哈，国境线全线布防啊，所以实力还在。 Really? 是吗？所以呢，在我看来哈，你要下面就是方伟评论了，这叫做色厉内荏啊，色厉内荏。有句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哈，叫的狗不咬。在美国也不出动陆军去打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动军队去打他的时候，他在国境四面八方全部布防干什么？他就做给老百姓看的嘛，对不对？做给外国看，就是显示出显示 muscle 哈、啊。其实这个他的肌肉什么用都没有。那另外呢，他打导弹，打几十发导弹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所以眼睛是瞎掉，天上的这个卫星呢他又没有，原来靠的是中共哈，中共现在不给他卫星图像了，所以呢他天上的眼睛也没有，所以等于是他的导弹跟无人机现在是盲打，没有目标可以打。所以他打掉几十发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还是一样哈，向大家秀肌肉，像美国秀肌肉，你看我导弹多到根本就不用担心，随便演习都可以打掉。那另外一面呢，是他真的是没有目标可以打啊。与此同时啊，另外一个相当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就是这样，在 X 上有一些网贴哈，我有些这个叫做 X 的号哈，网红号还是蛮大的，就或者说蛮有信用的。其中一个网红号这么说，他说以色列空军跟太空军星期天在伊朗西部啊，不是在以色列，在伊朗西部的天空上做了一场演习。这次演习涉及叫非隐形这个战斗机，比如说 F-15I 雷霆跟 F-16I 的风暴，他们飞越伊朗，导致这个伊朗的空域关闭啊，影响了伊朗国内跟国内的航班啊。那另外呢，就说另外一个这个帖子说，似乎最近有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展开，以色列上空的空中活动激增，与过去一周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和这个远程轰炸机在中东和欧洲各基地大量集结相吻合。所以呢，你要问我说美国跟以色列在干什么，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做不说，所以呢伊朗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就只说不做，对不对？所以我的分析你同意吗？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伊朗这么多的动作正好显示他有问题。 好，那么第三个方向的发展就是关于中共跟俄罗斯哈还在支撑伊朗。有人会说，如果中共不断的支撑伊朗啊，那么伊朗总是垮不了，对不对？这是好问题哈。所以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了个推，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推文本身哈。他说，我看到那么多的来自于激进左派这个疯子的评论，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啊，帮助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他们真的在帮，也是非常低程度的 low level， 但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在帮，他们有太多东西会丢掉啊。如果他们帮的话哈，而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快会知道。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啊，总统唐纳德·川普。所以呢，川普什么意思啊？川普就说他们没帮，他们要帮的话帮一点点，因为他们如果帮伊朗的话代价太高。所以你相不相信川普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个民调好吧，你相不相信这个伊朗跟这个俄国中共跟俄国没有在大规模的帮助伊朗，大家相信吗？反正我看川普这段话很有意思啊，就跟对手啊，跟他的敌手打交道，川普真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真的是软硬兼施啊。那么他收拾他的对手或者驯服他的对手，真的像驯个马或者驯个狗一样的，真的很厉害啊。所以呢，大家记得哈，前几天伊朗一个议员呢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共现在不给我们卫星图像了。那是不是真的？当时我在说，我也不知道哈。那也许就是表面上说一说，私下还在给，但是哈，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美军没有被伊朗准确的打中，没有造成伤亡，就是没有给。因为伊朗绝对不会客气，一旦拿到的话。所以呢，确实哈，这个川普在美国哈，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然后跟他陪他两天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包括对普京那么的客气哈，所有这一切不会是白做的。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帮我，你不许帮助伊朗，否则的话你就辜负了我做的所有这一切，投桃报李吧。那这些专制独裁者哈，虽然是独裁者，但是呢，美国总统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川普说的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哈，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真的，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因为这个话呢，一方面是在说川普所认为的事实，他从对方拿到的条件；第二，他这个话也是再次说给习近平跟普京听的，给他们看的，你们不要乱来啊。好，那么下面有个事情跟前一个很像。大家知道那个川普前天说哈，我现在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能源停火，立即实施。结果呢，泽连斯基说啊，那是什么东西？我没有不知道哎。那他在社交媒体上才听到过，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愿意停我们就停。结果然后呢，川普发完帖子之后几个小时，那个俄罗斯就打了这个叫做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的这个城市的电站电厂。所以呢，这记者就盯着，昨天就盯着这个川普网场哈。网上有一个网友啊留言呢，他说这就是真正的大哥气场哈。因为泽连斯基跟普京对伊朗来对川普来说都是小弟，无论是川普怎么看他们，他包括他们怎么看川普，他们都是小弟。因为川普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都搞到很好，才能这样对他们说话。也就川普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用解释、不用求人、不用商量，直接定调，你们能源停火。所以呢，记者还在抠，到底人家有没有答应啊？你是嘴巴说的还是书面协议啊？川普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公开逼对方停手，停止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个原因哈。所以我这里讲到，川普讲话的那种强硬程度啊，语言的夸张，甚至有时候他的要求的那种离奇，让很多人会不舒服。啊，在当代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总统，甚至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这么讲话的。那么甚至有的人就因为他的讲话态度就决定我不要再投票他了，投票给他了哈。但是你到底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样的行为哈，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汉森教授，胡佛研究院的汉森教授做了一个视频讲这个事情，我看了之后非常非常同意啊。我呢就把它读完之后呢，我加了一下我的注解，然后我会做一期节目，其实昨天晚上就想做出来，很抱歉啊，昨天晚上太忙了，我会做一期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到底怎么解读川普。我觉得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呢，我认为我想你就会对他有一个很准确的解读。那毕竟你知道汉森教授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在今年9月6号发推的时候发了一个推，他说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更加懂我自己，这个人就是汉森教授啊。 OK， 好吧，那就这样哈，大家点击一下订阅好不好，点击一个订阅， 然后呢打开小铃铛，这样不会错过方伟的这个加更的节目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对，点订阅点击一下就好哈。还有那个91985，给91985发一个短讯，如果是美国观众朋友的话，那么加更的这个即时讯息短讯发出来，您就不会错过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值得看。对不起，还没做好哈。

0: 我觉得大概明天会公布。好，那么现在再说一下第五条线，这场战争毕竟进到第八个月了哈。美国能源成本上升，特别是柴油价格现在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大的变数，或者对川普来说最大的负数哈。也是川普这个共和党所面临的一个顶头风。那怎么办呢？现在短期内能够解决柴油价格吗？很难呢，非常难。那怎么办？那川普就只有是拼命的竞选。所以在俄亥俄州呢，昨天去了第二次哈，他今天贴了个图，但你看到没有？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十月底就是中共的五中全会，现在中共官场持续震荡。今天啊，最新消息显示呢，重庆市委的前副书记、前市长黄奇帆落马了啊。稍早啊，就有相关传言，现在呢是坐实了相关的传言。那中共的官媒说呢，他是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监察调查。最近呢，他又安排去清华大学演讲，结果去不成，找人临时代替救场。明报还报道，10月13号呢，由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主办的新质生产力赋能什么杭州高质量发展论坛，那本月26号原定在杭州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邀请这个黄奇帆去主讲，但是呢，因为什么事故啊，突然取消。当时啊，给现场的听众并没有讲因为什么原因，那现在就非常明确了，都被抓了，落马了。那黄奇帆呢，根据公开资料，他是1952年5月生人，浙江人。黄奇帆呢，他早年在上海工作，2001年担任重庆市的副市长，2002年呢担任重庆市的常委副市长，2009年担任了重庆代市长，后来呢在重庆啊一直做了很久，2016年卸任市长。后来呢退休也没有闲着啊，做什么中国国际的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啊，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的某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等等职务，今年已经是74岁了。他呢其实备受争议哈，根据大学人的记载啊，他在上海发迹是江派前政治局常委吴邦国的旧部。2010年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时任市委书记呢又是薄熙来。那么重庆市长这个黄奇帆呢，2010年在中共两会上曾这样对媒体形容他跟薄熙来的关系，他说他跟薄配合默契，如鱼得水，相处的愉快来劲儿啊，这个把薄熙来啊捧上天。直到2年之后重庆事件爆发，薄熙来倒台，但是呢黄奇帆意外的没有受薄熙来的影响继续任职。所以黄奇帆这一次落马是不是秋后算账啊，旧账重提，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呢？本期节目呢咱们拆开来啊跟大家分享。另外呢还有海外的报点周刊独家获得了中共一个新的内部文件，它指出了18项的维稳重点，这重点都是什么，我们呢分门别类给大家呀、一一讲。其中呢甚至包括骑外卖单车的这些外卖小生啊，还有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等等，都是底层的工作人员啊，他们目前呢居然成了中共的重点维稳对象啊等等，还有很多。另外呢要跟大家啊讲一个很详细的东西，就是呢俄罗斯目前不是爆发这个疫情嘛，对吧，啊现在呢这还要持续关注。官方啊虽然已经基本停止更新，现在具体什么状况官方啊看不到，但是网上各种传言还是很多，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那关于中国大陆呢又说有什么病例啊，虽然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可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专家已经认为中共早就存在释放某种啊病情的情况。另外呢还有这个俄罗斯这边呢，他们在前苏联就囤积大量的生物菌，他们又来干什么，这些呢咱们要一一跟大家讲。所以今天直播内容啊非常紧凑，请大家呀仔细听哈。也请大家呢如果没订阅我这频道的朋友，欢迎您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的按钮，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呢常来看我的节目。我们接着讲哈，在这个黄奇帆啊他看到自己的主子落马之后，我相信啊他肯定是当时心惊胆战，但是呢他的感觉我想跟外界一样，就是后来啊黄奇帆还没什么事儿啊，那他这个就是他原来主子薄熙来落马了，后来呢还有这个孙政才都落马了，这两个人呢都跟黄奇帆有很深的交集，但是黄奇帆一直都没什么事儿。因此啊黄奇帆在中共政坛里还给他一个特别的绰号，叫政坛不倒翁，还真是不倒翁啊。那他跟孙政才的合作呢是始于这个就是2014年前后，那么2017年孙政才就落马了。那黄奇帆呢在2017年2月出任了中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其实呢已经是名声暗贬了，好像是从这个地方到了中央啊，到了北京去任职，实际呢给他了一个闲职，而且是一个副主任委员，看起来马上退休。那么在这个职位上呢往往有两个结果，要么就是和平退休相安无事，要么呢就是可能未来被整肃的前奏。可是这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9年了，对吧，大家都认为可能黄奇帆没事了，结果呢你看现在又出事了。其实呢先前还有别的迹象显示呢他可能被就是受到了孙政才等案的影响，
包括2018年1月黄奇帆被贬任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啊，这也是被认为啊跟他这个前任的出事儿有关，但是呢他毕竟没被抓，看起来呢黄奇帆是自保有术是吧。随后啊黄奇帆是先后落选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等。那看来呢黄奇帆啊之前是有过挫折，但是呢没有根本性的打击。习近平亲信陈敏尔主政重庆的时候啊，多次公开批评薄熙来、孙政才，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说这个孙政才是代政懒政哈，欺上瞒下。可是呢黄奇帆始终啊就没被陈敏尔公开点名批评。那黄奇帆的落马跟他们真的就是有关吗？跟薄熙来、孙政才啊，就现在黄奇帆不是被抓了吗？难道跟薄孙二人的案子有关吗？看起来呢主要是一个背景啊，薄熙来跟孙政才他们的事儿是黄奇帆的一个背景，但不太像是这次他被抓的直接的导火线。官方啊其实在关于黄奇帆的通报里边没有提到薄熙来、孙政才，那中纪委的通报照例啊也没有声明具体罪嫌。那你把这个黄奇帆跟薄熙来连在一起啊，主要是一些朋友的想法啊，他们的一些分析啊，并不是这个中共官方要强调的。比如说呢外界啊经常把他当成薄熙来前副手来报道，就这次落马之后啊也有，包括路透社都是说他是薄熙来的前副手，在标题里就已经这么写了。可是呢我相信啊这只是一个身份标签，并不是案情的标签。像我们之前讲的2017年、2018年黄奇帆就已经被贬任职务了，就已经是受到这方面的处分了，只不过没那么严重。所以这个旧账啊早就算过了，现在看起来呢应该是有什么新的问题才把黄奇帆啊就整下去啊。那有意思的是呢比较反转，就如果单纯是薄孙的历史账，那最合理的清算时间呢应该是2017年之前而不是现在。他当年呢还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还倒薄有功，为什么他屹立不倒啊，没有因为薄熙来而被牵连，就是因为他自己还亲自参与倒薄举报薄熙来。那有相关的小道消息说呀，他为了保住当时重庆市长的职位，主动去揭发薄熙来的政治野心，还爆出了王立军窃听胡锦涛跟这个中央调查人员通话的一些内幕。就黄奇帆啊看到当时哎形势不对，马上落井下石，把这个原来的主子薄熙来踩在脚下。中共里啊盛产这样的戏子啊，盛产这样的官员。那现在我们看到了，那对于黄奇帆这次被抓，如果他当初保倒袭反而还有功哈，看起来更不像是因为薄熙来、孙政才他被整下去，那可能是什么案子啊？那现在呢有五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国经中心案，他曾经啊担任这里的副理事长的，就是这个国经中心哈，他原来的理事长，他副理事长嘛，那理事长叫毕景全，大家是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对吧？毕景全去年落马，今年9月被判14年，罪状啊涉及执掌国经中心期间啊，对于黄奇帆这次被抓，如果他当初保倒袭反而还有功哈，看起来更不像是因为薄熙来、孙政才他被整下去，那可能是什么案子啊？那现在呢有五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国经中心案，他曾经啊担任这里的副理事长的，就是这国经中心哈，他原来的理事长，他副理事长嘛，那理事长叫毕景全，大家是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对吧？毕景全去年落马，今年9月被判14年，罪状啊涉及执掌国经中心期间啊受贿。那么他就是黄奇帆是不是受到了毕景全的影响，也是外界想关注的。第二点，从三安光电的这个行贿的原重庆市长胡恒华开始，那这个案子呢又牵出了罗令、彭静等一连串的事情，那这是2026年的新案。

0: 跟伯孙完全没关，至少啊，从现在案情发展来说呢，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都发生在黄奇帆经营了15年的重庆公他的官商网络里边，而且呢，早有迹可循。根据海外像 X 账号、亚洲金融啊等这个朋友的分享，他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彭静啊，他是黄奇帆的情妇，他应该是重庆当地的一个律师，跟黄奇帆不知道怎么搞在一起。那年轻时候呢，应该是也有几分姿色的。今年四月份，这个彭静呢就已经失联，负责帮重庆的官员洗钱到境外啊，这是他的活儿。彭静，那彭静案发之后呢，这个什么江敦涛啊、胡亨华呀、罗令呐，这一个一个的就都出事儿了。财新今年4月29号引述多个信源证实，彭静4月19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涉嫌啊稳定币跟这个受贿洗钱案。那看起来呢，彭静在今年四月出事儿，他又是黄奇帆的情妇，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对黄奇帆能没影响吗？所以这个事情啊，还是蛮值得关注的。还有一点，相关报道指出啊，在重庆前市长胡亨华案中，三安光电实控人林秀成的女婿林科，他这个林科闯吧，他叫林科闯啊，给了胡亨华3080万啊，3000多万的 USDT。那另一笔1550万的 USDT， 根据林科闯啊他的说法，转给了罗令，办人员在跟罗令关系不一般啊，在跟罗令关系不一般的彭静家中找到了冷钱包，就是呢一个应该是我理解数字货币吧，是吧，在彭静家里找到的。就说呢，胡亨华案直接跟彭静有关，彭静呢又跟这个现在的黄奇帆有关，所以黄奇帆他的背景啊还蛮复杂的哈。结果看到是被这个情妇啊，有可能被情妇拉下水。当然了，他也不单是情妇的问题，他跟这个胡亨华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中共高层权斗，而且这个权斗啊涉及现在中共高层的两个原常委和现常委啊，加起来是两个常委级的人物。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详细分析。现在呢先跟大家分享一款产品，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车呀都很伤心，对吧，定期得换机油保养零件，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不能等到这个车子抛锚了才处理，那就晚了。对自己身体啊，我们常常是不太是细心去照顾，不知道我们身体有时候也要换机油啊，也需要去定期保养，等到不舒服了才想起来临时进补。其实呢，养生啊最重要的一个字儿是养，不是去到时候才去治，那就晚了。所以呢，每天补充一点，长期坚持啊就是对身体有好处。我一直分享我们的节目广告赞助商蓝米优品，它的红海参养生胶就很适合日常食用，它含有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海洋营养成分，可以为您的骨关节活动还有身体日常恢复提供营养支持。你每天啊吃一支，每天一支哦，撕开就能吃，非常简单方便，那更容易坚持。一位观众分享啊，他们老中青三代都在食用红海参，最初呢只是单次购买，长辈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膝盖更舒服，走路跟蹲下也方便一些，那家人愿意继续吃，他们啊就改成了固定的月订，一直回购。但是观众他们的个人感受，每个人的体验呢可能不同。目前的红海参养生胶啊在美国地区会员紧张，非月订会员的订单已经转为了预售啊，就是您单笔购买啊已经是现在要排队了预售的情况，预计呢10月中旬会发货，您现在可以照常下单啊，但是呢中旬发货，按照下单顺序啊陆续来给您寄送。但是呢您如果是月订的用户呢就不用了啊，如果是在美国地区月订会正常的给您送货，这也是月订的好处所在，就是呢在货源紧张的时候优先去发货哈。月订呢还能享受专属的优惠，就是呢您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之后，第一次送货还是8%，但第二次就可以最低享受8%优惠，而且呢有精美的会员赠品。那您10月份加入月订还能获得额外的赠品，比如说呢您月订每30支就可以得到额外1支红海参的赠送，而且可以累积多买多送，而且有机会参加蓝莓优品的抽奖。抽奖的这个参与方式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啊您下单，然后呢每次下单之后下个星期二，就每周的下个周二哈，就是会给您开奖。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直接抽奖，谁中奖了他会直接跟您联系哈。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呢购买这款产品为您的健康加分哈。好，那我们接着讲。 刚才提到了黄奇帆的案子呢，很可能牵涉中共高层的权斗，对吧？那第一个要提到的是中共的前常委，是原来被视为好像是习近平铁哥们儿的这个栗战书啊。根据海外的反共网红蒋网正啊，他的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呢，黄奇帆的儿子黄然飞在深圳做金融，他说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跟黄然飞呢有直接联系。栗前心的白手套配合下属跟黄仁飞在企业的他的在深圳的这个交易所上市、香港 IPO 等方面频繁合作，出现了老鼠仓、佣金仓、回扣仓、官员代持仓。他更早还说过，黄奇帆啊，现阶段只是被质询，案子涉及栗战书，就是蒋网正先前讲过啊，现在是被质询，他看起来已经是官宣了嘛，这是他最近的一个爆料了。那现在已经正式官宣啊，黄奇帆落马。那这点呢，背后也牵涉栗战书女儿的事情。那10月13号啊，黄奇帆呢又涉及北京市的前政协主席魏晓东的部分。那这说呢已经过关了，说跟魏晓东好像关系不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跟栗战书的女儿啊这方面这关系是有的。所以说呢黄奇帆的落马，他呢还不是这条线上最后一只蚂蚱，他再往上跳啊还能跳到栗战书家庭，这个对栗战书呢可能都有影响，因为他女儿他的这个生意跟栗战书有没有关系啊，栗战书有没有给他做过背书啊，有没有在背后给他指点，或者是利用自己原来的权势权威跟习近平的关系给女儿走什么后门呢？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要注意哈。那么2016年港媒曾报道一个事儿，这个细节呢就给大家参考，就说呢黄奇帆的儿子叫黄毅，而不是本次说的黄然飞，所以他儿子到底叫什么名字目前呢还有一些争论啊。像这个蒋网正爆料说叫黄然飞，但先前呢有港媒报道叫黄毅，所以这个具体名字呢咱们啊就是稍后如果有确认的消息咱们再跟大家讲。总之呢这次栗战书的女儿貌似啊跟这个黄奇帆有某种联系，那这个联系会不会烧到栗战书，这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栗战书这会儿被搞出来了呀？因为呢福建帮说呢想整这个浙江帮的陈敏尔。那大家知道浙江有个地方叫诸暨是吧，这叫诸暨吧是吧，浙江诸暨啊它是一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啊有陈敏尔对吧，还有一个人也这个地方的谁啊，就是黄奇帆。福建帮啊想整诸暨的这个陈敏尔，结果呢把黄奇帆给整到了。那黄奇帆呢又连带着栗战书，那这一条线啊据说呢习近平、李强、蔡奇都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一大布局就少一个分蛋糕的人了，那这个席位本来就不够啊，谁都想要一个，少一个是一个对吧，所以他们可以拿这事儿啊要挟栗战书啊，这个位置呢就不给你了，但这个案子呢可能给你按下不再往上查了。所以这是高层权斗，为了二十一大的卡位战，不希望啊再有这个更多的蛋糕分给别人，所以栗战书呢因此可能是会退场啊，不再参与二十一大的某种这个争斗啊，能保住自己的儿子就算不错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么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啊，她跟黄然飞就是黄奇帆的这个儿子有直接联系，栗前心的这个白手套配合其下属跟黄仁飞在企业的深交所上市啊，刚才提到了吧对吧，种种的一些合作蛮多的，非常熟悉。所以黄奇帆家族居然跟栗战书家族有这么多的合作，那么黄奇帆的案子自然会被用来要挟栗战书家庭啊，这是第一条线，就牵扯到了栗战书。还有一点，就第四个谁呢，我们先前啊跟大家讲过，我自己啊这方面得到的消息人士的爆料，就讲到了上海帮，准确讲呢新上海帮的丁薛祥。那丁薛祥啊被视为如果习近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或者说他不能够长期的这种接着连任，他可能会找一个备胎他自己还能把控的，那这个人呢很有可能就丁薛祥，他的大秘书啊。所以丁薛祥呢是习近平的一个备胎。此外呢别人有说李强的，也有说胡春华的，这其他人的消息啊，我得到消息就是丁薛祥。但看起来啊任何人想接班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有人盯着你要整你。所以呢根据这个蔡盛坤他的一个相关的分析，他说呀接下来的这个五中全会将是一个残酷的清党会议。他说黄奇帆身为上海帮资深大佬，躲过了薄熙来、王立军的那一劫，但郑国籍的后台吴邦国去世之后， 这个仍然是逃不过秋后算账。所以呢，现在这波打击呢，可能只是对上海帮啊，就这一轮的打击是刚刚开始。风暴呢，可能波及二十一大最年轻的新上海帮的背景的丁薛祥。那你看到啊，丁薛祥跟这个黄奇帆他本身工作交集不大，但是呢，黄奇帆他曾经是吴邦国的手下，跟吴邦国做事，所以他是带有某种江派或者是上海帮的背景。那丁薛祥啊，他自己就是被认为新上海帮的老大，他跟这个老上海帮啊是有一个继承关系的。所以现在呢，整到了黄奇帆，如果这个跟上海帮这条线有关系的话，也可能进一步波及到丁薛祥。丁薛祥啊，是现在的中共现任常委，也被视为习近平的备胎之一，而且呢，上台的可能性很大。习近平如果搞不定连任的话，他可能幕后垂帘听政，保留个一官半职，前面呢叫丁薛祥继续表演。这目前呢是幕后跟习近平比较能够这个接受他的各派啊比较能接受的人选啊，这丁薛祥。所以丁薛祥啊，看起来已经有人对他发起阻击。那黄奇帆这个案子是不是会威胁到丁薛祥？这是往后的另外一个看点。还有第五点，这点呢要给大家放一小段录像哈。就是黄奇帆呢，他在2024年他曾经有过讲话，这段讲话也被认为是他落马的一个原因。而且从这段讲话来看呢，黄奇帆落马呢也是有迹可循哈。就是呢，他这个人呢讲话没有遮拦，什么都敢讲。已经2024年他已经退休了，结果讲的话呢是对于习近平来讲很不中听的，在指点江山啊。那退休之后还这么高调啊，是不是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在中共官场里这可是大忌啊，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录像，就黄奇帆2024年这讲话是怎么讲的。
1: 海南岛看一下，地盘比香港大得多，都是自由港，发展它几十年，海南岛是不是会超过香港？那么我当时就着重的把香港这个自由港的特点说了一下，意思就是说海南岛不会超过自由港，香港这个自由港有十大税收：一，15%的企业所得税；二，15%的个人所得税；三，是一个零关税的地区；四，是不收炒股票的利得税的地方；五，也不收遗产税的地方；六，也没有房产税的地方；七，也不收馈赠税的地方；八，香港的外汇进出也不收脱贫攻移民税。九，香港是减税制，就不重复课税。假如你是个个体私人的中小企业，一年有1000万利润，那你去交了15%的企业税，还剩下850万。这850万利润你分给了五个股东，每人分了100多万。那么这时候股东拿到钱就是个人收入了，是不是还要去交15%的个人所得税呢？香港呢发明了一个词，我减税制，简单的收税，我不搞重复课税，所以这些个人分了这个100多万就不要再交个人所得税，哪怕15%也不用交，这一条也是非常好的。第十条，香港这地方呢，一个香港的公司投资到法国、美国，或者投资到非洲，或者投资到中国大陆，产生利润返回香港的时候，他不收返回税。你这个企业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就放这么多。大家看了，刚才我给大家完全播放了2024年这个黄奇帆讲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讲啊，海南的自由港没法跟香港比。为什么？最重要条件，香港有十大税收优惠。这个如果中共不能把类似的东西搬到海南自由港，这自由港自由不起来，也不可能实现像香港那样的繁荣。但大家知道吗？这关键矛盾点在哪儿？海南的自由港是习近平的心头肉，是他要推广的另外一个世纪大工程啊，习近平的一个政绩项目。结果呢，他给否定了。他说海南自由港啊，言外之意就搞不起来啊，他没有香港那十大税收优惠。所以黄奇帆呢，在2024年这段指点江山，我相信啊，体现他一个性格，就是呢，有的时候会表现出某种桀骜不驯。他确实啊，在中共官场里算有才的。你像啊，刚才他讲这十大税收，大家看到录像了。根据我的观察，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字幕机的啊，也没有什么读稿器，他就是凭记忆能把这十条完全复述出来。翻遍中共官场，这些人有几个人有这样本事的？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啊，确实有一点这个业务水平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中共官场里浸染久了，腐败在所难免。而且到了那个位置，我跟大家讲，就是一个熟悉中共官场的朋友啊，早就跟我说过，说在中共官场里，你越往上走，你越下不来船，你越需要交投名状，你必须跟他们同流合污，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接纳你的。所以黄奇帆，我跟大家讲，必然有腐败，像他这个层级的人是必然有腐败的，任何一个家族都算上。他说没腐败的，说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不知道，说谎啊！任何人没有一个逃得出去的，一定有腐败，不然的话上不去。这中共高层呢，他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是不排除，有的人策略性的啊，策略性的那就是往上，但是他可能想做点什么实事儿，对吧？那会不会有那么亿分之一啊，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不是呢？我也不排除啊，但这个太少了，我觉得十个指头都能算出来。就是你完全没腐败，真的是一身干净，能够进入中共高层，这个我不敢完全排除。但是呢，一百万个人里边能不能有一个人呢？这个就是要看这个历史的运气了哈。所以呢，黄奇帆呢，99.9%是有腐败问题的。那么同时呢，他跟别的官员不一样，包括像习近平这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他业务水平还是有的，像刚才讲这个如数家珍，十条完全复述，这个一般中共官员是做不到的。所以黄奇帆呢，他这种能力啊，这种指点江山的气度，我相信啊，可能也是他引火烧身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刚才呢，五大原因啊，都跟大家分享了。那现在是中共官场。跟大家讲的，他现在呢也是不稳定，对吧？还在清洗，而且这个月底的五中全会又是一个清洗的高峰啊！他是要搞内部维稳。其实呢，社会层面的维稳呢，中共一样没有放松。现在
1: 逃税的地方。

构、中央政法委啊、领导小组啊等等各成员单位的一些这个啊工作的人员都要收到。那这是一个横跨党政军警网信的整个的一个计划。那这里边都有哪些重点呢？我想跟大家分开来讲啊，我们分成六组跟大家一一介绍，按顺序讲没意思，按顺序大家自己看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给分成六组啊，六组呢每一组的这个重点不一样，大家就能看清楚它这个维稳在做什么。第一组呢就是对外的防线啊，在曝光的文件里分列在第一、第二和第八条。什么叫对外防线呢？重点就是境外分裂势力渗透颠覆啊，反制跟这个斩断勾连的专项行动，防止境内外势力勾连聚合啊，这连海外都包括了啊，不知道算不算海外的媒体啊。所以呢他这个维稳还不只是针对国内啊，还包括国际行动，那大使馆可能我在想是不是都要收到这份文件呢。那另外一个刚才提到第二点，就对重点的国家驻华使领馆、媒体、 NGO 人员赴重点地区要审核把关跟跟踪监视，就是外国记者来了，大家还记得有一些镜头早就拍过，有中共的便衣一直跟着他，完全不避讳的就跟着你，他明知道你在跟着他，他呢还是若无其事的在旁边好像东张西望，但一直跟着你啊。他这就是明摆着就是在跟踪监视啊，防止这个境外所谓什么人呢做一些让中共不喜欢的事情。第八点就是首都禁飞区这个低慢小航空器的管理、防无人机等等，这个呢就是第一组啊，就对外的防线。那无人机啊，因为它这个首都啊，这就算是一个防范重点，所以把这就是说对首都以外地区它呢防范也蛮监就是严格的，包括从外面飞进北京内的它都要监视，所以呢也把第八条呢列在这里边。那特别呢第二条的用词啊，咱们值得来讲一下啊，讲到跟踪监视，严防托管失控。对外国的外交人底的五中全会又是一个清洗的高峰啊，他是要搞东西。

去煽动你，你才这么做。把所有的进京上访维权呢，都可以异化成什么境外势力指导，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在中共的这个维稳文件里边呢，其实它不是一个防范的一个说明，反而变成了一个强加之罪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暴政去无理管理人民的一个借口啊，在制造借口。那这个文件，那刚才第一组呢是这个，那第二组呢就是防范对象啊，就是防范的就是对象呢，要跟大家讲，就是象征性的抗议也要防范，包括什么快闪滋扰啊，电子投屏，就类似先前在重庆大学地区放的这个投影，大型投影，反习反共的是吧？还有传统的横幅标语啊，无人机黑飞啊，什么城市高风险点位的公共电子屏的安全管控啊，包括骇客可能攻进这些系统，对吧？他都要防范。第十七条啊，就是415机制。什么叫415啊？就是4小时跟15分钟，境内外主流的社群平台还有重点的网络群组，7天24小时全时监控啊，来封堵删除政治谣言啊，严防风险从境外倒灌。那么这一点呢，有很多实例啊，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415机制呢，是舆情处置的时效标签，意思呢就是重大网络舆情必须在15分钟内上报，4小时内形成处置方案啊，这是中共已经把它制度化了。第三组就关于这个维稳对象哈，就是要防范群体性风险，包括第四点，就是劳动群体、妇女群体、什么青年学生涉政动向，要严防非官方组织的规模性人员聚集，只要你不是什么中共公检法系统或者某个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你多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这都是问题。那我在想，同学聚会算不算呢？学生们在一起踢个球算不算呢？这都是非官方组织规模性人员聚集，对吧？所以你这个定义就非常模糊，也给他们执法啊带来很大的随意性。第九点，严控进京上访，首都护城河区域协同防控，这护城河不是河，指的是首都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天津，这都叫北京的护城河，这周边呢就在那个地方就要开始解访了。第十点，投资受损者、退伍军人啊，划重点了，三车两员、房地产、涉众金融，严防煽动罢工、组建工会。那工会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在中共国却要被防范，这是一个很打脸的事情。在美国遍地工会，在中国组建工会反而成了要防范的对象啊。那这个一组啊，就是第十条吧，它是整个维稳的思路里边的一个最重点、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你看啊，他说妇女群体被单独列进去，这以前是没有这个分类的，把妇女本身跟劳工、学生列为政治风险群体，女性啊，女性这一个单独的这个性别成了一个涉政风险人了，反映了很多问题哈，包括什么这个买卖呀 女权这个议题啊，还有一些 X 暴力之类的事件啊，都包括在内了。那这个东西呢也被当成了政治风险。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评论呢我看都在圈出来的一点，就是三车两员，指的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这五类人，这都是中共底层啊，对吧？都是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干这些临时工作，他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全职工作做。那有的地方呢给的报酬还不错，但是很多人呢其实报酬也很低，甚至有的人呢非常低。我看昨天有个报道，就是在中国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外卖员，他干一天和美元呢才15美元啊，给的非常少啊。这些人呢他们本身呢工作并不是定点的，比如说你要到哪儿上班，不是这样，他工作弹性很大，他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而且在各地都可以，对吧？而且各地都可以有，他可以行动上也比较方便，而且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平台可以互相联系，具备了中共最惧怕的天然的联动性。这个东西呢它是要防范的，所以中共呢专门把刚才这五类人呢专门命名单独列管，说明呢对这些底层劳动者、零工经济劳动者的组织化已经有一个系统性评估，认为他们是一个维稳的重灾区啊，需要去防范，而且他们也是经常会爆发不满，对吧？这都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还有这个组建工会是吧，组建工会大家知道中国法律上工

会是合法的。官方的工会系统叫做全总嘛，是吧？覆盖全国。那文件房的显然是自主工会，就是呢把组建工会跟煽动罢工、扬言游行示威并列为风险苗头，等于书面承认了官方工会不被工人视为自己的组织。那在这个中国呢，所谓的工会一样，跟这个人大一样橡皮图章，只不过走走过场。工人呢更希望有个自己的工会，所以他应该是自己组织，对吧？在美国这些工会它的独立性非常高的，当然呢工会有的很大，是吧？很大它也未必能够照顾到很多工人的权益，但不管怎么样，是人家自己，他起码跟资方能够成为一个对抗的，能够分庭抗礼，有这样的资格。但在中国不是，官方组建的工会他跟穿一条裤子的，所以你没办法代表工人的利益。还有一个呢，投资受损跟这个涉众金融这两个词啊，背后是烂尾楼、信托暴雷、地方中小银行 P2P 遗留问题、经济损失群体等等，都被纳入了政治安全的框架，说明这个体制呢已经不预期啊用赔付解决问题，只预期呢用稳控来处理。还有这个首都护城河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重点城市进京上访的拦截呢，不再只在北京境内，而在北京外面，那周边300多公里。那都是这个它的多层的就是筛查网络啊，你想进京越来越难。这是中共现在维稳趋势。第四组啊，就是它的11、13、14、15、16这几条加在一起，其实呢防范的是个体极端风险。那包括什么婚恋家庭啊、邻里欠薪纠纷、严重的精神障碍者、刑满释放人员、什么罪错未成年人啊、31篇人员，还有什么机枪制爆啊，基地物流啊，枪支爆炸物危化品的管控，是首都这个房地产涉众金融严是租车司机快递。那个报道就是在中国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外卖员，他干一天和美元呢才15美元啊，给的非常少啊。这些人呢，他们本身呢工作并不是定点的，比如说你要到哪儿上班，不形象不好，他考虑的是这个，所以要防范。那31篇这些有心理问题的或者情绪上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成为了他们要重点防御的对象。那这条呢就把欠薪欠资啊也列为了会诱发极端事件的矛盾类型，就可以想见啊中共已经到了何种风声鹤唳的地步。那第16条呢也提到了他们要这个纪检监察执法办案中心的安全管理。他讲的是留置点啊，在中央全会期间强调留置场所的内部安全，指向的是被留置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冲击，所以呢把这个呢都放到一起了。还有另外一组哈，第五组就是换届跟政权的内部，这里边的重点是针对他维稳第6条，他讲维护省级党委换届秩序，排查换届期间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工作不断，力度不减，秩序不乱。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是整份文件里啊政治含量最高的。刚才那个3车2员，那个是社会层面分量最高的。这一条呢是政治含量最高的，而且呢是唯一指向体制内的。其余的17条啊，防的都是体制外的，主要防的体制外的。只有这一条啊，防的是干部本身。省级党委换届跟二十届五中全会同期推进，意味着21大的人事布局正在省级落地，排查防范换届期间各类不稳定因素。换届期会有什么不稳定因素啊？大家想想有什么呢？在海外如果换届了啊，那就是选举嘛，你要防范坐票，防范这个选票的问题，对吧？防范这个不同的政见发生冲突，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中共是个暗箱体制，都内定的，你搞什么防范换届不稳定，你搞的什么呢？他的逻辑啊，包括拉票，包括跑官，包括举报，包括串联，包括落选者的反弹，也包括他的内部反弹，包括酒局上发泄不满，这都算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在这里边呢，他把政权里边对于换届有不满心态的，或者对换届里边呢有一些人呢要搞一些比如说呢给自己拉票啊，这个方式啊他都会觉得要防范，都认为呢是不稳定。那有的人给自己拉票听起来也其实也合理嘛，对吧？那民主国家搞选举你也可以拉票啊，你只要说得过，然后呢别人相信你，你能拉来票就是你的本事。那中共体制内呢他可能拉票方式不太一样，可能会有贿赂啊，去分赃啊，这都有，当然本身是违法的，可是在中共体制里长期存在，这并不是一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他怕你这种拉票，这种分赃式的拉票，最终影响到官定。

的人选，比如说我这边呢，我要选这个人，结果呢，你在那边拉票，把你搞得很突出，那我选这个人不就是自己打脸吗？对吧？别人都不服我，就好像高级黑一样啊！如果我选这个人，结果没有人去相信这个人，服气这个人，那这个公从高层，中共高层选他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知道啊，这中共反映中共一个心态，就是呢，也反映中共一个内幕哈、啊。心态呢，就是说他一言九鼎啊，中共中央下来的啊，他们的指示现在是越来越被看重啊，不许有意见。第二点呢，就现实层面的，就是他这个人选一下来之后啊，他不希望啊有挑战啊，不希望就是说自己的人选啊，就是你看到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以前呢，在中国，在中国呢，有一些岗位啊，经常是搞内定的。那他也会搞一个，那有的比如说学校里啊，个别单位也会搞一个什么选举的流程，包括演讲，跟各位啊宣讲你的见解，然后呢看大家是不是给你投票。在学校学生会啊也搞这演讲，谁都上来讲，有人是拿着稿讲，有的人脱稿讲。那在这个中共的有的企业里边啊，有的呢也是这么干啊，但是他有内定的人选。最后你发现你演讲的最后你得到的得票或者反响特别好，能力也很突出，最后呢哎选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你感觉哎好像这个人好像哪个地方都不出奇，怎么选他了呢？原因就俩字，内定啊，人内定就是他。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共以后就变成维稳的对象了。以后啊你想 OK 在内部选举中搞一个自己的演讲，对吧，啊也列为了会诱发。

合理不合理的该不该包括都有啊，体制内体制外的都包括在里边了。就是说呢，现在中共维稳已经不只是维稳了，它是一个全面的危机管控啊，是这个情况。那总的来看，这十八条维稳办法其实呢就是一个焦虑清单，它是对这个维稳文件啊最合理的一个解读。按这份清单你读出来的中国，劳工在中国组织化，妇女在中国有自己的动员，学生要有躁动，投资者在维权，退伍军人如果上访，干部在换届中不安，外国记者打架，个体啊在崩溃，这些啊都是维稳的对象，听起来十分荒唐。反过来又可以看到中共的末世乱象。另外一个的防范对象啊，进一步下沉，异议人士、宗教团体、上访者，所有有明确标签的、没有明确身份标签的货车司机、失业者、烂尾楼业主、外卖员，都在这个维稳范围内啊，包括刚才说的三失一偏人员，对吧？生活失意，然后什么这个性格偏执都在里边了。另外一个呢，这个维稳清单呢，其实也是五中全会的安保成本啊，它是一个全国所有范围啊进行维稳的一个目标，所以它这个整个维稳文件下发之后啊，它伴随着应该会有经费，又是一大笔钱。而这一天呢，10月13号，又恰恰是北京四通桥事件4周年。在4年前的10月13号，那黑龙江人彭立发勇士啊，在北京四通桥上打出横幅：“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城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留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国贼习近平，对吧？”那这方面呢，我们导播可以放录像哈。在全国呀，一个月之后，这段标语啊席卷全国，成为当年全国反动态清零运动的一个口号。那发起这个运动的就是勇士，不能说发起运动了，就是说他的行动吧，勇士彭立发的行动对促进当时的白纸运动啊，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幕后推动的作用。在他的这场事件爆发之后，很多民众啊在第一时间在国内有看到分享，那即便后来全网删帖，在中国大量的翻墙民众啊他们的这个努力之下，这个消息呢在国内也是广泛传开，大家呢普遍被激发了封城清零中啊他们心中的不满，所以呢进一步为

真正帮了中国的人民，对吧？帮到全国人呐，就是走出风控的魔掌。当然了，只临时性的，中共本身不倒台，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发生。特别呢，现在俄罗斯病情在蔓延嘛，对吧？现在网上流言不断，官方啊已经停止更新相关消息了。那为什么官方停止啊？因为他怕社会不稳定嘛，对吧？俄罗斯这边他就是讲我们这边没事了，基本就是这个态度。然后中共这边干脆不报，除了个别地方啊有这样的疾控，他们发出一些文件叫大家注意卫生安全之外，基本上官方不提了，就好像这事儿没有。但是呢，俄罗斯病情在民间持续都在被关注，自从这个十月初爆发出来之后，大家都持续在关注。而且昨天晚上的直播啊，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补了一期直播嘛，对吧？我在里边引用了扶摇，就我的自媒体朋友扶摇，他采访的美国这个陆军研究室的博士，就是林晓旭，他是陆军一个生物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就是很资深的一个专业人员啊。他林晓旭啊，在自己的述说中，把这个鼠疫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值得重视，他从专业角度啊，给大家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昨天晚上的直播我讲的非常清楚了，所以今天呢我不会重复，但是呢我会把它其中提到的几个比较惊世骇俗的重点提炼出来，跟大家啊去就是展开来再说一说哈。先说一下关于坊间的一些传言，说呢河南已经出现了三起来自俄罗斯的病情，什么病情这个大家知道，我就不细说了。针对这个中俄边境地区呢，有一名 X 用户据清单，他引述的是一个自称中共 P4 实验室的一个匿名人士，他说呢。这个上海重庆出现了疑似的感染者，并说呢有两名从俄罗斯入境的接受排查隔离的病患在入境之后五天死亡了。还有湖南郴州永州的疾控，他们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鼠疫防控提醒，内容强调这鼠疫啊可防可治可控，呼吁大家科学预防，不信谣不传谣。那中共缺什么喊什么，他呢就是怕什么也会喊什么。谣言啊，所谓的这谣言哈、啊，到处都坊间都在传啊，这儿感染了，那儿危险了，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出来辟谣。那你们官方为什么不能给大家一个实时的更新呢？对吧？你既然说人家谣言，那你讲一讲就是现在的传播情况。那没有传播情况也是传播情况，对吧？你详细介绍一下呀。但中共这边装哑巴，什么都不说，反而呢，大家坊间说你不让讲。这大家不怀疑你，怀疑谁呢？对吧？香港这边呢都在防范了。他卫生署啊刚刚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监察相关情况，并且已经采取防范措施。也就是说呢，除了中共官方没有任何表态之外，中共的地方的一些疾控，包括周边国家，包括香港都在防范了。那这事儿啊，你就不能小视，是吧？那么根据这个刚才我说的林晓旭，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的，这鼠疫本身啊，它不是无药可治的。多西环素、链霉素、氢大霉素、四环素这些抗生素啊，一般都有效。而且呢，专业研究鼠疫的单位最清楚该怎么治。研究人员感染后不治身亡，说明治疗遇到了重大障碍，不是抗生素能解决的。最可能的两种情况就是：第一，接触了超高剂量的，就是我简直喝了一碗鼠疫病菌，我天哪！或者呢，就菌株带有超强的抗药性。这言外之意呢，就是菌株被改变过了，被动过手脚。做了增益功能的这方面的工作。那据说呢有200多人被隔离观察，处理高危病原体事故呢本来就要做环形预防，就是呢从你的同事、研究所、家人、医护人员到同院病人一层层往外隔离，那凑到100-200人并非不可能。但是呢俄方始终没有说清楚这些人是怎么组成的，因为大家了解这个组成之后，外界专业人员就能分析出来你这个病到底啊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个州长啊，原本说就俄罗斯的一个州长，原本说是肺鼠疫，后来呢改口说可能是。那俄罗斯内部媒体也大量的删帖，显示呢它里边呢已经介入了统一口径控制资讯。最关键资讯一旦被隐瞒，官方其他数字、其他说法都失去可信度，是吧？那么当时啊，这事件爆发第一时间，有人说是试管破裂。这个林晓旭博士呢也认为不可能，三个理由。那现在处理高危病原体用的是聚丙烯这一类的硬塑管啊，硬塑胶管啊，不会轻易的破碎，它不是玻璃管啊。只有高速离心时偶尔会裂。什么叫高速离心呢？可能
地把放到什么机器上高速旋转，比如发动机的这个轮盘上高速

旋转甩出来它可能会碎，人轻轻一碰它怎么会碎呢？这研究员得发多大脾气，他一个寸劲儿把这个管摔在桌子上能导致它碎裂呢？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可信，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实验台上本身这个操作呢就很少破。还有啊，就鼠疫呢，在俄罗斯属于一级危险病原体，相当于国际上的 P4 等级，一旦出事儿，必须马上通报，人员立刻隔离，实验室消杀，最严重的也就是封锁几周，不会让暴露的人回家，连进社区，连一般医院都不能进。那这是全球对付鼠疫最有经验的研究所之一，不太可能因为一个普通事故闹到这么大，对吧？闹到这个俄罗斯当局要去这个封锁，就是一个普通鼠疫，按说呢这个已经研究了很多了，现在医学已经对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抗生素啊，包括他们有很多科学防范的办法，都可以达到把你命救回来的一种效果哈。不太更加科学预防，不信谣不传谣，真的对吧？你既然说人家谣表示他们正在，那么根据这个刚才我说的林小旭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的，这鼠疫本身啊，它不是无药可治的。多西环素、链霉素、氢大霉素、四环素这些抗生素啊，一般都有效。而且呢，专业研究鼠疫的单位最清楚该怎么治。研究人员感染后不治身亡，说明治疗。

百吨，他当时呢还觉得失望，产能没法超过三百吨啊，还觉得失望，因为呢原本想做到一千吨，这阿里别克讲的一千吨呐、啊，这都病毒细菌呐、啊，炭疽跟鼠疫的产量被要求，当初啊前苏联要求提高到每天500到600公斤每天，这什么概念呢？你想那个东西多小啊，一点点就足以让一个人致命，结果每天要生产500-600公斤，这要干嘛呀？当饭吃啊？还有七座后备动员工厂啊，长期待命，随时可以生产数百吨的鼠疫、炭疽、天花，还有委内瑞拉玛瑙炎等等这方面的战机。就说吧，这个共产党国家多么的危险，对吧？非常危险。而且他们呢，在明确研发能抵抗抗生素的鼠疫菌株，这一点呢，不只是阿里别克一个人讲的，还有一个苏联的生武器计划的共同设计者，叫做伊格尔啊，伊格尔呢写了一个回忆录，叫他。刚才那本书是这个生物危机嘛，他这个叫生物战士，他自己认为呢抗药性的鼠疫杆菌的研发大部分研究是他做出来的，他引以为傲。那有个美国人类学家叫做 Wendy Arndt、协助他整理回忆录，并在自己另外一本书叫做大流行这本书里面呢处理了这个题目。这书呢说苏联解体前，俄国科学家呢那制造出了基因改造同时抗生素又抗疫苗的鼠疫菌株，能绕过人体的免疫系统，并直接在人跟人之间传播。这前苏联就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啊！那知道这个东西呢，要明确，他讲的是已经有这个技术。至于说他有没有规模的制造这个东西，他没有明确讲。但是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就是说他已经有这个技术，他能做什么呢？对吧？那另外呢，就是相关案例里边还涉及莫斯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南边80公里有个地方叫奥伯林斯克，这个地方啊有国家应用微生物研究中心，这里边啊有各种各样的细菌，非常危险。我就在想啊，这地球越来越危险啊，既有缅甸那样的电炸源，又有中共各种各样的黑监狱、地下关人的集中营，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俄罗斯，这么就是现在俄罗斯咱们不知道，起码前苏联当时有的，俄罗斯是不是延续，这大家自己来想。但是呢目前我们知道的，至少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那块地方啊就有这样的很多研究机构，现在中共国也一样啊，各种研究所里边包含大量的危险的病菌啊，对人都是有极大的杀伤力的。所以这是地球，我总感觉是越来越危险，是不是？但不是想吓唬大家，我就说这罪恶呀真的是应该扫除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奥伯林斯克这个地方的国家应用微生物研究中心，它里边包含鼠疫、炭疽、兔热病、鼻疽这种细菌病原体的一些研发。那它建于1970年代、1980年代中期达到活动高峰，设施内至少有40个呀，2层楼高的发酵罐，它不是发酵你做面、做饺子、做大饼的酵母菌，不是的，它发酵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细菌。设在称为1号楼的隐形生物防护区之内，按照 P4 等级运作，特别针对鼠疫杆菌。1989年秋天，那苏联军方跟科学家的高层在奥伯林斯克开会，展示透过基因转移制造出的高毒力抗生素难以诊断且无药可医的鼠疫这方面的东西啊。那更大的担忧呢，是俄方可能已经把增强版的鼠疫杆菌放到野外的啮齿类动物上做田野测试，就在外面做实验，不在实验室里边，就让病原体呢在野外动物之间呢传播，来观察扩散情况以及有多少东西会被感染。一旦呢这个东西它田野实验失控，它就是灾难。当然了，这个目前只是推测，它到底有没有做田野试验，这只是推测，没有证据啊。所以现在呢，大家还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事实来看。还有研发生武器呢，不止在实验室里边去培养病原体，它还要测试怎么去啊，因为它目的不纯嘛，前苏联啊，它目的不纯，所以呢，它要研究怎么把这东西放出去啊，包括什么导弹弹头啊等等，对吧？别克讲的一千吨呐、啊，这都病毒细菌呐、啊，而且他们呢在叫生说。

突如其来的搜查，还有奥马尔身后这一连串的问号，一次性的给您扒个透。在真观点呢，我们主打20分钟一次看完系列。如果您珍惜时间，又想一次性了解热点事件的全貌，这里就是您最好的选择。10月12号星期一，华盛顿东北区26街凌晨4点半，天还黑着，住在附近的一位79岁的老太太啊，被一阵很响的敲门声给吵醒了。她往外一看，整条街都疯了，几辆面包车堵在门口，一群戴着手套的探员进进出出，他们的外套背后印着3个字母 HSI。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HSI， 它是国土安全调查局，是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底下专门办刑事案件的部门，管的呢是走私、人口贩卖以及移民欺诈这种重罪。司法部的声明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HSI 执行了一份由法官批准司法部申请的搜查令，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不过更多的消息很快就被挖了出来。福克斯新闻说，这一次搜查跟奥马尔的移民文件有关。美联社和 NBA 的消息人士说，这是一个查了好几年的刑事案件。 NPR 说，有吹哨人透露，焦点就是他的移民欺诈。现在回看，这次行动之前其实早有预告。今年3月份，副总统万斯呢上了一个保守派播客，说我们认为奥马尔绝对犯了移民欺诈，还说他和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一直在琢磨怎么查他，怎么立案，怎么给美国人一个公道。5月份，万斯又公开透露司法部在查他。9月初，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上直接说，奥马尔嫁给了他的亲弟弟，想把他弄进美国，还说会有事情发生的，你们看吧。1周之后，白宫边境事务总管霍曼在 Fox 上正式确认 ICE 正在查，是刑事调查，涉及婚姻欺诈，他还特别提到了要剥夺国籍。那么这个奥马尔到底做了什么，让川普政府好像非要拔之而后快呢？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官方记载的这个他的出生年份是1982年，朋友们记住这个年份啊，后面会有大逆转。8岁那一年呢，索马里内战爆发，他们一家人就逃到了肯尼亚的难民营住了4年。1995年，他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定居在全美索马里裔最集中的城市 Minneapolis。2016年他当选州议员，2018年进入到国会，成为了一位索马里裔，也是第一位非洲难民出身的联邦议员。进入国会山之后呢，奥马尔是迅速成为了放纵派最左翼的代表之一，和 AOC 等人组成了著名的四人帮。近一两年来最出名的三件事是难民营住了4年，国会山之后呢，奥马尔是迅速成为了放川普把

奥马尔在州议会网站等地方的出生年份就被统一改成了1982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关于奥马尔出生年份的公开信息是混乱的，有1981年的记录，后来被抹除了。第二个疑点呢，在他父亲科恩说，他向移民局申请调阅奥马尔父亲的入籍档案，得到的回复居然是查无记录。如果连他父亲的入籍记录都找不到，那这女儿跟着父亲入籍又从何说起呢？而奥马尔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年龄问题呢，还只是前菜。需要介绍一下，根据伊斯兰教，只要由教长主持，有证人出席，并且呢，双方签署一份宗教婚约，这两个人呢，就等于是在宗教层面和社区层面结为夫妻了。但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我们知道，如果不去领证，这种宗教怎么正式拉国际新婚燕尔，自然呢是该在同一年，这个前夫已经离婚的前夫希尔西，在政府部门呢去申请了一个营业执照，他填的却也是这个地址，就是说新娘、合法新郎以及前夫去。婚后不久，这个合法丈夫阿尔米就跑去北达科塔州立大学读书，据说是2012年毕业了。而奥马尔也恰好在这一所大学读本科，2011年好让奥马尔读完政治学学位。那这因为他的法定丈夫是埃尔米，怎么可能会由前夫陪伴着去读书呢？那法定丈夫哪儿去了呢？还是说奥马尔当时很好冲，人精神多了？输入我的优惠码征飞的拼音呢，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那在此基础之上，满399还可以再减30，发在 Instagram 上的。那个时候呢，是舅舅。2012年的时候，朋友们，你要知道，奥马尔已经和阿尔米在法律上是成为夫妻了。为什么他会喊阿尔米为 uncle 呢？而奥尔玛怎么帖子后来删了？阿尔米的全名叫做艾哈迈德·努尔·赛义德·艾尔米，索马里人起名，中间名呢一般是跟着父亲走的，而奥马尔父亲的名。

懂法律程序，缺乏常识，一直拖到2017年才补办的离婚。而2017年这一年，奥马尔刚刚当上州议员，正准备冲进国会。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他和阿尔米的婚姻等于就只持续了两年，从2009年到2011年。后来他在201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不是阿尔米的，阿尔米被称为叔叔。还有后面的他不和阿尔米一起报税，这些呢就似乎都说得通了。不过这种说法是没有得到更多的佐证的，只有一句他简单的解释：如果您信他，那前面的这些怪异呢就都可以。只是中途加进了一个这个第二个丈夫阿尔米，并且是出于什么目的和艾米尔法律结婚。如果是真的，那奥尔玛做了什么会有坐牢这么大的风险呢？这要说到这两年，只要川普一提到奥尔玛呀，总会说到一个词，腐败。他这个话有什么样的依据？我们呢接下来分三条线来看。第一，全美最大的诈骗案，他现任老公的生意，还有奥尔玛的亲姐姐。时间回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美国很多学校关门，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呢就吃不上学校的免费午餐。那联邦政府呢就拨了一大笔钱下到各州，交给社区组织去给孩子们发饭。那在明尼苏达州，一家叫做喂饱我们的未来 Feeding Our Future，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这样一个非盈利组织就应运而生了。他的活儿呢就是招募各种发餐点。什么叫做发餐点？就是面对孩子发餐的，可以是餐厅，可以是社区中心这一些机构，然后再替他们，替这些机构向州政府报账，联邦来买单，这个组织，这个非盈利组织再从中抽成。结果那一些发餐点报上来的是每天给几千个孩子发了饭，但实际上大部分呢根本都没有发出去，他们交上来的名单是编的，发票是造假的。联邦下来的钱一发到他们的账户上，马上就转走了，拿去买车、买豪宅和海外地产。最后算下来呢，被骗走的钱将近2.5亿美元。司法部后来是起诉了70多个人，到现在呢已经有50多人认罪或者是被定罪了，绝大多数都是索马里裔。那今年5月，这个组织的创始人艾米伯克被判了500个月41年零8个月的监禁。那这样一件事情跟奥马尔有什么关系呢？除了这是发生在他所在州明州的最大诈骗案，奥马尔和这个诈骗网络还有很多的交叉点，多到让人怀疑他就是其中一员。首先是法案层面，2020年3月份奥马尔在国会提了一个叫做 Meals 的法案，让农业部在疫情期间呢可以放宽儿童餐食项目的规定，就是不用现场去检。明州众议院的是奥马尔的捐款人和欺诈案的犯罪分子高度重叠。明尼苏达州 KARE11 电视台查出有3名欺诈案的被告给奥马尔捐过钱，还有欺诈案里一个已经被定罪了的人被发现是奥马尔竞选团队里的打手。今年5月，欺诈案主犯艾米伯克判刑前呢在狱中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说我很难相信奥马尔会对此不知情。伯克还说，每一次那些放宽政策快到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去找奥马尔办公室帮忙续上。至于奥马尔一直就此案拒绝作证。到今天为止，联邦检察官呢并没有指控奥马尔参与诈骗，州立法审计员呢也没有发现他是为了诈骗才当初设计的那一个法案。所以目前比较客观的一个结论是，奥马尔是这个诈骗网络里最显眼的一块政治招牌，跟主犯同过框，拿过他们的捐款，并且替项目站过台，但是在法律上还没有一条证据证明他从中拿了钱或者是知情。如果说这个诈骗案是站台阴影，那么第二条线就是实打实的牵扯到了利益的流转。蒂姆·麦奈特是华盛顿的政治顾问，他和合伙人呢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叫做 E Street Group， 专门给民主党候选人做筹款和数字广告。那从2018年起，奥马尔的竞选团队就是他的客户。2019年8月份，麦奈特的原配贝斯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并且在这个文件里是清清楚楚地写道，丈夫亲口告诉了他，他跟奥马尔有婚外情，并且第二天就搬出了家门。当年10月份，奥马尔就跟第一任丈夫谢尔西离婚了，来年3月，五个月之后，他就和麦奈特在华盛顿登记了结婚。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这个钱，不明的钱就开始运转了。整个2020大选周期啊，奥马尔的竞选团队给他丈夫 E Street Group 付了超过290万美元。那家公司那两年的所有

政治收入里有将近80%是来自于奥马尔一个人。他们结婚之前就已经付了50多万，婚外情传出的那一段时间呢，他又付给这一家公司的咨询费一下子涨了将近7倍。虽然程序上是合规，但是换一个角度上来看，选民捐给奥马尔的钱有将近300万进了她的男友后来丈夫的公司口袋，这里面的钱真的是比一比合规吗？很难不让人怀疑这里面没有挪用公款私用的情况。更离奇的体现在资产上，国会议员每年呢都要申报自己和配偶的资产。2023年的时候，奥马尔一家申报的资产最多不超过5.1万美元。2024年的申报表，这个数字变成了600万到3000万美元，一年翻了几百倍。这么多的钱从哪儿来的？根据账目，主要是来自于两家公司，麦奈特和合伙人开的一家风投公司，申报价值500万到2500万，还有一家加州的酒庄，价值100万到500万。那去年9月，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把这件事情捅出来之后呢，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就介入调查了。结果今年4月，奥巴马就交了一份修改之后的申报表，资产又回到了 1.8 万到 9.5 万美元。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资产从5万涨到了600万到3000万区间，又过了一年，再回到了10万以内。理由居然是会计算错了。奥马尔说，会计没有扣负债，还把公司的总价值当成了她老公的个人股份。但是这样的解释你信吗？而且这一笔账是越算越怪。法定文件显示，2024年2月，她丈夫那家风投公司的银行账户里呢只有42美元，可是就是这一家账面上只有不到50块钱的公司，2024年却给了麦奈特分了21万美元的现金。这么大的差距，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到现在没有人说得清。这家公司还在官网上自称管理团队管过600亿美元的资产，顾问内栏里挂着的是前参议员鲍卡斯，而鲍卡斯本人说他只跟对方通过一次电话，从来没有同意挂名。而另外一家酒庄申报价值改成零之后，大约一周就申请注销了。所以这里面的水很深，可以感觉得到。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来自于自由灯塔报，奥马尔丈夫麦奈特的合伙人在一桩官司里告诉投资人，他们的一笔资金啊被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给冻结了，而这个办公室是专门管制裁和恐怖主义资金的，所以这一些钱的来源呢非常的敏感。奥马尔牵扯到的恐怕不只是经济贪腐，还有国安问题，而且不只是她的丈夫，她的亲姐姐也涉及到奥马尔利用公权给自家输送利益的可能。早在奥马尔在州议会任职期间呢，保守派媒体就曾经披露过，她姐姐在 Minneapolis 经营一家诊所，拿到过一笔200万美元的专项拨款。后来她姐姐又开了一家名为 Great Partners 的咨询公司，自称帮各类健康项目拉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有合作。可是今年7月份，每日连线进行调查时，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破绽。这一家号称撬动千万资金的咨询公司，注册地址居然是明州克莱维尔市的一栋普通的民宅，而这一栋房子的女主人恰好是疫情期间诈骗案核心主犯的商业合伙人，甚至他名下的另外一家托儿机构登记的联系人就是诈骗案的主犯艾米伯克。所以就是诈骗案主犯的商业合伙人给奥马尔亲姐姐的公司提供了注册地信息。再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这就是侮辱人智商了啊。这三条线，奥马尔和明州诈骗案的关系，她老公公司谜一般的资产起落，还有她亲姐姐与诈骗案主犯的关系。听到这里，您觉得奥马尔是对此全然不知呢，还是必有问题真腐败呢？如果您赞成前者，给我打一个一；赞成是后者，打一个二。这么多的疑问，作为一位国会议员，那川普政府一定是想要搞清楚，民主党自然就不乐意。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现在是怒斥啊，说距离中期选举不到30天，川普的暴力大规模驱逐机器扑向了一位民选议员的家，这是流氓式滥权。这场突击抄家在选票上呢，其实并不会击垮奥马尔的连任之路，因为他所在的明州第五选区是全美最蓝的选区之一。今年8月的党内初选，奥马尔是拿到了 80.7% 的选票。2024年大选，他赢了对手整整50个百分点。11月3号，他要面对的共和党
两人是一位退休的州警，这场仗呢基本是没有悬念的。而抄家这一下反而可能还把他的选民动员得更齐。但是真正的杀招并不是在选票，也未必是在这一场中期选举上，而是在后面。一旦起诉走上剥夺国籍那一步，那就是奥马尔还有没有资格坐在国会里的问题了。接下来呢，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 HSI 探员从他家搬出的箱子里什么都没有找到，那抄家可能就成了川普政府选前最大的一次政治乌龙，要么是发现了一些东西，那美国就要面对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了，对一位在任的国会议员剥夺国籍。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次 HSI 之所以会突击抄家，司法部必然是掌握到了一定的证据，而且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是一场进行几年了的刑事调查。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继续关注。订阅真观点，我会在短视频或者长视频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订阅哦。对了，看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新朋友，欢迎您订阅，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 Hype 功能。那您的每一个互动呢，都可以帮助我的工作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的人发现我的节目。在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的左右，现在的心高到78，心率也心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5: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1949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斯大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斯大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斯大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高岗在东北，斯大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斯大林过于息息相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因此朱德对反斯大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1956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从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斯大林。1956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

一氧化葫芦的死方法发难。到1956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积极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泽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积极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泽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无疑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1970年12月10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节。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地告诉斯诺，他就是神奇，他就是法律，无法无天。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1956年11月30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带信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时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1957年9月18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頫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推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国。他借此说明中印两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1957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40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1: 1971年，毛初次会见基辛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驭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需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哄哄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潭都被国民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也就随之出现，横倒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视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王可以不可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氏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他，是事实，不是他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氏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他，是事实，不是他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他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隋炀帝则是这段历史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不争事，事不讲。共和国建立后，经销西方科技的赞赏，
2: 当接受来自树荫海巴顿打破霸王计划的既定方案，率领他的主要部队从布列塔尼战役当中坚决迅速地扭头向东向南进发，挺进巴黎，清理掉了来的鱼雷。然而如果这个时候起爆，他的部队也要同归于尽，因为巴顿的神速进军已经让德国的城防部队无法退出了。迪特里希不愿意把城市交给暴乱的法国共产党，就扮演惠尔和更高的首脑没有料到的变数。当然巴顿不喜欢机场到布雷德利将军的前线促的立防部队无法退出了。迪特里希不愿意把城市交给暴乱的法国共产党，就扮演惠尔和更高的首脑没有料到的变数。当然巴顿不喜欢机场到布雷德利将军的前行促的力量使劲间的决策搂着要一要塞诺防线的。他之所以这一之作，防线从德国靠近荷兰边境的克莱沃起，沿着与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接壤的边境延伸，一直到瑞士的巴塞尔，全长达

630公里，而巴顿看中的就是现在德军还不能够有序列的组织防御，实实在在的证据。当兵的分的计算，齐克仲对足赢得战争，把胜利交给人民。他们的身体语言告诉集团军怎样。8月30号到9月初，2号那天，跟参谋长嘎菲将军的热情，为自己的智慧而激动无比的状态。

0: 攻方放在北边，由英国军队来完成。不过我想邀请第一集团军一起作战。
1: 艾森豪威尔充满了外交家的口吻回答道，蒙蒂，美国公众对阻止巴顿全力追击德国人的做法绝对不会赞成的，你知道吗？舆论足以赢得一场战争。
0: 无稽之谈，
1: 蒙哥马利气势汹汹地反驳道，
0: 靠打胜仗赢得战争，把胜利交给人民，他们不会在乎是谁赢得了胜利。
1: 镇静些，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我是你的上级。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蒙哥马利的膝盖上，用力按压着，用强有力的身体语言告诉蒙哥马利，不要太过分了。的确，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已经在出击的剑锋上，要他退回来让道给英军和美军第一集团军是一个相当荒唐的。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10月13号，中纪委突然宣布，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咱们今天早上啊，是加更了一期节目。白天的时候呢，关于黄奇帆为何被查的更多的消息呢，被透露了出来。很多人呢说，黄奇帆被查就是因为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位红颜祸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大概长这个样子。这个人呢是重庆的一个律师啊，那咱们一会儿呢会来聊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呢，我也想说一下被视为第六代领导人，也就是现在处境极为尴尬的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袁家军，还有就是习近平目前健康亮起红灯的这个事情啊。习近平的健康亮起红灯呢，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尤其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越差，可能就会越多疑。我们也想举一些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例子哈，来做一点对比和说明。今天的节目呢，最后呢会公布五名中奖的名单，这是我们随机抽出来的哈，和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重大的福利，请大家看到最后。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那咱们现在呢就来讲一讲这个重庆的官场啊，这个现在的地震。重庆的官场啊，似乎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从2012年王立军和薄熙来开始，重庆副省级官员落马，我数了一下，已经达到了15人，包括这个市委书记孙政才，当然包括王立军和这个薄熙来，一个是副市长，一个是市委书记，包括这个市委书记孙政才啊，包括这个何挺、邓辉林、陆克华、吴存荣、江敦涛和胡亨华六位副市长，如果算上王立军的话，就是有这个一共七位副市长，然后孙政才和薄熙来两个这个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落马。此外呢，还有任学峰、张宏兴、张安江三位副省部级官员在任内暴病身亡。黄奇帆呢，是一次一次的躲过了这个重庆的政治风暴。他呢，早年是在上海工作，后来是被调到重庆，经历了不同市委书记的更迭，尤其是2012年王立军这个事件爆发之后，薄熙来被免职，整个重庆官场发生剧烈的震荡，但是呢，黄奇帆却留了下来，继续担任市长。后来呢，等到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黄奇帆仍然负责经济工作。到2016年的时候，黄奇帆卸任了重庆市长，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算是平安的离开了重庆。2017年孙政才落马，黄奇帆呢也没有受到牵连。一个经历了薄熙来和孙政才两次政治风暴的人，能够当时全身而退，而且在退休之后呢还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确实是不简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后黄奇帆还是被查了。说到这里呢，就不能不提一下重庆当年著名的这三个人哈，薄熙来市委书记，然后呢黄奇帆市长和王立军副市长。薄熙来在2013年被判无期徒刑，等于是要老死在秦城了。王立军呢2012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按照原来的刑期推算呢，如果没有减刑、刑期折抵或者是其他变动的话，王立军的刑期大概在2027

七年二月份前后就要结束了。具体的释放时间当然需要以官方记录为准，也就是王立军呢再熬过几个月就要重获自由，而黄奇帆这个当年在风暴中的幸存者却要在王立军刑期接近结尾的时候接受调查。这个历史啊仿佛是转了一个圈啊，又把这些人的命运呢联系到了一起。我不知道在这个秦城黄奇帆见到薄熙来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唏嘘和感慨了。我过去呢曾经多次讲过，黄奇帆在中共的官员里面他确实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早年的话是在焦化厂做工人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干到副厂长啊，之后的话进入上海经委，然后再进入浦东开发区。他呢这个本科专业呀是在上海机械学院学习的，所以说他的经济知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长期参与地方经济管理实践。重庆有很多的产业啊，包括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产业，那包括这个引进制造业供应链，推动国资的改革，发展物流和金融服务等等，都和黄奇帆任内的政策是有联系的。他有一个本事哈，就是能够把一个产业拆解成若干环节，再分析土地、税收、物流、资金和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关系。那中间如果有什么卡点的话呢，政府来出面协调，因为政府可以动用很多资源。这种能力是一般只会念念文件喊口号的官员是不具备的。黄奇帆呢当年曾经被吴邦国带到这个北京啊做这个中央办公厅，估计可能就是秘书一类的职务啊，但是黄奇帆肯定是因为他能力很强嘛，不甘于做一些事务性的打杂的工作，所以呢他只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北京啊，然后呢就外放，很快呢就做到了这个封疆大吏。黄奇帆他的经济演讲常往往是很有内容啊，至少他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一些政治口号，什么既要又要之类的。当然黄奇帆的经济思想还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特别相信政府组织经济的能力，他相信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规划、金融安排、招商引资和国资运作来推动经济增长。过去几十年中国正处在全球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这种模式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好，他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究竟能不能够长期正确的判断市场的需求。当然黄奇帆在那儿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政府一旦不能够正确判断市场需求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动用政府的这个力量去做一些非常错的事情啊，就是把这个市场进行扭曲。如果政府本身就能够顺应市场来推动这个发展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啊，但是政府很有可能会去逆着这个市场而动啊，扭转扭曲这个市场。那么当这个人口下降，房地产市场萎缩，地方债务不断积累的时候，如果政府继续通过举债投资和产业补贴去推动经济，就可能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财政负担。黄奇帆其实是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其实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包括希望能够这个减少中国对外的贸易顺差，包括黄奇帆特别提出说贸易顺差应该减到4000亿到7000亿一年，而不是现在的 1.2 万亿。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啊，特别是那些贸易大国的关系。再一个，黄奇帆认为应该让这个老百姓少加班啊，少生产一些，这样的话呢老百姓自己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搞这个休闲娱乐啊，另外呢也能够享受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成果。他的很多的想法其实都是这个比较符合西方的这种经济理论的，当然他跟习近平之间的经济政策呢就会有冲突。在2022年的时候，黄奇帆呢还公开谈过中国房地产十大拐点已经来临，包括人口增长放缓、城镇化趋于成熟啊、人口的老龄化、包括住房库存的累积、房地产建设规模见顶啊、企业杠杆过高、还有这个房价长期上涨预期发生变化等等，他当时讲的这个十个方面每一个地方都讲得非常的到位。他说到中国到了2050年的时候，可能得有一半人都是老年人，这老年人的话他要离世嘛，离世之后的话就会留下很多的房子，然后呢中国其实有很多房子根本就没有卖出去，现在中国的房子即使是再不增加的话都已经足够把中国的人口都装进去，而且人均的住房面积达到50平方米，这个已经跟欧美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地产的企业他这个过去的这个看着房价啊，大概是在20年里面翻了4番啊，大概是成长的16倍到20倍。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过去是靠着这个预期的增长，然后呢开始用高杠杆去借贷啊，然后呢再开发下一批这个土地或者是房地产。但是呢这种模式已经玩不下去了。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黄奇帆呢并不是为了挑战习近平，而是委婉的提出他的谏言啊，希望中共呢房地

产，没有未来。这个等于是本来大家可能还想过，我这个房子还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他如果告诉你说房地产没有未来，价格只能越来越低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等于是对房地产的下行就狠狠的推了一把。大家可能觉得说，如果过两年房价就下行的话，那我还不如现在就卖了，是吧？可能还会造成很多的房子涌向市场，造成这个房子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关于声称黄的重庆国资和这的财富就打批改 2P 网贷啊，但是黄奇帆呢确实支持过互联网的小额发展啊，他跟马云还谈过这个事情。重庆在黄奇帆的任内成为一些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设立这个网络小贷公司的重要的地点，蚂蚁集团相关的风险进行控制啊，降低这个贷款的成本，再配合以一定的资本约束和金融监管，就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

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哈，咱们借这个时间呢，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先跟大家公布一个好事哈，就是蓝莓优品呢，最近有一个叫做感谢有你的周周抽奖活动，每周都有抽奖，每周二都会揭晓名单。这一期呢，咱们频道中啊，就是一共现在抽了16位出来，咱们频道中有5位观众朋友中奖。看来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运气还是不错的哈。那么一会儿呢，在节目的后面，我们会公布这个中奖的名单。上一周购买红海参的观众朋友，请您留意一下哈。那么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抽奖是不用您专门的报名的，您只要购买了这个就是蓝莓优品的产品啊，以及呢开通月订的观众朋友，都会自动的进入这个抽奖池。等于您平时订购的话，就自动多了一次中奖的机会。说到这个红海参呢，各位老观众呢都非常的熟悉哈，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含有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这些成分，能为关节、为身体日常的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它采用专利酶这种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的天然胶原蛋白剪成小分子，等于帮身体啊先做好预消化，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吸收嘛。现在呢开通月订呢也更加的实惠。就是一方面是享受优先的发货啊，另外呢就是您可以享受更多的折扣。第一单呢是可以享受85折的折扣，那么第二单的话呢可以享受8折的折扣。而且蓝莓优品呢这个月为月订的会员还增加了一个特别的加赠的回馈，就是10月份开通月订的话，每买30支红海参呢就这个不方便线上订购的，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啊，18008805697，然后呢这个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 TLTIME 在屏幕的左下方，这样的话呢有专人会帮你下单。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回过来来接着聊哈，关于这位彭静啊，这位女律师的这个事情。我们刚才提到这位重庆著名的，这一听的话都是属于特别刚的引外界关注哈。有报道说呢，他的父亲是曾经的重庆市的副市长啊，叫做肖祖，说这两个人这两个案件

黄奇帆，以维持重庆的经济和行政体系的连续性。政府都出事儿的话，这个胡温也会觉得自己的脸上不好看。那当然今天早上咱们还是非常详尽的讲了一下关于吴邦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哈。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在外面猜测，就是有很多的媒体批判啊。我们前面说过哈，吴邦呢就达成了一个政治妥协，就是我支持你们两个去干大的这个聚光灯下。那这个人就是现任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袁家军。袁家军呢，其实长期说是跟，甚至可能跟当年这个薄熙来到重庆去以政治局委员，前景都不是很妙了哈。他不像是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啊，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好像还比较有前途。但是当然现在也不行了哈，像这个胡春华呀，像这个汪洋啊，也都没什么前途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你袁家军呢不是薄熙来时代的重庆旧臣，他也不是孙政才时代成长起来的地方官员，而是中央空降来的一个高点呢，重庆就新区的区委书记罗林被查，这也是副省级。到5月7号的时候，重庆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赵安江突然去世，官方说是突发疾病，想旧臣。他也不是孙政才时代成长起来的地方官员，而是中央空降来的一个高点呢，重庆就新区的区委书记罗林被查，这也是副省级。到5月7号的时候，重庆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赵安江突然去世，官方说是突发疾病，享年55岁。但是呢，网上一度传出了他死因的其他传闻啊，说的地方高级官员。所以一个直辖市的强调坚决彻底肃清流毒历史腐败。那么为什么经过多年的整顿，相关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如果涉及到近年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那么现任的领导的问题就是重庆长期存在资金融、土地开发和政商关系。而且呢，就是这些方面的腐败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越不同领导任期的一种制度性的风险。袁家军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就是他本人已经进入这个政治局了。那么如果在他的治下接连多名高级官员被查的话，外界

位置上退休啊，平安退休，这个对他来说就是谢天谢地了。他也有可能就是到了21大的时候就退休了啊，就是平安退休，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他如果要是说这个被查的话，那就对他来说的话就这就是他很麻烦了啊。就是袁家军当年我觉得一定是属于那种踌躇满志的啊，就是在59岁的时候就成为什么政治局委员，什么封疆大吏之类的，不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啊，就是感觉好像他马上就要接班的那种，就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现在的话应该说是就凉了吧。说到这个21大啊，就涉及到最近海外流传的另一类消息，就是关于习近平身体健康和未来权力安排的传闻。这些传闻很多啊，就是有人说习近平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啊，有人说他可能会调整国家主席的职务，让给这个李希。还有人呢说中共高层呢正在讨论未来的接班安排啊，说有一个什么七人接班的应急小组等等。那实际上呢，虽然我们看不到公开的医疗资料来证明习近平患有严重的疾病，但是呢我们确实是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就讲说这个习近平啊，他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他的日程要围绕着他身体健康来安排啊，就是他能够站多久啊，他能够走多久，甚至呢还要要求白宫在他的West Wing 啊，在他的西翼呢，给习近平专门安排一个，就是可以休息几个小时的地方，而且只有彭丽媛是可以进去的。然后看到习近平上下飞机楼梯的时候，都上下台阶的时候，都需要这个彭丽媛啊给他提供支撑。所以呢，这个习近平现在身体有问题，几乎是相当肯定的一件事情。当然，习近平这个身体不好的话，从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来看，最高统治者的身体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面临着一个继承的问题啊，面临着一个政治安全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古代有一些皇帝到了晚年以后啊，会变得格外的猜忌。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皇帝逐渐的衰老，然后的话呢，他就很担心自己去世之后，这些掌握着军队、财政和行政资源的人会不会服从他的儿子啊，或者说他所忠义的这个统治者。过去的功劳和忠诚在未来的权力交接中是否仍然能够延续啊，是不是能够可靠，这种不确定性就使得原本非常受到重用的功臣变成怀疑的对象。因为过去越重用你，你的权力就越大，你的权力越大的话就越有可能不把新的主子放在眼里。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啊，他病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让人封了一口宝剑，让陈平和周勃去处理樊哙，立下过赫赫战功。另外他还是个火了，那我回来之后的话，吕后还不得

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办这个蓝玉案呢，也可能是为了他的这个未来的继承人朱允炆接班啊来做准备的。所以就是皇帝到了晚年之后啊，他有可能会就是杀一批人啊，来保证他继承人的安全。当然，他也可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像这个崇祯皇帝杀的女儿席明泽。

分是很多了。云家军呢，是不是因为重庆连续发生案件会受到政治影响啊？这个我认为是啊，但是呢，后续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关于习近平的这个健康跟未来权力的安排啊，我是倾向于习近平不大可能会让出他的权力，五中全会也好，或者是二十一大也好，习近平可能会抓权到死，但是呢，他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去加力的去清洗啊，搞这个党内的清洗。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了哈。那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呢开了一个天亮张天亮的一个会员网啊。这个会员网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有四大福利。这个四大福利的话，带来的结果就是，您入了会员之后的话，你每个月的会员费其实都会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会员费本身都不具备的福利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会员一个月费哈是$15。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哈，首月的话只要1.99啊，1.99就可以这个进入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会有哪些福利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会员会获得免费的 VPN 啊，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想看我们的话哈，就是比如说您加入会员之后，我们就给您免费的 VPN 使用，这个翻墙会非常的顺畅，也保护您的数据安全。这个东西单独买啊，大概是每个月呢可能会。光 VPN 的话大概就会值$10-15，只要您订我们的会员，我们免费送您 VPN 啊，这是第一个哈，就是这一下子您的这个基本上这个钱就回来了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员购物，每个月1-3号，这个月红海参黑高姿的这个最低价在月初的时候就告诉您，同时的话还会再送您$5-15的现金券。你在购买的时候的话呢，是可以把这个现金券去折抵使用，所以等于是您的这个会员费哈，比如说$15，拿到免费的 VPN， 然后的话还拿到5-15的现金券啊，可以购物的时候折抵。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可以看我们这个会员的书房啊，这个会员书房里边的话呢，有电子书，有有声书，所有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做的这些，比如说秦汉史啊。中华文明史啊，包括我们的笑谈风云啊等等，所有的节目的话都可以免费的观看。同时的话，您还能够看其他别的大 V 做的这个书啊，比如说是方伟做的关于美国宪法呀，关于购买的时候的话呢，有电子书，又是方伟$100花的这个钱呢，大文明史的这个实体书的话是签售版啊，那么我就会送您一个月了。那最后呢，我也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徐先生。

0: 好了，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而93年的张信哲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但阿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首歌因此成为张信哲的代表歌曲。

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凭着一己之力，诸葛亮魅力的一般呐、啊。这人的家中更是长得一表人才，是样貌、穿着打扮，还有那个人气质等等方方，且李家姑娘这个花容月貌，那个肤白多金，谁谁家是大户人家，哪个哪个是权贵的姻亲，哎，大龄青年了。一次呢，诸葛亮和许褚等几位朋友啊，去拜访一位名士，叫黄承彦呐。这位黄老先生，品格高尚，是为人爽快，在当时来说呢，名气大，口碑也好。青年才俊们来到黄家门口呢，向家中仆人就报上了姓名，表达前来拜访之意。谁知道天引路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己往前走呗。啪的一声，啊，居然是木头制作的，只是在外面呢蒙上了一层狗皮，这乍一看跟真的狗是一模一样。他不禁就疑惑呀，问说：“请问大姐，这木狗是谁人制作的？竟然如此精妙。”你看这小丫头，笑而不答，迅速离开了。诸葛亮和朋友们只好继续往里走啊，来到了第三道门，门又敲了两下，自己开了。待到进到门里边，门又自动的关上了。大家纷纷猜测，这回该不会是有狗了吧？稳了稳心神，就学着丫鬟的样子走到老虎的身边，拍又扑上来咬他，这可如何是好啊？慌忙之中，几个才俊是再次的躲躲又闪，依旧十分狼狈。一样的吗？只一边，随着丫鬟的手看去，诸葛亮看到了有一只巨大的磨盘正在被一头驴拉着转动，而这头驴居然也是木头制作的。

诸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被惊呆了，惊叹道，府上的能人真不少啊。这个时候啊，主人黄承彦茶水递给了客人之后又退去了，正要起身道谢，诸葛亮抬头仔细一看，端茶的人居然也是木头做的。

0: 是一样的吗？目瞪口呆的诸葛亮是点点头，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这深宅大院难进，能不能请你带我进去啊？丫鬟撇了撇嘴，摇了摇头说，我在那边正忙呢。说着用手指了指一边，随着丫鬟的手看去，诸葛亮看到了有一只巨大的磨盘正在被一头驴拉着转动，而这头驴居然也是木头制作的。诸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被惊呆了，惊叹道，府上的能人真不少啊。这个时候啊，主人黄承彦老先生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把一干才俊让进了屋里。等到宾主坐定，黄承彦呢伸手按在了桌子的一角上，随后就从门后走出来两个人，手捧着茶杯把茶水递给了客人，之后又退去了。正要起身道谢，诸葛亮抬头仔细一看，端茶的人居然也是木头做的，大开眼界啊。诸葛亮满心的好奇和钦佩，说道，见先生您一面是真不容易啊，不知道您家中这些是哪位能人发明的，居然这么多神奇的东西。黄老先生哈哈大笑啊，是我那好事的闺女阿丑呀，不好意思哈，让您受惊了。话语呢是礼貌的致歉，但是这个语气中是真的掩藏不住的那种身为人父的满满的自豪。黄承彦有一个女儿名叫黄月英，小名叫阿丑，比诸葛亮呢说起来小两岁，自幼是聪明绝顶，不爱胭脂水粉，却最爱擅长机械制造。虽然没有十分的美貌，却有十足的内涵。七岁的时候呢，看到院子里晾晒的被单被风吹了起来，由此他就制作了纸鸢，此后就成了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了。具有侠义心肠的小姑娘呢，还制作出了历史上第一辆集水车，这大大的缓解了当地的干旱。但是如此的奇女子却是不慕权贵，不贪金银，至今待字闺中。这个时候一位青年才俊就说，先生有如此才女，真是有福之人呐。黄承彦摇了摇头，有意无意地看着诸葛亮说，只是小女长得丑，怕是没人愿意娶她呀。说着呢就提起了一段故事，说的是啊，黄月英小姐呢曾就学于名师，在义城下山的时候，她的师父赠送给她鹅毛扇一把，上书明亮两个字，并且嘱咐她说，徒儿啊，你下山之后若遇到姓名中有明亮二字者，就是你的如意郎君。讲出这段前因，一位才俊一听是不觉哈哈大笑，原来黄小姐并非嫁不出去，只是她一心要找那个明亮之人呐。这个时候徐庶也慢条斯理地说，这明亮之人不就在眼前吗？明不就是孔明的明，亮不就是诸葛亮的亮吗？大家彼此对视了一下，不觉一起是哈哈大笑。这大笑之间，诸葛亮是不觉心动啊，眼里不只有柴米油盐，志向也不在功名利禄，一手制造绝活超凡脱俗，俨然顶尖的制造大师，技艺高超却未广为人知，才华满腹却是低调隐忍，足见其是不骄淫傲慢，修养非凡。这样的女子大
1: 了解当时的时局，
0: 了解当时的时局，而且呢还能成为

0: 喂，陈丽姐好啊，欢迎您再次上我们的播客节目。
1: 方飞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那这个观众朋友一看陈博士就知道我们要来聊美国的事儿了。那现在聊肯定是聊中期选举啊。这个现在就我们今天离中期选举呢还有整整三周啊。今天是十月中啊，中期选举是11月3号啊。上一次呢，我跟陈博士聊中期选举那都是一个多月前了。那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很多州的这个早期投票啊，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选举的局面，特别是共和党的赢面有多大。先聊中期选举之前，我先聊一聊今天是白宫的新发言人啊，这个凯蒂Katie Zachary 这个新的发言人第一天亮相。我觉得这个以前的这位发言人那是相当厉害了。那我个人非常欣赏啊 ，Caroline Levin， 但是很可惜，他这因为要照顾家庭，所以呢就只能辞职了。那川普是等了两三个月啊，之前一大堆人是 Scott Jennings 啊，是他其他的，哎，他都没挑，结果挑了一个这位Katie Zachary， 很多人是不知道他的。你怎么看他今天表现？
1: 今天表现，他的表现，今天我没有看节目，我听了他的那个录音。然后呢，他基本上今天明摆着他的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他呢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他呢有点紧，然后再讲川普多好，也没干过，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对于这些fake news这伙人呢，底下嚷嚷什么问问题什么的，好像他处理的吧，就是怎么说呢，稍微软了一点，其实就应该说闭嘴，你给我歇着去，哎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说闭嘴，就是说这个应该这么说，就礼貌一点方式，就是说这个领的一。
0: 他你觉得为什么川普会选他，没选那些明显的就是确实比较更成熟一点，
1: 会我连体制一帮人就会各种各样手段造谣啊，什么起哄啊，然后回头给你是挖靠他坚定死那种人。他是什么人啊？
0: 我觉得当然忠诚是一个。
1: 他呢，开始呢就是没有顶住你，比如说人家这个事儿吧，就是相当于你好像是，把这个新闻呢，你还不能完全的，就是你跟川普跟的最近，然后这些新闻你都知道，但你不一定把你都知道的立刻就跟新闻解说。这个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0: 我真的，哎，我还以为他是有意这样的直接爆料，就说哎，我们已经要求他辞职。当时记者都睁大了眼睛往上说，说是
1: 碰上个实在人，还不狠狠的 K 一把，你知道吧？你碰上个那个什么老流氓在那儿跟你在那儿兜鱼兜圈子，你一点辙没有。碰上个实在人，赶紧砍两刀。这记者都这样。用司法部调查那怀疑他都比
0: 这根本不是一个丑闻不丑闻的问题了。
1: 是，所以新闻界说话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对，我觉得就说现在这个真真假假确实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它确实有渲染的因素，但是希腊大使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倒不用多说，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品行问题，然后我觉得川普让什么希腊的富豪帮他出钱啊，住酒店还是干嘛干嘛的，总之呢，就说估计是证据是比较明显的、明确的，所以川普自己也说，很不高兴看到这样的报道，那当然了，这个人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跟川普的大儿子以前是他的未婚妻，然后最早就是大概20年前吧，然后后来呢又是跟川普大儿子有这么一段往来，但是这些私人东西不去管他，但是我是觉得呢，这个确实是一个丑闻，对于这个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丑闻，所以我觉得川普团队这个做法还是蛮快的，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一旦认定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就不行，不能要了，真的不能再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所以呢，今天呢，反正他自己也发了一个，他说这比较重要的，

0: 那昨天Vance 还在德州对吧，为这个 Ken Paxton 那个选战注释。但是呢他最新的这个视频你怎么看？最新的就是说他在杜拜啊，在两年前在跨年夜的时候在杜拜看焰火，然后
1: 就一堆身上
0: 报道就说当初你觉得
1: 他

0: 死了，就这么回事，这是 Cornyn 自己找的，他要不说那个话的话没有事情的。
1: 那现在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局面呢？就对于 Ken Paxton
0: 那就砸钱呗、
1: 这个、
0: 现在其实就是给 Ken Paxton 那块会砸很多钱、那是可以说是共和党砸钱的一个大号的这个地方。别看是德克萨斯 Ken Paxton 这回不给他砸钱他肯定赢不了，他现在砸钱能赢的可能性都不大。
1: 哦，你不是太乐观啊？
0: 这个事情，反正当然了，这两天我又稍微有点乐观，因为他的那个对手病了，这个什么说是得了坎佩踹，说是得了那个
1: 福禄，
0: 对福禄。然后呢，这个他说得了福禄嘛，然后就说、哎呀，我这个如何啊？当然，川普呢用这招就是损他。说是他这人你素食主义者非得在那装样子吃肉，结果你看吃出毛病来了吧，你看看你看吃出病来了，就这么回事。然后再有一帮人在后面跟着起哄，这个东西我不相信是真的，但是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有人在后面跟他说谣言啊、这个谣言未必准未必不准，但是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有些人说是什么呢、他呀就是这个塔拉瑞克这个人啊接受不了这么重的压力，他心里崩溃了，然后呢就大哭崩溃，然后得找心理医生进行疗愈，哎，心理医生给他疗愈完了他才回来上坎贝踹，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吧，过去的你这么说，在选举举行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失踪了整整13天。
1: 是，
0: 你什么人会失踪整整13天？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对吧？哎，失踪13天，那是什么概念？
1: 很可疑。
0: 所以说，我认为他这13天的失踪，尤其是如果他但凡是想run这个 program， 而且是这么近的时候，13天你不应该去失踪，你哪怕消失，这是不对的呀。
1: 是，这确实是会让人
0: 哎 ，Compassion 机会就来了，因为他已经是他。

0: 现在就这么短短几个月，他已经投了2亿7千多万了，2.7亿以上了，对，2.7亿以上到共和党的这个选举上，而且他其中专门有大概1000万还是2000万，他是投到这个德州的选举上的，就是Ken Paxton 这个 campaign 上的。所以在你看来，就是到底这个下面这个关键啊，就是说他的共和党这边制胜的关键是什么？是钱呢，还是说是川普的影响力呢，还是投票率呢？就是他的关键在于什么方面？
1: 钱和投票率。就是这个人们的思维，其实说实在，很多情况下是会受人左右的。尤其你在电脑里边玩命发各种各样的这个你自己这边 campaign 的新闻，你呢就有可能偶尔你去吃烧烤去了，那边放一电视在那播那玩意儿，一边吃着烤撸着串一边听，哎，的确啊，民主党不是什么正经人，来，我明天也去投一票吧，这票就有了。还有呢，路边立牌子。发那个志愿者发传单啊，什么这那的，有的时候你就是说，就是你有可能可去可不去的，你就去了，这个事情是有的。另外呢，基本盘动员好，再加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这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0: 所以就说像马斯克这种，他这么多的钱放进去，你觉得是真的是能起到作用哈？甚至跟他当年那个2024年那个起的作用都可能差不多。
1: 起作用，这个钱的确是有钱，的确是起作用。就拿广告每天骂你，你知道吗？每天就是说买广告骂你，每天买广告骂你，或者夸自己，先夸自己再骂你，然后先骂你再夸自己，反正就是不停的做这种广告，不同的版本。因为是什么呢？不同的 pack 买不同的广告，从不同的角度来骂你。你知道吧，这个事情是有的。
0: 但是
1: 所以每天你看到的广告如果全都是骂他的，就是
0: 对手。
1: 这一次他对手的钱没有上一次那个跟那个克鲁兹斗的那个 battle 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力量对比没有 battle 那个多。
0: OK， 那可能民主党这边确实他的资金
1: 没钱，
0: 资金是个问题。那然后你说另外一个就是投票率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次中期选举投票的人像
1: 请出来了，给他就是前期
0: 哦，
1: 给他做了个广告说，
0: 哦，是吗？
1: 我们应该，你忘了那个在推特上，不是在那个 X 上贴的，他老婆叫 Angela 什么，Angela Paxton， 他是那个德克萨斯的一个
0: 州
1: 的 Senator。
0: 对对对，州参议员。嗯，
1: 然后他怎么着呢？他就说了，说我们呢，这个投票，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个 team 的。如果这个 team 没选上呢，他就只字没提他老公，就是说他前老公，他这个只字没提，他也没说他们俩婚姻我怎么着了，就是说这人是个烂人，不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投这个队，是这么回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你说这个话，民主党人他是不会听。
0: 嗯，
1: 对吗？民主党人是不会听，但是他说这个话就把好多的那种共和党人和倾向于投共和党人，但是觉得 Ken Paxton 这人确实人性不怎么地，然后呢这帮人就给动员出去了，捏着鼻子我也得去投票。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我最终你
0: 得，然后接下来他还要去

0: 业余。
1: 金 X， 我这位朋友50多岁，长期上晚班啊，他说他前段时间感觉很累，然后买了黑高滋之后呢，就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小勺啊，含在嘴里慢慢化掉，然后再喝点温水，因为他真的感觉没那么累了啊，他很高兴就来告诉我。所以这款产品对于九十泰俄州阿拉斯加州，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哈斯是现任的，昨天所以
0: 这大个头
1: 啊，对。
0: 阿拉斯加这个难度是在这儿，另外还有呢，阿拉斯加有4个候选人在投别的候选人，集中火力投到一个人身上，把那个被破土拉那货踢下去就完了。我估计他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0: 拉那货踢下去就完了。我估计他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1: 有可能，对，有可能。那密西根州呢？你觉得能不能翻过来？共和党能不能反而把密西根州这个参议员？
0: 密西根州这个事儿够呛，就是说，
1: 哎，你觉得够呛

0: 你觉得能不能翻过来？共和党能不能反而把密西根州这个参议员
1: 密西根州这个事儿够呛啊，就是说，
0: 哎，你觉得够呛吗？我看到有的共和党人还蛮乐观的，说觉得密西根州能够翻过来，能够拿下来。这个社会主义分子撒意的，你觉得他真的很这么强吗？我觉得实在是不能让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反正他也是基本的意思。
1: 没有，他不在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不，他是不谴责哈马斯。
0: 哦，对对对，
1: 他不谴责穆斯林兄弟会，你不谴责穆斯林兄弟会，你是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呀？我现在问问你，为什么不谴责那些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他都不谴责。然后呢，我说共和党人就是为什么我说他这个东西就是密歇根州这个够呛呢？首先说，这个撒意的这个家伙呀，他我不喜欢他，但是他的行动能力，他的这个活力非常强，三天两头的接受这个接受采访，那个请回来站台，你这再怎么着，他动作是总在那出，你管他这个动作怎么着呢？他活力非常强。而那个这个共和党这个麦克罗杰斯呢，就相对来说稍差，你明白的意思吗？哎，就是说这个就消失，像就是战斗力不差，但是年纪在那儿摆着呢，稍差。另外，现在咱这么说，密歇根州上次。密歇根州川普总统在密歇根州赢了几个点，结果回头麦克罗杰斯上次也是选2024年也选，结果他输给了斯劳金，输了大概一个点左右。那川普为什么能赢，你怎么就能输呢？对吧？川普在选票上的时候你都输了，结果回头现在撒意的这个出来了，你这玩意儿你我不保证麦克罗杰斯能赢啊，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如果麦克罗杰斯也每天上蹿下跳的召集人，然后到处骂街接受采访，这也没问题，我就更有信心。但是我现在看他的行动远没有这个撒意的这个活力强，是这么回事。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这几个州，关键州，我们刚才说那几个其实都挺焦灼的。那当然了，就是到底最终怎么样，我觉得
1: 爱荷华好了。
0: 爱荷华
1: 没事，
0: 爱荷华没事，哦，
1: 爱荷华
0: 一点，肯塔基州，
1: 肯塔基焦灼毛啊，
0: 对，
1: 这个是没事，
0: 你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太信民调，
1: 更多的信息可以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但是这个 Marielle Miller-Meek， 就是那个玛瑞安 Miller-Meek， 共和党的，他呀很奇葩。他在2020年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啊，就是说击败民主党对手啊，他赢了28票。然后这次中期选举就在4天以前，江森议长回去之后4天，参议院的 leadership funds 就是这个
0: 那个钱给钱
1: 各地议员的这个 campaign 的钱，他给他 cut 掉了，就是把他后边要买广告的那些东西都 cut 掉了。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这位子没戏了呀。
0: 那或者就是说
1: 这
0: 位
1: 子
0: 完全稳操胜券，我不用给你钱了嘞。
1: 不，你想你2024年才赢了800票，你现在民调落后这老多，回头你怎么可能稳操胜券呢？这个他要把这个钱用到更加好的这个摇摆选区去，所以说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我不看民调，但我相信钱是真实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把钱抽走了？你在哪里看到这个信息？
1: 你这个太落后了，然后你这水平太低了，等等等等的。你现在这年头真没法信民调。但是呢，如果共和党内把钱都给你撤了，
0: 对，
1: 那什么意思？那就说明你没戏了呀，就是相当于说是放弃治疗。好吧，这几个我数了数，这几个选区把这个钱都拉走的那些选区，他们就是
0: 怎么样选转啊，投入多少钱啊，然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什么10月惊奇啦，然后包括这个投票率啊，因为现在这个提前投票已经开始嘛，这里其实跟观众朋友说一下，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在很多州已经开始了，纽约州是下周开始啊，对，俄亥俄州比较早啊，你们州上周
1: 我带病去投的票啊。
0: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对。

0: 对，然后加州五号，加州其实不过加州就不用说了，投不投都那回事儿。对，但是就是说很多州是从这一周开始的，就是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所以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的就是一定要去投票啊！今年的中期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哎，你认为到底有多重要？跟请这个陈博士来跟我们聊聊，你觉得到底有多重要？
1: 那很重要，它是什么吧？如果如果民主党上台了，就这帮人的人性。肯定他不会干正经事，就是他一定会说气候变化很重要，把那油田都给我关了，他给你搞这玩意儿，然后回头说我们要 repeal 这个川普的关税决定，我们要调查川普家族，我们要搞这东西。你川普布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这个 first American first 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受到很大的威胁呀。尤其是从立法层面啊等等等等的，你另外就算川普跟人家谈下deal来了，你比如说前两天格陵兰的那个deal，这都得各个立法机构得通过呀，你扔到送到众议院去，他还通过个毛啊？通过人家给你压着，不给你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后面如果那样的话，川普后面的任期，他这个好多在立法层面上的东西就没戏了呀。
0: 我还看到有消息说，这个说民主党团队已经在说，如果他们真的拿下众议院的话，会立刻开始对川普家族还有这种高科技公司的很多调查，因为前阵子什么 AI 啊这那，然后
1: 民主党那个人性，对呀，民主党那个人性大家谁都不知道嘛，就他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什么事情都不给你做，所以这次一定要保住众议院是这个问题。关键你要如果做的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也行，他是什么占着国会恶心你
0: 就是总之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反正不做正事儿，但是就是把你的要想要做的事情全部搅黄啊，就全部没有办法推行，就这意思。
1: 对
0: 对，反正如果说是众议院失去众议院的话，对于共和党，对于川普的议程，确实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他要推进的这些东西是很大的阻碍。但是呢，如果说是参议院还在那还好一点，但如果参议院要是真出点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个大问题，今后两年
1: 参议院应该目前看还好。
0: 你觉得还好？
1: 稳稳当当。
0: 你觉得川普像前两天刚刚推行的这种柴油的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油价确实很高啊，美国的这个油价很高，柴油的油价也是超过了6块多，可能说是这属于比之前高了70%吧。所以呢，川普就是说呢，好，我们现在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了，我们要俄罗斯要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出口柴油，但是这个量确实不高啊，大概30万吨还是什么的，反正确实不高。所以你觉得这个他这样做能够帮助美国的油价吗？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1: 不是心理上的安慰啊，他是这样的，他其实不是说跟俄国达成什么deal，他是把俄国的那个石油的那个sanction给 lift 了，
0: 对对对，
1: 到来年4月份，
0: 对对对。暂时取消
1: 他的，那也就是说其实直接受益的不只是美国市场，其实今天川普也说了，说我现在是为全球的人民做一个这个事情，因为你这个石油这种东西你供出来的话，你这个石油供出来的话，因为柴油这种东西是谁都用，而且用量很大的，
0: 是
1: 他，所以他不是说仅仅考虑美国的这个因素，他是说因为俄国跟美国距离还是蛮远的，你要真是 release 先 release 给欧洲啊等等这些地方，这是可以的呀。
0: 对，因为倒不是说美国需要俄国的柴油，因为美国是柴油出口国嘛，就是它的生产量超过了国内的需求，所以呢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但是因为这种大宗商品全球是联动的，所以全球的价格涨，美国的价格也涨，全球的价格能够下来，美国的价格也可以下来一点。所以呢就是说
1: 在我们俄亥俄州 Costco 加的油 三块

0: 毛七。
1: 哦，这么赔上，但是如果你是比较 basic 的那个是四块多，不到五块。啊，反正就是说，整体上这个gasoline 还好，但是柴油，因为那个大的货车啊，什么什么都是用柴油，所以那个价格呢会影响很多。那你
0: 其实这些影响一些，但是你不打伊朗不行啊。
1: 嗯，本来我觉得很多人还觉得说现在能源上停火。
0: 这不已经说完了吗？能源。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招，如果真的就说在能。
0: 他们俩就帮忙呢。那不可能啊，这里也不是一个派别的，你这儿出点什么问题，你让他们俩帮忙，他们俩绝对不帮忙，不黑你两手就很不容易了，这就很给面子了。
1: 所以俄乌的这个问题对于川普来讲，就是说你尽量别在中期选举之前出乱子，是吗？是这样一个想法吗？
0: 解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局整体局面其实有挺多因素啊，就是对川普并不利。但是呢，我觉得他至少在这些方面，你还不得不说，我觉得川普他有的时候他觉得他该做还是得做啊，他不是说我因为中期选举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缩手缩脚。其实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有魄力的。
0: 他是有使命感的人，所以说大家应该
1: 就包括像前一阵那个 AI 的这个。
0: Super intelligence，
1: 把这些人全部召集到白宫去，然后开了一个会，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让整个的行业，至少你承认是这方面我们是要注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停啊，我们整体的这种经济啊、发展啊、科技创新啊，一定是要领先的。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行动力真的是很强。
0: 川普是做事儿的人，人家都怎么做事儿。
1: 所以下面三周你觉得我们这个局面现看上去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大的变化吗？会
0: 下面应该会出大事，就是会出各种各样的大事。这个呢就会我这么说吧，我跟大家这么说吧，我这人呢现在
1: 共和党失去众院，他也可以当议长，还是什么意思？他那个话怎么？
0: 他说他仍旧要在党内担任高的职务，你就说或者是当个什么，就党里边的这个职务，这个是有的。他就还在众议院里待着，以求东山再起。但我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因为我现在看杰弗瑞斯那个样，他不像个当说不利索。

0: 思这货长得，哎，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啊，有点对不起观众。所以我认为呢，到现在你也甭想什么民调，甭想什么了。第一，记住了，能捐点钱呢最好，不能捐点钱，赶紧去把票投了，然后咱就等着那个选举夜，就看怎么着。我就不信告的能够这个让这个杰弗瑞斯那货当上那个议长，我就不信这一点。
1: 对，今天提前投票，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州的提前投票日期啊！一旦到了提前投票是一定要去投票，非常非常关键。而且就是说，对于华人来讲，很多人还是觉得美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怎么能没有关系呢？就是很多人他还是处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美国也许待的时间长，也许待的时间短，要么他觉得没有关系，要么他觉得。就他看不清这个局面，他用那种很奇怪的一种思维。你说他左吧，也不是真的左，那他也知道共产主义不好，但是他也不觉得美国的左和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能画上等号，好像是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
0: 严格的说，不是思维方式，他就没有思维。所以说呢，就没有思维。你这说思维这俩字儿都玷污这俩字儿了，所以说没什么必要。你这种人，你叫他去也没有用，发挥不发挥没有用，就是相当于说是他就是一个社会安全号，交点钱就完了。那个不管给谁交都一样。所以说你这种人，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也不捐钱，也没有什么活动，就当不存在 ，zero 空气。
1: 哎，那你要是就是你怎么去鼓励这个还没打算投票的人去投票啊？
0: 我为什么要鼓励华人啊？周围美国朋友们这么多，给他们打一圈电话，都去投票，少废话。
1: 对，这不是咱们这不是这国语这个华人节目，这接触到的观众是华人嘛，对不对？那当然打电话，那美国朋友那是不用说的了。但是反正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身在美国，其实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情况。像前两天我还昨天还聊了一个加州的案子，哎呀，我说这个加州的这个司法已经左到这种程度了，这个人，这个华裔工程师，往他同事那边投毒，水瓶里投毒，投了18个月，同事差点死了。然后这个华裔工程师到现在完全的，他没判什么，判了2年缓刑，而且只进了1天监狱，到现在缓刑已经完了。然后在加州的法律下面，他连他的这个犯罪记录都可以抹掉，所以这人等于干干净净从零开始了。就你想想看，在加州都是这种情况下了，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大家真的是，一定得看只享受，对不对？不贡献，就是尽早去投票啊，这个是一个都能成功，所以你不是就大家不是说不要。

英国式的步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步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地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的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

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

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新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骗、山、痞、贱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

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

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驻高楼坦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功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邮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征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只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

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祭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2期全部给予中共，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

共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2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2期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1/3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

从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0: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两只麻雀的故事，一起来听。在一个宁静的午后，一座宅院的长椅上，并肩坐着一对父子，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垂暮之年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旁边。忽然一只麻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父亲喃喃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儿子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随口答道，一只麻雀。说完继续低头看报。父亲点点头，若有所思，看着麻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又问了声，那是什么？儿子不情愿地再次抬头，皱起眉头说，爸，我刚才跟您说了，是只麻雀。说完一抖手中的报纸，又自顾自地看下去。麻雀飞起，落在不远的草地上，父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望着地上的麻雀，父亲好奇地略一欠身，又问，那是什么？儿子不耐烦了，合上报纸对父亲说道，一只麻雀，爸爸，一只麻雀。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地拼读，麻雀，摸啊麻去月雀，麻雀。然后转过身，负气地盯着父亲。老人并不看儿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像是试探着又问了句，那是什么？这下可把儿子惹恼了，他挥动着手臂比划着，愤怒地冲父亲大嚷，您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那是一只麻雀，您难道听不懂吗？父亲一言不发地起身，儿子不解地问，您要去哪里？父亲抬手示意他不要跟来，他径自走回屋内。麻雀飞走了，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独自叹气。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他坐下来翻到某页，递给儿子，指点着其中一段说，念。儿子照着念起来。今天 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坐在公园里，一只麻雀落到了我们面前。儿子问了我21遍那是什么，我就回答了他21遍那是一只麻雀。他每问一次，我都拥抱他一下，一遍又一遍，一点儿也不觉得烦，心里想着，我的乖儿子真是可爱。老人的眼角渐渐地露出了笑纹，仿佛又看到往昔的一幕。儿子读完，羞愧地合上本子，强忍泪水，张开手臂搂紧父亲。原来父亲不是老糊涂了，只是看到麻雀，回忆起往昔父子间的亲密，故意反复提问。日记本中那个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了，不再追着爸爸问那是什么，却只是低头自顾自地看报，对于身边的父亲不再关怀，往日的温馨已成追忆，仅仅被父亲问了4遍就极不耐烦，火冒三丈。这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故事，不足5分钟却浓缩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假如爱有长度，儿女对父母的爱比起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说相差几许。大多数的人都能做到，父母有事了帮着做，节日假期带上礼品去看望长辈，但是却很难做到耐心地听父母长辈唠叨，而和颜悦色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赵照的一首歌《当你老了》。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克洛伊是非常的有园艺的经验啊，在上次请他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想问他的一些关于月季种植的问题，所以这次呢又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当然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种花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短信961961来提问，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作答。那在我们请出嘉宾之前呢，唐园又有个好消息赶快提前要先安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抽奖的机会。今天要抽什么呢？我们是要抽出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括100元左右的高尔夫装备，里面是比如高尔夫手套、 T 恤、帽子、一小盒球，另外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您只要拿起手机现在发送字母 G 到961961就有机会参与这个抽奖。我们今天是在6点现场节目当中开奖，发送的是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高第一个字母啊，发到961961。那么这个高尔夫室内球场呢位于 Summertel， 是非常配备专业的那种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多个知名的球场啊，让大家在不想到户外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打球的时候，还可以在室内轻松的打球。总之吧，先把这份大礼领回家，发送 G 到961961，希望今天您就成为一位幸运的获奖者。好了，那接下来就请出克洛伊。你好克洛伊，欢迎你。
1: 你好唐韵，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你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啊克洛伊。我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这里我也顺便的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克洛伊在 YouTube 上耕耘他的频道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看现在有差不多10000粉丝了，有大概将近400个视频，都是高质量非常高质量的视频。然后克洛伊，我看你节目的时候就在想，哇，克洛伊做的真棒哦。会不会在未来你会想自己成为一个园艺的设计者？
1: 没有这个计划。
0: 真的，看来纯粹是爱好哈。因为很多人爱园艺，他可能是在家里就是居家哈，所以就顺便做这种园艺。但是据我了解，克洛伊，你是原来职场上也是一个能人啊，也是我们广播业的前辈。
1: 没有，不是。
0: 你都放弃这些，就是对花的热爱导致你就回家，每天太阳底下要工作好多小时来照顾自己的花园。当然我觉得你的花园成果实在是太令人惊艳了哈。
1: 其实我真的是纯粹是兴趣。那以前我的职涯其实是在银行。
0: 嗯哼，
1: 对，我退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在银行。后来我退休以后呢，我就刚好也遇到疫情，然后家人都在家里面上班，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办法是遥控上班，远距上班，所以我就开始在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庭院里面，然后就越种越多，就有点失心疯了，越来越多，弄到自己都负荷不了这样。
0: 你的月季大概有超过400多株对吗？
1: 差不多是400，对，然后大概有370个品种左右。
0: 哇哦，我觉得你可以出一本字典了。所以对于大家对什么品种感兴趣，哪个品种该怎么种，基本上可以到你这儿去查字典。
1: 欢迎欢迎，也可以直接在我的粉丝页上面问我。
0: 对，你的 Facebook 粉丝页怎么在 Facebook 上找你呢？
1: 就叫克洛伊超花心。
0: 好的，超花心就可以搜索到克洛伊哈。那今天呢，因我们上一次听众朋友听你的介绍那么多种不同的月季呀，然后就说怎么样来买。
1: 这个
0: 到哪里买，还有一个
1: 对买这个月季啊玫瑰这方面，如果你是在 local 的话，你直接在譬如说你在东湾附近的话， Fremont 有一家是月季专卖的，它叫 Regan Nursery、R-E-G-A-N Regan， 它就在 Fremont、比较北边一点的 Fremont， 然后它应该有几百种或搞不好都有上千不同品种的玫瑰，就藤本的也有啦，一般的那个灌木的也都有，然后它是按字母排列的，所以进去以后你如果知道那个玫瑰的名字非常好找，从 A 到 Z 它都排好了。如果不知道，那边也有很多看起来就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员工，你直接问他，他就会带你到你想要找的那株去。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玫瑰，你直接在譬如说现在就是很好的时候，因为秋天嘛，玫瑰又都开花了，五月的时候是他们的最高峰，所以你五月去的时候真的满园都是花，虽然它是一个苗圃啊，是一个商业苗圃，可是其实你就像在逛花园一样，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玫瑰本人，然后你可以闻它的香味来挑选。现在又是第二个最好挑选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甚至比春天的时候还要好，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促销。
0: 哦，讲到促销，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啊。去这种花圃里，我的感觉是一般花圃里卖的会比网站上稍微贵一点点，你
1: 是
0: 这样吗？
1: 是的，是的。那是因为通常在花圃里面卖，他们绝对不会是小苗，都是在五加仑以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养了两年三年这样子的苗，我觉得是用钱买时间是蛮值得的。那大家也都知道 Regan 的价钱其实真的不便宜，那如果你不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话，一般你比较买得到比较 available 那种月季大概在70块左右吧，69块。但是如果是
0: 比如说是奥斯汀的是这个价格、
1: 哎、对对
0: 哦，对，
1: 那个名牌，那个月季界的 LV 的这个名牌啊、哦，大卫奥斯汀的玫瑰的话，常常都要在大概现在听说现在已经到90块钱了。我这个资讯没有错，但是他们有打折的时候，不见得会打到五折，但是会有打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打八折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蛮值得去买的。
0: 好的，这是你讲的第一个实体店铺啊，等于这个好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闻一闻那个花，然后你拿到的苗会保证是一个比较质量好的，如果网购万一寄来一个质量不怎么样的就比较麻烦，对吗？
1: 网购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心，因为现在网购 你不要选太小的公司。现在网上的那些我等一下会给大家推荐几个，这几个都是已经很多年的，已经在我很多年的等于有经验的电商，他们都会有保质期，大概是一年。
0: 是的。
1: 所以寄来的话，如果你收到的苗状况不好，立刻就可以跟他们的客服联络，他们要不然就是会退你钱，要不然就会再给你寄一个新的。所以这不用担心。那如果是大卫奥斯汀这个全世界的品牌的话，他们的保质期，那唐玉你猜猜是几年？
0: 五年，对吧？
1: 对，很惊人。
0: 我有一个朋友啊，第四年那个月季死了，他都不好意思退。
1: 对对，有时候觉得哎，天哪，我都不知道多少年买的，多少年前买，我自己都忘记了，还能退吗？你一查，哎呦。还没超过五年，还真的还能退，
0: 理论上是可以的。所以这个 nursery 要怪不得他们要卖70-90，因为这个退货也是成本哦。
1: 哦，如果是实体的店铺的话，退吗？你一查，哎呦，还没超过五年，还真的还能退，
0: 理论上是可以的。所以这个 nursery 要怪不得他们要卖70-90，因为这个退货也是成本哦。
1: 哦，如果是实体的店铺的话，Regan 的话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不准退的，就是连一天都不能退，他没有任何保质期，但是你已经看到玫瑰本人了嘛？你已经看到他，然后当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对，是这样讲，所以就带回家养。如果说万一你没养活的话，那大概讲来可能不会是苗圃的错，所以
0: 对。但是今年哈，就是奥斯汀的月季，我自己有一颗，哎，结果它长了花环病， 特别不幸，吓得我赶紧挖掉。但是我上网一查，这个是不属于退货范围，所以我 自认就是认了，没办法。
1: 哦，原来哇，今年的道要斯汀的玫瑰有这个问题啊。你觉得有可能是从他们苗圃来的，还是是你
0: 不是我那颗是在 local 苗圃买的？
1: 哦，难怪。OK， 那我了解
0: local 苗圃买的，所以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育的，都有可能。
1: 嗯，是这个在你说的花环病应该叫做 rose rosette disease，
0: 就是月季的癌症吗？
1: 对对对，好，它的特征就是它会一个红色的枝条上来，然后叶子跟刺都长得非常密集，
0: 很丑，
1: 对不对？
0: 长得、
1: 对，然后看起来有点畸形这样子。
0: 嗯，
1: 好，这个是一种真菌感染的，所以就是通常跟苗圃有关。所以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以为你是在讲你从大卫奥斯汀的官网网购来，我想那就惨了，
0: 嗯、
1: 表示他们的苗圃
0: 都有风险了。
1: 对，那因为我没有听说今年就是大卫奥斯汀有这种事情，就往年也没听说啦。所以我想应该是、你说是 local 的苗圃，那就有可能。
0: 对，
1: 我觉得这些怎么讲？这些苗圃，他们不然就自愈，要不然就是他们进货的那个管道，我觉得都很重要。像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在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那一年的 Home Depot 他进货的一批玫瑰，几乎每一颗都有病。那时候进的是裸根嘛，所以就是大概二月的时候就买回家来种。我那年买了十几颗从他们家，可是发现几乎每一颗都是你种下去以后没有多久就黑杆了。死掉了。
0: 哦，它带有一种真菌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1: 对，我在想那个苗圃可能整个苗圃都有问题，因为它有两三个不同的 vendor 它的管道，那其中这一个有问题，另外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所以这个就是 local 苗圃购买的风险。
1: 是，那如果你是在电商买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信誉都蛮好的。
0: 嗯，好，
1: 很好。
0: 那就咱们到

0: 了休息时间回来，请你跟大家推荐几个你觉得这么多年买下来觉得不错的网站哦。那在休息之前呢，唐媛也要再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有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价值150美元，您只要发送字母 G Like a Girl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发到961961，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大礼包的抽奖。我们在今天的6点呢，就会开出大奖，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咱们休息一下。
1: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的种花达人克洛伊。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在花园园艺种花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月季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短信到961961，请我们的嘉宾给您回答。那克洛伊，接下来就请你搬出你觉得比较好的网站啊，购买的网站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卫奥斯汀的官方网站，他们在全世界好像是10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培育的苗圃，但美国也有啊，然后美国这边的就完全品质上面啊，就独立于就是美国哈，跟英国那边就没有什么关系。英国的话是总公司，那所以这几年有人觉得美国的这边的大卫奥斯汀的品质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好像有一点走下坡。但是再怎么说，大家都还是很爱他的玫瑰，因为他的玫瑰就是长相上面是特别漂亮，而且大部分大概80%吧都是有香味的。
0: 是。
2: 虽然它也有一些被诟病的地方，譬如说它可能它的花比较不持久，单一朵花开了可能2-3天它就谢了，可是它的花量不小，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我觉得还是值得，非常值得收集的。
0: 就是
2: 然后
0: 它的品种里面失败的几率比较少，基本上你买哪一颗这个花开起来都挺美，优点都比较多，这是我的感觉。
2: 嗯，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审美上来讲，对不对？我们的消费者这样的看法
0: 上基本上都 OK 的。对，
2: 是，那就是他的网站的话，到时候要请唐韵再放在网站上面，放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好吗？
0: 因为我们有互动的短信号码平台，所以我们今天你推荐的所有的网站，我们听众朋友任何一位感兴趣发短信给我们，我就会把这个回复一揽子回复给大家，供大家去来了解哈。大家这样子，大家有兴趣的您发一个花吧，开花的花到961961，那我们今天嘉宾说的这些信息有用的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所以克洛伊可以放心的讲。
2: 好，那所以大卫奥斯汀的话，它的保固期是5年，好，所以5年内，不管什么原因，应该这样说吧，大部分，好，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可以退，但当然，如果是一些什么天灾啊之类的，那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是你的花被鹿吃了，它被地鼠给祸害了，那这个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哈。那再来就是第二家的话，我买的最多的叫做 Heirloom Roses。应该翻传家宝吧，是不是？
0: 对
2: ，Heirloom Roses 呀、yeah, ，他们的话，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只卖自生根苗，也就是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扦插的。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大卫奥斯汀，他们大部分的苗，尤其是春天裸根，全部都是嫁接的。那嫁接的话，就表示它有两个品种在你那颗玫瑰上面，下面。根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美国的话都用修一博士 Dr. Huey 来当他的那个叫枕木，然后上面再嫁接你买的那个品种。但是 Heirloom Roses 传家宝公司的话，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不用嫁接，他们只用自生根，也就是你买的一定都是你要的那个品种，然后你不管你种多少年，它都不会从它的根上面长出另外一个品种来。 但是嫁接的玫瑰你就要小心了，你如果不照顾它哈，在那个嫁接点下面长出来的全部都是修一博士，
0: 就是那个根的品种，
2: 对，就是它的整木的品种。我想有很多花友，他们也许他们不怎么打理他们的玫瑰，当他们种了几年，会不会发现为什么我本来买的有这个红橙黄绿的，什么后来全部都剩下一个颜色，我所有的玫瑰都变成红色，就是那个原因。嗯、因为那个就是Dr. Huey 修一博士，修一博士是一种蔷薇，它开红色单瓣的，
0: 嗯，
2: 所以它不是重瓣的，然后它的枝条很长很长，然后很容易得白粉病。
0: 哦，是这样。
2: 对，那个就是为什么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关照它，把它修掉的话，到最后这个很强健的这个整木品种修一博士就会把你原来那个品种给取代了。
0: 哦，
2: 嗯，所以
0: 自生根就没这个问题，而且自生根就觉得它死的几率比较小。我这些年在像 Home Depot、Lowe's 买的很多那种裸根苗，春季它都是那种 craft，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就是种两年之后它就不行了，没什么活力，不长新的枝条，然后就先去了，基本上这种几率比较大，可能是我种的技术也不够。
2: 哦，不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嫁接点，所以它蛮容易被细菌侵害，这是真的。
0: 嗯，
2: 哦，所以如果种植玫瑰多年的老手其实都会比较喜欢自生根，因为第一没有什么惊喜，不会有 surprise 出来啊，怎么种一种全都变同一种了啊。然后第二它真的比较耐，
0: 寿命比较长，
2: 对，然后寿命也长，因为它不容易，它没有一个点，没有一个弱点，一个嫁接点会被细菌侵害。所以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自生根。
0: 好，这是 Heirloom 这个网站。
2: 对，
0: 问题就是稍微有点贵哦。原来买颗30块钱，现在什么都60块钱，是不是？
2: 对，
0: 都60块钱了。
2: 这个的话，我真的是，从很久以前就有人跟我说，就跟我反映说，哦，你推荐的这一家的话，它真的价钱真的好高，然后收到的苗呢又小小的，因为就是一加仑嘛，一加仑的苗。那我必须要替他说一下话，因为你如果是从，你看自生根的意思就是从一段你的枝条的一小段大概10公分截下来让它发根，然后再开始养成变成一颗玫瑰，你知道那个
0: 要
2: 至少要一年，
0: 对，
2: 你才能够让它养到那种一加仑你可以拿出来卖，
0: 是
2: 至少。但是我觉得 Heirloom 的，我觉得不止一年，它应该有一年半，因为它的枝条其实并不是很细。
0: 嗯，
2: 好，然后也有一定的高度。当然你如果跟local 苗圃里面的比，哦，那不用讲，因为 local 苗圃的你一看就甚至都已经在开花了，真的是觉得太美了，对不 对？但是因为 local 苗圃的大部分也都是嫁接的，然后大卫奥斯汀自己大部分也都是嫁接的，
0: 是，
2: 对，所以他们也有自生根哦。他们在秋天的话有卖一小批，就是品种并不多，但他有卖一小批不是裸根的，就是带着盆来的那一种的话，它是多大呢？一个 quart 吧，就1/4加仑而已，
0: 小小的。但是它在网站上会标着 on root，
2: 对，但是已经50块喽。哦，这样子也已经50块。对，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你嫌 heirloom 贵的话，其实应该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了，并不只有月季或玫瑰，不是的。现在所有的物价都高，以前大家觉得 Reagan 好贵哦，好贵哦，那个时候是50块，然后后来他每一年都涨10块钱。
0: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推荐一些到目前还在守着同样的品质，但是月季价格还大家觉得还蛮好的，没有涨到那么离谱的一些网站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对对，
2: 还真的有。有一家我跟他买过，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品质也是非常好，东西很不错，然后如果你的月季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样会免费给你寄新的。这家叫做 High Country Rose，
0: 哇哦，
2: 他在科罗拉多州。
0: 哦，他的价格大概
2: 它的价格都不到30。
0: 对对对，这还，哇，很贴地气的价格。
2: 对，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大概是20而已，但是当然它的苗并不大，比 Heirloom 的还要小，
0: 它也是扦插的，对不对？
2: 对，但是你买回来以后你就是自己养， 也不是很慢，
0: 没关系啊，总比买的人家的牙签苗要大很多
2: 啊，那是比牙签苗大没有错。所以你从20块，后来它应该是涨价，现在大概25吧，25块。然后如果是比较受欢迎的品种，也是那个怎么讲，供给需求的问题嘛，哦，就会大概到我今天炒是27.5块吧，
0: 但也
2: 大概就是个价钱
0: 了。说实话。
2: 对对对，当然要记得它苗不大哦，所以不要收到的时候失望啊。
0: 而且他家里搜集了很多很感觉比较古老的、市场上比较少的品种，有没有？
2: 是有的，有的。而且他也有一些，就大卫奥斯汀啊，因为大家都很抢手嘛，对不对？大卫奥斯汀其实现在他最抢手的不是他现在在官网上能买得到的玫瑰，而是一些退休的玫瑰。
0: 对呀，好奇怪，好的品种它咋就不继续生产了哈？
2: 对，也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个大卫奥斯汀老是要把玫瑰退休呢？我听说是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改良，但是这一点哦，并没有很

0: 他们那些退休的玫瑰，
1: 玫
0: 所以这个 High Country Rose 就有一些他们退休的玫瑰哦。
1: 哦，在 High Country 哈，还 High Country。好的，那除了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民间的地方可以搜集到一些稀有的品种啊？咱们又到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再请克洛伊给大家继续介绍。咱们听众朋友喜欢花的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简讯那到961961这个平台。基本上我觉得科洛伊是有问必答哦，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刚才已经看到不少听众朋友发送花到961961，我已经把科洛伊整理出来的购买月季的这些比较他挑选过的比较好的网站啊，都整理出来，到时候会回复给大家。所以您继续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花到961961，把科洛伊辛苦整理的这些好的网站分享给大家啊。同时呢，发送短信到96G1961，发送一个 G， 就是高尔夫的 G， 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你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价值150美元，只要发送一个 G 到96G1961，六点就会开出今天的中奖幸运听众啊，希望就是您，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咱们先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种植月季的达人科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发简讯或者是打电话。好，科洛伊，那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非常想听你给我们大家推荐更多一点的网站哦。
0: 好的，我们在推荐下一个网站之前呢，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哦，大卫奥斯汀的玫瑰官网，如果您现在想要订他的玫瑰的话，他们有一个 pre-order， 就是现在要订明年的货，所以如果你一直等到明年春天你想要种玫瑰的时候再去订，大部分的品种都已经没货了，哦，他们就是这么受欢迎，所以他们大概在九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订明年春天寄到的裸根苗，所以现在就要上去订了，因为已经有一些品种已经没有货了。
1: 没了，对，今年还好一点哦，今年不像往年有些特别好的品种就是秒光，今年哎呦，有些还在那儿挂了两天。还不错
0: 我想他们也听到那个消费者的心声了，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在抢那几个他们前几年才刚退休的玫瑰，所以他们又把它带回来了。那这次数量呢，没有像往年，有时候好像就像你说的秒光，这次数量可能稍微多一点，所以但是有很多其实也已经没有了啦。所以你看九月底到现在才过了多久，就已经很快都没有了，所以想要你看到他们官网上所有的玫瑰你都有那个选择权利的，现在就要赶快入手。好，
1: 是，这是经验之谈，
0: 对。然后下一个我要说，那一个这种百年的老店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我第一个玫瑰也是他们家，叫 Jackson and Perkins。
1: Oh yes
0: 对J&P 非常有名，他们是玫瑰起家的，那他们就是一个老牌的店。我必须要说，因为他们卖大部分都是卖他们自己家培育的品种，所以他们的品种不算多，但是品质都非常好。当然价格现在也没有办法便宜了，也都便宜不起来了哈，70-80块90块也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他们家的苗还蛮大的，好，所以这个也可以考虑。那如果你对于这些我们平常在 local nursery 买得到啦，或者是大卫奥斯汀啦，或者是这些美国玫瑰啊，你都已经看腻了的话，你想要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譬如说一些中国的玫瑰啦，譬如一些日本的啦，
1: 是的，
0: 或者是欧洲的啦，什么丹桃啊、科德斯啊，好，他们这些很有名的他们家的玫瑰的话，那就要找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样称呼他们，就他们并没有很大量宣传的一些网站哈。其中有一家是在 LA， 它叫做 Hillside Rose Farm，Hillside 就是边坡的旁边 ，Hill Side Rose Farm， 他们有很多很多。

0: 国内天狼的月季、
1: 嗯、
0: 然后他们有很多欧洲的，他们也有很多日本的玫瑰。
1: 哇哦，所以这个你也在那里买过、嗯、对吗？觉得还可以吗？
0: 我大部分的玫瑰都在那里买的。
1: 因为你有很多珍藏的品种、啊、市场上买不到的。
0: 对，我有很多的日本啊，或者是那些欧洲的玫瑰我都很喜欢。天狼的玫瑰我也非常喜欢、嗯、因为我觉得天狼的是很划算吧，应该这样说，它又很健壮。
1: 嗯
0: 嗯，它有蛮像日本玫瑰的，但是日本玫瑰一般来说根系都比较弱一点，但是天狼它改善了这一点、嗯、
1: 哇哦，
0: 是
1: 好好，这是另外一个哈，买稀有品种的，那就这些了吗？
0: 差不多就是这几个，有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哈，我们要说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什么帮助。譬如说有一家叫做 Grace Rose Farm。
1: 哦，
0: 他是用一种直播带货的方法卖的，所以就是网红的。
1: 哦，
0: 他的这个经营的人叫 Gracie， 他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常常会直播，做大概三个钟，从一个钟头现在已经做到三个钟头的直播来带货。
1: 是华人吗？还是老美的？
0: 是老美的白人、嗯嗯，他的花。我没有买过，我必须要老实说我没有买过，但因为我听过太多太多他们家的争议，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下手、
1: 嗯、
0: 因为听说有一年是人家买了以后，因为我们玫瑰多半都是 pre-order 的，好，今年买明年的货，对不 对，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已经付了钱了，然后第二年一整年通通没有收到，那就会有一些谣言跑出来啊，就说、他们没经营好啊，然后农场发生了什么事啊，或火灾啊或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一年有一点把他们的声誉给做坏掉了。
1: 哦，还有这样的网站。
0: 对，所以他们都没有收到，后来就很多人就是用退费的方法，那甚至也有些人没有拿到退费的。
1: 哇、哦，
0: 所以我要稍微交代一下，这种有争议的网站的话我一般是不会去碰，不管它多么诱人，他们家的玫瑰，你如果是看他们一般的官网的话，你是蛮惊讶的，因为它每一颗玫瑰都在100多、200多，甚至到300，是、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买。哦，我在想，那是因为我们在湾区，所以我们这种是相对人口稠密的地方，
1: 嗯、
0: 对我们来说买玫瑰没有什么，但是也许在美国的某一些个州啊，是。嗯，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的发达的，所以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他们还是会跟 Grace Rose Farm 买。
1: 嗯，
0: 但是我一想到一个玫瑰我要花300块钱，我就在想，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玫瑰就是要让我觉得我非要得到它不可，所以愿意花300块。哦，所以我是觉得有争议的我会尽量不要碰，因为在两年多前吧，我也遇到过一次，我也上过当哦。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公司，所以我会那个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如果是新的公司或有争议的公司，都请大家先多观察一下，不要他们一开，比如说公司一开啊，然后在网络上宣传，或者是透过几个网红宣传以后，大家就马上下手，可能要等个一年两年。观察一下，那个公司叫做Garden Rose LLC， 他们是一对夫妇，在加州这边吧，某一个地方弄了一个农场，然后他们也是专门培育一些大卫奥斯汀退休的玫瑰，当然就非常抢手了，对不对？当社团上有人讲出来的时候，他们收到海量订单。
1: 哇哦，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苗。
0: 没有，我自己就订了200多块，他一颗苗才20块。
1: 哦，
0: 但是结果过了一年大家都没收到玫瑰，然后后来听说他们是诈欺犯。
1: 哇哦，
0: 对，他们用了很多的借口，应该出货就说哎呀今年就是没有种好啊，有病啊或什么什么，就没有办法出货，就延后一直延一直延，到后来大家都没收到。
1: 所以你现在也没有拿到退款？
0: 哦，我有，因为我是透过信用卡的，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大概快要一年了，可是我跟信用卡极力争取，要很用力争取，我还是拿到退款了，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拿到。所以我要跟各位那个听众叮咛一下，如果你是在网上买玫瑰的话，除了上述几家就是 这真的是老牌子
1: 的，嗯，
0: 对，不太可能就是吞了你的钱的。像这种公司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声誉如何的，大家千万不要用转账的方法付钱，就是不用信用卡，而是用的是比如说 debit card、嗯、有没有那种直接用那个不是信用卡，是
1: 现在叫 Zelle 啊这些的也会来的。
0: 不要用那个方法入钱，因为你要用方法付钱跟付 cash 是没两样的，也就是钱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1: 是，
0: 但是信用卡公司的话他会帮我们把关，即使是
1: 叫 Zelle 啊这些的也会来的。
0: 不要用那个方法入钱，因为你要用方法付钱跟付 cash 是没两样的，也就是钱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1: 是，
0: 但是信用卡公司的话他会帮我们把关，即使是你已经超过他比如说三个月的期限、哦、不能够再去申请、嗯什么 file dispute 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提出证据说你一直都没有收到商品，
1: 嗯，
0: 好，然后他们还是会帮你把钱拿回来，就是他们至少一定会先退给你，他们再自己想办法去跟商家去跟那个 vendor 要钱。
1: 所以这还是一点心累哦。那我们时间很快哦，只有不到一分钟了。对，还有什么最后的叮嘱给我们的听众呢？
0: 最后的叮嘱的话，我想就是我们尽量要找比较有信誉的商家、嗯、那如果是稍微贵一点的话，我想一分钱一分货是不会错的、
1: 嗯、好的。
0: 那对，然后现在秋天啊，是买玫瑰最好的时候，第一常常有折扣，第二秋天是春天是最好种植的时候，再来就是秋天，所以秋天也是最好种植月季的时候。
1: 好的，那刚才克洛伊推荐给大家的网站，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发送一个花字到9619611啊，我就会回发给大家。非常感谢克洛伊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那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发送一个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 G 到9619611就有机会获得高尔夫大礼包。好，那谢谢克洛伊，下次再见。
0: 谢谢。
1: Yeah, 谢谢。

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啊，在过去的两集中我们一直在讲歌剧嘛。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歌剧都是意大利语的，所以当时莫扎特创作德语的歌剧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举了。
1: 对，
0: 那还有没有其他语言的歌剧呢？
1: 哎，我们中文也有啊。中文
0: 有吗？
1: 对，我们的戏曲不是叫 Chinese Opera 吗？
0: 哎，这差别有点大吧。
1: 陈轩，你看神韵吗？
0: 我当然看啊。
1: 那神韵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啊、哦
0: 嗯、
1: 古老的中国戏曲的唱法和西方歌剧的唱法是一样的，而真正美声高音唱法在欧洲失传了，中国很多戏剧它的唱法就是自然唱法，和美声唱法没有本质区别。如今中国戏剧没有人真正懂这种古老的唱法了，只有神韵书团在使用这种古老的传统唱法。
0: 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能猜得出来你今天要放什么曲子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你刚刚拿到神韵交响乐团2017年演出的 CD 和 DVD 嘛、嗯、
1: DVD, 对，
0: 所以我猜你是不是想要放里面的女高音或者男高音。
1: 对对，我要放的是我从小就听的一首名曲。那这首名曲呢、哦、是1976年的一个电影叫《梅花》的主题曲。那这也是邓丽君后来翻唱过的一首名曲，所以我想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0: 嗯哼，
1: 这首曲子也叫梅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种美声唱法的诠释。
0: 好，一起来欣赏。

0: 哎，那陈蕊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想问你，在这个 CD 中还有哪首曲子是你觉得非常好的，要先听一听的？
1: 嗯，这 CD 里面每一首曲子都好听。
0: 哦，那怎么办呢？
1: 我们找一首长度差不多的吧。我找一首这个苏沛的一首《轻骑兵序曲》，它是苏沛写的轻歌剧里面的序曲，所以它虽然没有人声，它是一首管弦乐曲，但是它其实是歌剧的序曲。
0: 那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2026年10月13号傍晚，中共官媒央视新闻和新华社同步官宣，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黄奇帆落马，消息震惊中国官场。黄奇帆这个中国政坛的不倒翁，在重庆主政的15年间，先后经历了6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他没事；孙政才落马，他也没事。退休后更摇身一变，成为各大财经论坛上风光无两的网红经济学家。这样一位极其精明、懂经济、长袖善舞的技术官僚，为什么会在74岁高龄突然被带走？网上有人爆料说他触怒了最高层，也有人说是他背后的最后一个靠山倒了。大家好，这里是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黄奇帆究竟为何落马？今天我们也来谈谈不同见解。关于黄奇帆落马，最早捕风捉影的消息啊，是因为杭州的一个活动，原本由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主办的一场名为新智生产力赋能杭州企业高品质发展论坛，原定于10月26号在杭州一家豪华酒店隆重举行。早在半个月前呢，主办方就已经在各类的财经圈子和微信群组大肆宣传，论坛的背板和海报上赫然印着重磅特邀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然而就在论坛即将召开的前夕，受邀的企业家和媒体人却突然收到主办方的紧急通知，论坛因故取消，具体原因只字不提。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香港信报在10月13号刊发了一篇引人关注的文章。文章披露，在10月12号的中共官场人事讨论群组里，关于最新落马老虎的传言已经漫天飞舞。有人发出聊天记录，显示一名学者爆料说，本来10月12号当天，有一位从全国人大职务退休超过8年的老市长要到清华大学讲课，结果前一天10月11号，这位老市长突然被办案人员带走，这名学者被临时紧急叫去救场替讲。信报的文章当时没有直接点出姓名，但是他提到了山城魔咒4个字。随后香港明报也在10月13号的报道中印证了这个消息，指出原定在杭州发表演讲的黄奇帆突然取消行程，极有可能已经落马。然而比这些消息更早的来源呢，是 X 平台上一个不起眼的神秘账号。北京时间10月11号上午11点53分，也就是官方通报发布整整2天之前， X 上有一个名叫 Jessica Davidson 的账号突然发了一条极其简短的帖子，黄奇帆被带走。那这个账号呢，没有头像，关注极少，注册几年来几乎不发日常闲聊，只有在关键时刻偶尔抛出一句极简的官场爆料，甚至他还喜欢用番茄的图形做代号。比如像今年5月7号，他也曾经发帖，西南青瓦台某刀把子15楼纵身一跃。那这个西南刀把子指的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张安江。张安江官宣是因病不治逝世的，但是呢，他的爆料说张安江是从15楼跳楼身亡的。现在他又爆料原重庆市长落马，看来呀，此人跟重庆官场颇有渊源，甚至连薄瓜瓜都 follow 他，或许还是个老熟人。当时黄奇帆被带走的帖子呀，根本没人敢信，直到10月13号傍晚，中纪委官宣黄奇帆落马，那这条帖子才瞬间被网友翻爆，获得了上100万的浏览量。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爆料说，黄奇帆其实是在10月10号的中午被中纪委专案组直接抓走的。与此同时，他的情妇等特定关联人也被重庆市沙坪坝区纪委带走，而他在深圳从事金融业务的儿子黄然飞也在这次行动中被控制。 网传黄奇帆的情妇彭静，重庆著名的红顶律师，今年四月被捕，主因呢是帮助各路官员洗钱。彭静是原重庆副市长萧祖修的女儿，她是随母姓，副市长都要把漂亮能干的女儿送给官只大一级的市长，这就是中共官场残酷的现状，官大一级压死人。黄奇帆落马的消息一出呀，海内外政经界一片哗然。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感叹说，大家过去一直以为黄奇帆就像是古代的五代冯道一样，凭借着技术官僚的专业操守和审时度势的才能，可以在任何政权更替和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但现在这一官场生存的神话彻底破灭了。黄奇帆究竟是凭借什么本事在极其凶险的中共官场横行几十年的？这得从他的政治底色说起，当然呢，也要从他的能力说起。我们稍后来详细说，先进一段工商时间。感谢今天我们节目的赞助商金 X 的黑高资。现在啊，我们已经推出黑五价了，订阅或者是一次性购买都是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WEYU 微语，全站享受85折，折后满399美金还能够再减30美金。100克呢，现在也能够订阅季度配送，优先发货，第二次起会享受83折，第三次起呢还会有惊喜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呀，要抓紧时间购买，因为黑高资的制作环境要求很严格，夏季高温的时候是无法生产的，所以一批货卖完之后呢，下一批就要等到明年了，所以需要囤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金 X 黑高资选用的是100%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经过独家的工艺浓缩成这个膏状，它没有防腐剂和任何的填充剂，每天只要一小勺就可以完成日常的保养。有一位46岁的公司主管名叫 Paul，他在疫情之后呀，就感觉自己免疫力变弱了，于是呢，他就长期吃西洋参，后来就换成了黑高滋。那他现在发现呀，感冒恢复得比以前要快很多，整个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我们家的老人也是吃了半瓶，就说晚上都不用起夜了。当然，每个人感受会不一样，效果也会因人而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描述栏找到详情链接，记得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WEYU 微语，这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尝试入手。黄奇帆1952年五月出生在浙江诸暨，早年在上海一家焦化厂当工人，他没有名牌大学的耀眼学历，但是极具算术天赋，对数字、财政和国有资产运作都有着一种近乎直觉的敏感。1983年12月，黄奇帆正式进入上海中共党政机关工作。到了1990年代，上海浦东大开发时期，黄奇帆迎来了他仕途的第一个爆发期。他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综合规划室副主任，市经济资讯中心主任，市体改委副主任，市经委主任。1995年，他兼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呢还兼任了市委研究室主任。在上海任职期间呢，黄奇帆先后在吴邦国、黄菊主政上海的时候工作。在中共的派系地图中呀，黄奇帆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帮血统。旅美时事评论员蔡盛坤指出，黄奇帆早年在上海呢，就是吴邦国的核心智囊，是江派在财经、金融和国资领域极其倚重的技术官僚。1991年到1994年，吴邦国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黄奇帆作为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直接参与了上海国资重组、土地批租以及浦东开发初期金融架构的设计。2001年10月，黄奇帆离开工作了近20年的上海，调任重庆市副市长。2002年10月，当选重庆市委常委。此后长期担任常务副市长，主要分管工业、教育、财税、金融和国资等等核心部门。在重庆期间呀，黄奇帆展现出极强的财经运作能力，他一手打造了著名的重庆八大头，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注入国有资产，成功解决了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的资金缺口。 他还创立了地票制度，推动重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成功引进惠普、富士康等等巨头，将重庆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因为善于盘活地方资源，精通金融杠杆，黄奇帆在重庆官场获得重庆财神爷的称号，甚至连许多的海外投行和经济学家呀，都对他的专业能力是赞不绝口。但是呢，重庆这个地方历来都被称为中共官场的政治修罗场。从2001年入局到2016年卸任，黄奇帆在重庆待了整整15年。这15年间啊，他头顶上的重庆市委书记像走马灯一样换了6任：贺国强、黄振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通常情况下呢，中共官场讲究是一任书记一任臣，地方一把手一更换，那往往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大洗牌和副手被清洗。然而黄奇帆却像是一枚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重庆领导班子里，他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从副市长一路升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并且在2010年1月正式当选重庆市长，担任市长近7年之久。也正因为如此呢，媒体和官场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做重庆政坛不倒翁。但是这位不倒翁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2012年那场震惊中外的王立军夜逃梅林馆事件中。2012年2月6号晚上，元宵节的当天，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王立军乔装打扮成一名女子，携带着大量机密文件和数十万美元现金，偷偷地逃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请求政治庇护。这起事件引发了中共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外交风暴。当时主政重庆的正是野心勃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得知王立军闯入美林馆之后，薄熙来极度震怒，而身为重庆市长的黄奇帆被派往成都处理这场危机。当时啊，网络上和各大海外媒体铺天盖地地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说黄奇帆亲自率领由70辆重庆警车组成的大队，浩浩荡荡跨省开进了成都，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层层包围，甚至打算强行进入领事馆，将王立军给劫回重庆。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往事，在2012年3月5号全国两会期间被黄奇帆亲口披露。当时呢，黄奇帆接受了凤凰网的独家专访，这段访谈后来被称为中共官场历史上的绝版采访。黄奇帆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进入了美林馆，但是呢，他坚决否认带了70辆警车抢人的说法。黄奇帆当时是这样说的：你们微博上、网络上把我八卦一下的信息，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你们说我带了70辆警车去成都，那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我只带了一个秘书去，我首先要去了解情况，同时我应该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为他如果长期待在里面不出来，这不仅是一个一般的思想矛盾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甚至于是国际政治问题，会形成外交危机。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尽快地请他出来。黄奇帆接着解释说，当时领事馆外面的确是围了大批的警车，但是那些警车的牌照是川警，也就是四川省的警力。他说，外面说有那么多的警车，那上面的牌照是川警，四川的，那很正常。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发生有人到领事馆里去，要防止他各种状况的发生，有警力围起来，那是国家行为，这当然不是我会带去70辆警车。根据知情人士事后披露呀，黄奇帆当时在领事馆内跟王立军进行了长谈，最终王立军被迫走出美林馆，被北京赶来的国安部的官员带走，后来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这起事件呢，直接引发了薄熙来落马的大地震。 更具有戏剧色彩的呢，就是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不久，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用了一个极其罕见的成语来形容他和薄熙来的关系。黄奇帆当时公开说，我和薄书记配合默契，如鱼得水，相处得愉快来劲。如鱼得水这四个字啊，在薄熙来2012年3月被免职，第二年就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就变成了黄奇帆身上最危险的政治标签。在极度讲究政治站位的中共官场，政治盟友倒台，搭档往往难逃清算。然而黄奇帆奇迹般的再次展现了他超凡的政治变色龙的本领。薄熙来被免职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临危受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黄奇帆迅速低头配合张德江肃清薄王余毒。2012年11月，楚军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接替张德江主政重庆，黄奇帆继续稳坐市长宝座，与孙政才搭档了整整4年，直到2016年12月30号才因为年龄原因辞去了重庆市长职务。2017年7月，孙政才在19大召开前夕突然落马，次年同样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任重庆市委书记搭档先后沦为阶下囚，黄奇帆却奇迹般的两次金蝉脱壳。2017年2月，他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年1月呢，他还当选为第五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外界直呼他是政坛奇迹，是打不倒的官场变色龙。但他真的安全着陆了吗？故事到这里啊，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下半场。2018年3月卸任全国人大职务之后呀，黄奇帆正式退出了一线政坛。按照中共官场的传统惯例呢，退休的高级干部通常呢会选择深居简出，顶多是在每年春节招待会或者是老干部座谈会上露个面，严守不干政不张扬的铁律。但是黄奇帆偏不，他凭借着自己懂经济、精通资本运作的技术官僚形象，闯出了一条绝无仅有的新路，转型为网红经济学家。他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网际网络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顾问。在那几年里啊，黄奇帆频繁地出席各大高端财经论坛、清华五道口金融峰会。他演讲的时候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几万字的报告数据他信手拈来，对宏观经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退市机制、地方债务、去杠杆等等复杂的问题都剖析得一针见血。应该说黄奇帆确实是一个中共体制内难得的经济人才。资深媒体人罗昌平在社交平台 X 上记述说，自己曾经3次采访过黄奇帆，觉得他聪明懂经济，本以为他深谙为官之道。在各大投行、园区负责人和城投公司高管的眼里，黄奇帆的演讲实录甚至被抢购奉为招商圣经。有人写道，黄奇帆几乎成了过去10多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中最懂经济的符号。一时之间呢，他的社会声誉甚至超越了许多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然而正是这种懂经济的光环和频繁的公开发言，为他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X 账号 IMAX2000 发帖透露最新京城内幕消息，黄奇帆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一直都在撰写宏观经济调研，因为对当前的经济大盘滑坡和高失业率现状极度不满，私下里说了不少被定性为大逆不道的过激话语，相关言论被眼线迅速告发，并且直达最高层。最高层获悉之后雷霆震怒，绝不姑息，当即拍板指示专案组迅速收网抓人。退休10年换来的平静终究被几句妄议击得粉碎。这个爆料我们无法求证，也许是真的， 但也许只是个传言。但是黄奇帆敢说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网上有一段视频，现在墙内呢已经看不到了，是2022年3月黄奇帆接受财经前主编王波明的专访。他在专访中畅谈中国房地产的五大拐点和五招软着陆，其中有几句暴论。他在谈恒大处置原则的时候呀说，一旦要崩盘，他的资产不是房产商的，而是债权人的，绝对不能够简单放任破产造成社会动荡，重组是一切危机软着陆的唯一办法。谈这个房企暴雷的根本责任的时候呢，他说现在把房产党房企的困境归结为政府调控太急太厉害打压了，这是不公平不合理不对的，根源在于供求关系到了极限，企业还在凭惯性一根筋高杠杆狂奔。谈这个房企规模失控和国际对比的时候呢，他说中国有独立法人的房地产公司9万个，平均1万人就摊一个房产公司，美国开发商不超过500个，我们比全世界加起来还要多，全国9万家开发商将在10年内淘汰压缩到1万家左右。大家看他这段访谈视频啊，你会发现黄奇帆哪怕是退休了，谈起经济来还是头头是道，对经济数据是信手拈来，观点犀利，甚至带着几分傲慢。可能在普通人和企业家的眼里，他这叫做讲真话，懂专业，有眼光。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他这些话每一句都戳中了中南海的敏感神经。说中国有9万家房产公司，90%都要倒闭淘汰，这在中共官方极力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当下，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唱衰中国嘛，这不是辱华论调吗？早在2017年7月11号呀，黄奇帆在长江南通做了一场长达3.3万字的内部报告，直言不讳的就指出中国企业负债率极高，并且直接点名恒大集团，号称有8000亿元总资产，差不多有7000亿的债务，净资本连1000亿都不到。这份报告在网络热传之后，随即遭遇全网封杀。2022年5月14号，在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上，黄奇帆更是公开提出减少人民币汇率干预、推动市场化资源配置等等6条建议，跟当时官方加强政府管制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仅仅2天之后的2022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员建设工作的意见》。严厉要求离退休干部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资深评论人士蔡胜坤认为啊，黄奇帆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退休10年一直都不肯闭嘴。在习时代，当官方高喊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时候，黄奇帆基于市场规律和数据的直言，哪怕他主观上想要帮体制解题，在最高层看来呀，也是在唱衰经济，是在妄议，这触犯了政治大忌。当然，除了祸从口出，经济问题呢依然是落马官员的通罪。黄奇帆虽然敢说真话，他也不是干干净净的退休官员，尤其是家人。这里呢，我要先感谢一下大家，谢谢大家一路陪着微雨走过来。我知道呢，有人在墙内啊，是想尽办法都要翻墙出来看节目，有人每一期都留言转发，还有朋友呢默默买我们的产品，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个频道。那这些呢，其实我都看在眼里，也一直都在想我到底能够为大家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呢，就和我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呢，准备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那就是微雨的会员之家，网址是陈微雨.com。会员网站有什么东西给大家的呢？第一，笑谈风云、美国史话、正说红楼，这些非常精品的节目系列呀，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会员都能够免费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呢写了一本关于活摘器官的书，那书名是《行走的零件》，一共有14章，我会陆续在我的会员网站上更新，加入会员的朋友会成为我的第一读者。那第二呢，就是在会员网站上呢，电子书、有声书也都是免费看、免费听的。 第三呢，就是每个月一到三号是会员的购物节，大家常常买的一些红海参、黑高姿这些，除了八五折之外呢，还能够随机的领到5到15美元的现金券。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里面，我最想给大家的呀，其实是免费 VPN。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在墙内，每次为了看节目呢，你都得要先想办法翻墙，也需要去购买一些 VPN， 有时候呢还不稳定，也担心不安全。那如果你加入我们会员之后呢，我们会有会员的 VPN， 大家看节目呀可以更加顺畅一些，也更安全。那所有这些福利如果大家单独买的话呀，每个月可能要花超过300美元，现在第一个月就只要1.99美元，然后之后每一个月呢是15美元，年费也就只有150美元。如果愿意更多支持微语的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高级会员，每个月是150美元，或者是一年1500美元。那作为回报的话呢，我们下个月会上架一个成本价旅游路线，还有机会大家和我一起同游。你也可以进入我的网站陈微语.com 去看一看更具体的一些介绍，怎么样加入会员呀，会员怎么样登录呀，还有电子书怎么样观看呀，这些教学视频都会在节目描述栏，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有任何的问题啊，请您一定要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自媒体人蒋网正爆料说，黄奇帆被查的另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呢，是他儿子黄然飞在金融圈的商业帝国。爆料说，黄然飞在深圳和香港从事高杠杆的金融业务，跟2025年落马的原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还有原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的白手套有高频率的接触。蒋婉正还披露说，栗战书的女儿栗浅心和黄然飞有直接的联系，栗浅心的白手套配合黄然飞在企业深交所上市、香港 IPO 过程中进行了高频率的合作，涉嫌存在老鼠仓、佣金仓、回扣仓和官员代持仓等等严重的违法行为。那此外呢，香港明报在10月14号的报道中呢，也指出黄奇帆任职副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理事长毕景全已经在2025年5月落马。国际中心多年来通过承接地方政府课题、提供咨询服务、筹集巨额经费，存在严重的不合规争议。多名在国际中心任职的退休高干已经被迫退回了巨额费用。那与此同时呢，重庆金融圈今年迎来了大地震。2026年以来，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前主任阮璐，还有重庆渔富控股集团董事长谢文辉、西南证券原董事长吴坚相继被查，而这些机构和高管呢，几乎全部都是在黄奇帆当年分管重庆金融期间一手扶植起来的旧部。所以大家认为黄奇帆落马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黄奇帆的暴论网易中央了，还是黄奇帆的家族贪腐问题，或者是黄奇帆的背后的靠山已经倒台了呢？从黄奇帆的落马呀，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中共官场过去几十年运行的三大底层逻辑都被彻底推翻了。首先就是上海帮和派系的护身符全面失效，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之下，派系倒台、后台离世之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旧账随时有可能被重新翻出，倒查20年甚至是30年都成为常态。那其次呢，就是个人口碑和声望变成危险的负资产。黄奇帆退下来之后太高调了，变成了网红高官，到处演讲，这在中共官场呀可是大忌，因为这会被最高权力视为潜在的权威挑战。你说你一个退休老头，你为什么凭什么讲得比中央还要对？凭什么市场只能听你的呢？再就是呀，官僚体系可预期性的彻底归零，就是我们通过黄奇帆落马呀，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以专业能力、谨慎和政治适应能力著称的技术官僚，为什么到了74岁退休多年以后，仍然没有能够安全着陆？大家想想看，当年黄奇帆这样最懂规则、最会左右逢源，在政治风暴中游刃有余的政坛不倒翁，最终都逃不过被清算的宿命。 那整个中共官僚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集体恐惧呢？当技术官僚发现讲真话会落马，懂经济会落马，连退休了都不安全，那体制内仅存的专业力量会不会彻底消失？剩下的官员唯一的生存策略，那就是集体躺平，盲目的附和，层层加码，最终导致体制的决策系统完全丧失纠错能力。有人说，黄奇帆的落马标志着改革开放40年来由技术官僚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不是一个人的落马，而是一场政治逻辑对经济理性的全面胜利。大家认同这句话吗？如果你认为这句话有道理，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喜欢微雨的节目，别忘了把我的节目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人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迹，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效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也，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5000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立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他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一，把中国黄历叫做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做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把黄历叫做农历或阴历。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简单的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
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立法17至18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60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地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记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8个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皇帝颁布的，轩辕皇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皇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皇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12个月，大约354天，所以积33年与公历相差一年。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背对着地球，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24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极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专门写了一章《天官书》，对星球的运转规律、位置以及对人间格局的影响做了详细的阐述。由于天干地支对应着五行，并进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成为周易预测学的主要依据。以干支纪月时，这里的月也是传统历法中的以月相盈亏为基础的月，即周易预测也必须基于传统历法。在历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贞观、永乐、康熙等都是年号，因为传统皇朝的历书都由皇帝颁布，与皇帝年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传统历法被称作皇历，又因为最早的历法来源于皇帝，因此也叫皇历。皇历以干支纪年，包括24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易忌，涉及婚姻嫁娶、仪式庆典、建造搬迁、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历法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相生相克、祸福转换、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等规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敬畏天地神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价值观。中国历法由于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预测学内涵而成为中共消灭的对象。中共建政之后，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风水等有关的内容，于是废止了皇历，叫皇历或夏历则会让人回溯历史，于是称传统历法为阴历。应该说，阴历的叫法是错误的，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叫阴历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然而中共的农历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似乎传统历法的作用仅限于农业，是计算农时的需要。这也是和中共唯物论的原则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术，传统黄历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农业，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关的部分，是其直接将天地人的关系反映在内的以天干地支为基础，根据自己的文明传统。中共把它简单叫做农历，实际上是借此贬低掏空蕴含博大文化内涵的传统黄历，截断传统文化的承传。党文化中，农民常与政治觉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后等联系起来。中共把黄历叫农历，是对传统历法的一种贬损。把新年叫春节。过年是华人社会最大的传统节日。《说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谷大熟，古人丰收后要感谢神明保佑，因此举行谢神祭祀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仪式。传统的新年是从腊月八日开始，直到正月十五结束。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开悟成佛的日子，民间与寺院都在这一天喝腊八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接下来就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民间认为灶王爷监看着一年以来一家人的一举一动，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要上天庭去汇报，至除夕再贴上新的灶王像。这种活动是中国人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一种表达，由于相信灶王的监督作用，人们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腊月三十也称除夕，是新年庆贺的高潮，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贴门神、接福神、财神、贵神、喜神、太岁神、请灶王像、贴春联、放鞭炮等，都与中国人敬神的传统有关。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临时性供桌，春联的原型是桃符，因为传说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时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题字，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成为正式的春联的开始。祭祖也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祭祀的贡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论语上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因此祭祖不仅是孝道的表达，也是对古人道德传统的继承。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而已。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样是中共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的需要。这样一改，传统过年中感谢神明看护、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这时过年的吉祥话变成了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传等政治话语，春联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变成了忆苦思甜，组织看政治电影，组织有教育意义的联欢会，搞团拜，唱人民公社新风多，婆婆婶婶都唱歌，春节不去搞迷信，大家上台演节目。张贴的年画从敬神祈福变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春节期间学习老三篇，全家学公报。中共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百姓过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团圆机会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准备大年夜吃忆苦饭，这顿年饭是阶级教育饭，

0: 我们一定吃在肚子里，记在心坎上，永远不忘阶级苦，永远跟党干革命。还有人计划开家庭批判会，或者准备看看亲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获，畅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节日，变成了共产党给老百姓洗脑灌输党文化的政治课。文革结束后，传统的庆祝方式有所恢复，然而经过30年的破坏，新生的一代已无重拾传统的可能。近20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被中共鼓吹为中国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会完全是歌唱主旋律，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题贯穿始终，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千百年来蕴含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怀被中共破坏殆尽。二，取消传统节日，过党安排的党节。传统节日除了过年被中共叫成春节外，还有很多被中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党节，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与修炼、神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重要的传统中国节日，除了新年之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盂兰盆会、中秋节、重阳节、冬至，此外还有浴佛节、七夕等。元宵节在正月15，原本来自于道教的上元节，传说中为天官大帝的诞辰日。汉明帝刘庄因为崇信佛法，于是下令寺院与民间在这一天放灯，象征佛法大明。自此元宵节也成了灯节。清明节是祭祖扫墓的时候。端午节一说起源于祭祀屈原，一说源自于龙神崇拜。中秋节起源于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后渐渐留下了赏月的习俗。重阳节为9月初9，按照中国的术数，九象征极高，道家讲九层天，极广九州方圆，极深九地之下，长久等等。此时人们赏菊、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等。冬至则是帝王到天坛祭天的日子。浴佛节在4月初8，又称佛诞节、龙华会，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进香，参加斋会，举行布施、放生等活动。七夕是7月初7，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盂兰盆会在7月15，是建王的节日，起源于佛教中目犍连尊者以释迦佛开示设盆斋僧，使其母脱离恶鬼道的典故。略述中国的节日，可看出无节不与祭祀、神话或佛道教有关。如果这些节日得以保留并依循传统庆贺，则中国文化中与神有关的部分会代代相传，这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为了割断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传统文化价值之间的承接联系，让中国人不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保护，完全暴晒和浸泡在党文化之中，通过日常习俗对民众进行洗脑，中共除了正月初一这个被改成春节的节日而保留之外，其他传统节日无一为中共的法定假日。传统的节日民俗被中共挤压得失去了生存空间，不得不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中共制定了其他节日为其统治服务，这些党节包括38妇女节、51劳动节、54青年节、61儿童节、71党的生日、81建军节、11国庆节等。 过节的时候回溯节日的起源常常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而中共所指定的节日无一不与阶级斗争或革命有关，或者是对他自己的里程碑的纪念。这种节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让人顺服他的意识形态，以及庆祝中共的成立和发展。不仅如此，在党节里还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党节就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等，为恶党歌功颂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共动辄给他的节日冠上国际二字，好像真是全世界的盛大节日。到了国外，人们才发现，除了几个共产主义小兄弟，人家外国人过的都是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根本没有三八、五一、六一的。共产党故意渲染工人、妇女和儿童是被歧视的阶级和群体，鼓动他们起来斗争。其实，恰恰是在共产党国家，工人、妇女和儿童才是真正受到压迫的。共产党利用这几个节日，不过是为了配合其阶级斗争的需要。三八妇女节常见的活动是评选模范或者是三八红旗手，举行女性为主的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会、庆祝会、联谊会等集会性的活动。近年来，三八节的庆祝被要求搞创新，但不管多少过法，主题可以概括为进一步借节日来加深人们头脑中女人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党文化，表现党对女性的关怀，突出党让妇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时让女模范们对党歌功表忠心，对其他人进行洗脑。五一劳动节起源于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五一变成党节，庆祝的活动给人灌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评劳模，从下到上给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业的突出代表以荣誉，甚至直接吸收入党，让人们感觉到自己被承认肯定，高兴之余不忘是党给了自己这一切。通过对这些优秀者的统战，进行对各个行业的进一步控制，同时壮大自己的门面。五四青年节则起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原本一场维护主权的爱国运动，经共产党宣传成为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标志。庆祝六一儿童节的主要国家都是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儿童节的起源莫衷一是，中共把这个节日也归结到反帝上。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归妇联管，去公园也好，文艺演出也好，孩子过节却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说大人想听的小孩话，各种活动由老师一手操办，其意义不单纯是庆祝和娱乐，五讲四美、做接班人、知荣辱、庆六一等等活动的主题都要符合党的某个阶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们耳濡目染的是党文化里借文艺之名达到政治目的的一套。还有主题对日、歌咏比赛，天真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这套虚伪的做事方式。不仅如此，六一前后是入少先队的日子，在队旗下宣誓，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小就把孩子们拉到中共的邪恶政治里边。七一则是个不伦不类的节日，因为中共并非7月1日成立，却被中共规定为党的生日。 实际上，中共是由苏共在1920年8月派代表维京斯基来中国建立的。党名也是苏共所取，当时称为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又称中国共产党。其使命为苏共所托付的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7月所召开的。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 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 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他们那批人、
3: 过手的，对吧？经营这个一带一路的，或者是搞这些外贸的，啊，这些政府。
2: 上次有一个人在网上说，他说给这个非洲某一个地方做什么项目，大概是8000多万去，最后实际上落下来的真正拿去花钱，因为这个钱政府批出来一带一路嘛，然后由一个公司接，这个公司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公司，接了以后在当地再找一个建筑商，中国的建筑商去那建，然后再买中国的水泥、中国的钢筋去那建一个项目，是吧？他们最后花来全部花完了，400万就干完了。
3: 嗯，所以
2: 8000万他干了400万。
3: 有一次被那个地方那人家那个国家那个政府给揭露出来了，报了1亿还2亿的，结果呢，真正花的1/10。
4: 嗯，
3: 剩下那个钱，
4: 中间的钱到哪儿去了？
3: 就是报了账，但是呢，实际上是走了他们的那个官，中共的官员或者他们那个利益集团，把那个钱都给拿走了。
2: 最近我看到一个非洲哪个国家一个总统，他是这个工程师出身，是搞基建的工程师。
3: 啊，对，那个
2: 他亲自去验收啊。拿手去扒那个项目，这水泥又完全给扒开，重新建，那个都是中建集团啊，那个他给他的气，全部这些钱都跑到这些地方去。
4: 然后你就看到的现在呢都没了，这钱全都没有
2: 了。
4: 政府的这个你这个发的这个钱，你从哪来的？社保正常是专款专用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动的，但是你都挪走了，你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然后现在呢你亏空这么大，你就开始又继续搜刮这些下层的中下层的这些人。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社保局，如果他这块亏空太大的话，他就不保他的乌纱帽啊。
2: 嗯，
4: 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现在他必须急了，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先把钱搂上来，我今年先把我今年的任务完成。
2: 你想想啊，我好像看到有朋友这个说出来，去年查出来，审计部门查出来，社保被动用的大概400多亿。说起来数字不多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蟑螂理论嘛，大家都在说，你在屋子里面发现一个蟑螂，那就说明你这个房间里面可能有100只，咱别说100只吧，10只吧，你发现400亿，可能有4000亿的问题，你那个存量也才3万亿，4000亿就一年就给干掉了，
4: 就是啊。
2: 你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中国那个整个体制是漏洞百出现在。
4: 所以现在呢，这种人头税呢，用社保的方式压到了所有人的身上，然后呢，怕你现在不缴，也得把你的申报啊，每一个人头都保证在我的记录当中。
2: 对，
4: 那每一个呢都强制的压下去。
2: 嗯，
4: 现在先从老师，从这个面包皮儿不断的往面包瓤里边去侵蚀，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可能从今年年底到明年会非常的激烈。
2: 嗯
4: 啊，因为交不交逼到这个份儿上，一个案例会怎么样？企业会不会有更多的破产？小的这种企业更交不了的。
2: 对吧？
4: 那你的失业又会更加。那我没有工资了，我确实没法交，我连工资都没轮走，让我怎么交？
2: 嗯，
4: 那这个社会问题会不会更加严重？
2: 对，一定会更加严重。这个事情还不像别的事情，别的事情啊，你什么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啊，可能是房地产不好了，可能是这个不好了，那个不，社保这个是全民呐，每一个人，尤其是对穷人。对中国那个，别人说中国这个社会啊，什么橄榄型，什么工字型，什么这个型，中国是个梯，是个倒梯，这个
3: 对
2: 梯子型个倒梯，绝大部分是在下面，是属于赤贫的人口。
4: 对，
2: 然后就少数的人可能几千万还过得很好的生活，是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你等于现在你是动到了下面那些人，
3: 差不多，因为按照。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他们原来发布的这个银行存款的比例，你就能看出来。
2: 他那个金融资产的一些报告。
3: 金融资产，对，2%的人拥有这个存款的82%， 所以你能看出来说中国的实际上真正有钱的人应该是1%的人，应该是因为他好多还有这种非金融资产，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没钱的人压根也不会去存款，所以你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应该中国差不多有最多8000万一个亿的人，对吧，能够占有中国财富可能90%，剩下的那些人
2: 对
3: 拥有剩下的，然后剩下的其中的底下一半的人拥有的是负债而不是资产。
2: 哎，这个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啊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说杨澜了，
3: 对对对，
2: 说有7000亿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吧？哪有这么多钱呢？这可能吗？不太可能吧？其实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4: 从11月1号开始呢，包括对于缴纳社保经费，就是责令你缴，你仍然不缴的这些用人单位啊，不缴的话呢，最高罚款金缴金的3倍，分为3倍。1倍、1到2倍、2到3倍，然后还有每天5%的滞纳金。
2: 嗯，
4: 所以你想想，你从刚才这个老师啊，他凭什么把你这个降下来呢？他就是我们这么理解呀、啊，他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呢，也没钱了，大家都弄把钱交上去嘛，要不你罚学校罚企业他也受不了。其实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还得自己去缴嘛，否则的话像刚才那个我就不玩了，小企业我就跟你不玩了，所以这个很恐怖啊，这帮利这个收税的收这个社会保险金的这个部门，他们为了保住他们的乌纱帽，不让他们这个窟窿在今年就爆雷，他会拼命的吸血，那就像你们说的，我不怕狼吃不吃，我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2: 对
4: 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大家都在喊呢，你怎么着，你枪毙我呀，我自首。你有一个人，有一个网友说的特有意思，他说丢孩子丢人啊，这个诈骗你一个都查不着，然后呢他说你要让我为了我身体健康，你满世界抓我，让我抓着我以后给我打了3针疫苗，然后呢现在呢你用大数据驱动啊，那个所有人都得去缴这个社保，这个时候你什么都能找着了、
2: 嗯、
4: 啊，我走到哪儿你都能找着了、
2: 嗯、
4: 啊，说你不用找我了，我自己
2: 你连跑到国外都不行，
4: 你都能找到，
2: 你都是中国税务居民但是呢你被抓到缅甸他找不着，
4: 对，他找不着，
2: 对，这不知道
4: 这是什么政府啊、嗯、啊，大家去下个经验，
2: 那个钱
4: 这是什么政府、
2: 那个缅甸的电诈集团去中国诈骗杀猪盘、骗中国人、
4: 嗯、
2: 然后钱都从中国的银行1笔1笔的转走了、嗯、那个他们一点办法没有，
3: 没办法，
2: 但是你这老百姓、嗯、你跑到海外去住着，你这个不交税他都可以抓着你，
4: 嗯，
2: 这是一个什么政府啊，
4: 对呀、啊、然后昨天我们在讲的就黄奇帆嘛，不是黄奇帆昨天中央央视就那么几行字儿啊，双规了，纪检的在调查，然后呢就今天啊重庆立刻就表态了，你看跟张幼霞这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嗯、
4: 那现在呢在重庆的这位呢是袁家军直接呢就表态了，这叫做重庆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通报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检委和国家纪检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然后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然后呢就说啊，也这个充分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表明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鲜明立场，充分释放

0: 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的信号啊！哒啦哒啦哒啦的这一通喊呢，然后呢，会议强调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然后对党保持绝对的忠诚，绝对毫不动摇的把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全黄这个
1: 黄
0: 奇帆的余毒，全都有哦，全都有啊，但是。我昨天我们讲了黄奇帆的这个贪污呢，是据说是非常的惊人，而且他下面所带的涉及的面这一串的老鼠窝里边直达天庭啊，他甚至是栗战书都已经牵连到进去，还有呢整个的上海帮啊，他的两个情妇，他的儿子据说是在癌症在香港医院里边纪检委的进去进行交代啊，就是他们这一串的腐败的这笔钱，你说你多抓几个这样的老虎，可能全部都能解决。
1: 嗯
0: 啊，还用敲诈老百姓吗？所以你看中共的这个黄奇帆，就在这个五中全会的时候和现在的缺钱的这个时候，那他们这些人也在这个时候都给爆雷了，都被抓出来了，还据说有知情人举报。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黄奇帆的这种案件，这种株连或者这种窝藏案会不会更多？
1: 嗯，这个。我你这么看吧，你突然发现你的房间里面这个老鼠都在往外跑，你说发生什么事？老鼠打群架了，要不然就是要地震了。他们知道现在这个，我们在表面上看到这个事情，震源是什么？震源就是五中全会啊，五中全会就是要定习近平去留的问题，二十一大他还会不会连任？好了，现在很多消息说习近平不连任了。如果习近平真的不连任，你想想后面那个权怎么分？谁来分？
0: 各种名单现在都在网络上跑。
1: 各种名单啊，各种说这个到时候谁上谁下
0: 啊，
1: 包括袁家军
0: 啊，
1: 他都
0: 是
1: 在里头
0: 的，他
1: 是
0: 其中
1: 的
0: 一个
1: 候选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时候，
0: 所以你看这次表态很快哦。
1: 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就要抓你的对手和潜在对手的痛脚。你要把他抓在手里，对吧？黄奇帆肯定是不可能上去再做什么，但是黄奇帆涉及的人呢，他下面涉及到很多财富啊，涉及到很多这种太子党、红二代，他们这官二代一大堆钱，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啊，对党造成了损害等等，抓在手里面这个东西，他都是为了后面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牌局啊，这个交换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现在看到会一系列，你还不光是黄奇帆，
0: 嗯，
1: 都是相互的。
0: 嗯，
1: 你那个深圳前海的那个头叫王守瑞，
0: 嗯，
1: 深圳前海的这个党委书记王守瑞
0: 自首了，好像
1: 他，我跟你讲，在中国这个自首啊，一定是中纪委已经把你抓进去了，已经把你抓进去了，然后你现在来自首。自首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交代，我愿意说更多人的，是吧？问题是他说谁呢？
0: 嗯，
1: 你知道前海这个项目是谁的项目吗？前海这个项目就是习近平的项目啊。
0: 嗯，
1: 习近平2012年第一次去深圳，除了看邓小平那个雕像，那个是骗大家的，说以为大家以为他要改革是吧？接着就去前海啊，他去前海，他这干嘛？大湾区的核心就是深港融合，叫深港融合区。
0: 嗯，
1: 他是什么呢？画出一块来，按香港制度行事。香港的律师、会计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的税收什么，就有一块飞地，有点像租界啊，就有点像香港人在深圳搞了一个租界。但是呢，这个租界呢，当然就不是由香港特首来领导了，它是还是由党来领导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变成中国特色的。这个土地是怎么弄，是吧？这个项目是怎么分啊？这个港口是拨给谁？这一切都是在里面太多钱了。
0: 嗯，
1: 他们那个增长是很快的。2020年的时候，据说2020年的时候才1000多亿的 GDP， 2024年已经是5000亿了。
0: 嗯哼，
1: 就是4-5千亿，就是他一年他这个增长啊，你知道中国的腐败跟什么？ 跟着权力，跟着钱，
2: 跟着权力，跟着政策，
0: 对，
2: 政策在哪儿，钱就在哪儿。
1: 所以那个里面，你看，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马兴瑞啊，是吧？
2: 对对对，
1: 什么那个郭永航啊，还有这个都是这一批什么山东帮，哎，你们山东帮，这个王守瑞是山东人，菏泽的，
2: 没有大家一起发财嘛，光山东人肯定不行，他得和地方的这些势力合在一起，和那些这个白手套们合在一起。
1: 现在就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跟孟凡利有关。孟凡利现在是广东省长啊，
0: 嗯，
1: 省长，他也是山东的，
2: 嗯，
1: 他那个就是这现在就是，
0: 那这动的是习近平的人呢？
1: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你动我的，我也动你的，他也动他的，就是每个人都抓着
0: 你。那你觉得我黄奇帆是谁的人呢？
1: 黄奇帆是江派啊，这个很清楚啊。
0: 那习近平前一段时间不给江派站台吗？当时不还分析吗？他已经跟江派达成了这样一个势力吗？
1: 对。
0: 那黄奇帆，你认为今天这个表态，重庆这个表态，感觉还是拥护习近平啊？
1: 当然，当然，
2: 当然，你公开上来呀，你不能拥护别人、啊。
1: 对呀、啊，你不能说拥护川普、啊。
2: 对对对对。
0: 然后，
2: 因为黄奇帆呀、啊，他为什么倒了？其中毫无疑问，跟谁倒是有极大关系的，跟吴邦国是有极大关系的。
0: 嗯、
2: 而吴邦国呢，至少在当年来讲，是坚决的对抗就是胡温他们那个政治改革和这个经济改革这帮人的。当时有个著名的五不搞嘛，
1: 嗯，
0: 吴邦国，
2: 吴邦国、啊、
0: 对、那个、对，针对的是温家宝他们那个时候，
2: 对，五不搞
0: 推行改革，
2: 对，所以呢这个是很明显，
0: 五不搞其中有什么这个军队不国家化，还有什么 对，
1: 还有什么不搞什么投票那个民主，
0: 对对对对，
1: 不搞多党制，
0: 对、就是、
1: 不搞司法独立，
0: 嗯嗯，
1: 这个新闻自由，这都属于不搞、
0: 嗯、
1: 后来给习近平扩大了变成七不搞，
0: 嗯，
1: 对，七不搞。所以这个你看他这个，你知道黄奇帆是个极非常聪明的人，智商非常高。他是浙江诸暨人，当然是乡下啊。诸暨就是那个西施的老家，
2: 对对 对, 对，
1: 出美女的地方，
2: 嗯，
1: 啊、这没去过那个地方，那是诸暨。但他是在上海长大，他是在什么上海一个工厂里面，然后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以后又回到厂里面继续当工程师，他真正发家就是浦东开发，就是吴邦国负责的这个项目，他就去了这个浦东开发办公室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副主任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对，
1: 从那儿开始的。但是他，我认为黄奇帆是真的是非常聪明，他对这个世界运作的本质他有一个直觉的把握，他真的是很厉害、
0: 嗯、
1: 他对这个权力也好啊，经济运行的一些东西也好，他是有他很直觉的一个感觉的，他把握的。当然他后来基本上就是全都是跟这个上海帮的这一系列关系很密切的，所以他不是有一个网上很有名的一个黄奇帆的讲话，就是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第一笔赚钱就在他那赚的，那个蚂蚁金服啊，
2: 对对对，
1: 花呗借呗就是从重庆开始的、嗯、为什么是从重庆开始，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就是因为阿里巴巴背后就是江家的嘛，
0: 嗯，
1: 就是江家，就是曾家、嗯、他们
2: 反正大家是一体的嘛，一起来发财嘛，一起闷声发大财。
0: 这次前海的这个王守瑞啊，瑞给动了，他自首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黄奇他是比黄奇帆要早几天，
1: 早一天，
0: 早一天，也是十月份嘛，
1: 对，
0: 然后紧接就黄奇帆、
1: 嗯、
0: 那这边都是等于说江派或者是习派，
1: 对，
0: 这一支上的，嗯，
1: 对对对，现在我们也看不清楚，但是呢、
0: 嗯、
1: 你就感觉这个是有点像什么中国人讲的那个螃蟹啊，
0: 嗯，
1: 螃蟹装在一个笼子里面，一打开这么大一口跑不掉，
0: 嗯，
1: 原因很简单，任何人上去别的螃蟹都给你抓着，每个抓着每一个，就谁也出不去，就根本就出不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他跑的、
0: 嗯、
1: 跑不掉的。
0: 黄奇帆这边还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他跟栗战书的女儿他们又扯上了，这块又奔到又牵到栗战书，栗战书又是习近平的人，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一串的这种表现都很有意思。
1: 没错，所以现在栗战书可能很麻烦、
0: 嗯、已经有一段时间有消息了，
1: 对，内部人就是说有一波人要追究他、嗯、帮习搞修改党章啊，修改宪法那个事儿。
0: 嗯，
1: 当年是张德江嘛， 张德江也是跟这个黄奇帆关系特别好。
0: 嗯，
1: 张德江那个是他在做人大的时候改的宪法，他最后 敲定改完宪法以后是栗战书上去接的，接人大委员长。所以这个基本上你看这个就很有可能，你知道就是张德江啊、张高丽啊、贾庆林啊、吴邦国啊，就是这一批人的后面的势力，要不要抓不一定，但是我得先把你下面的一个人抓住，所有痛脚先抓拽在手里面，我才能够这张牌我才能有用。这是权力斗争啊，就
2: 这就是五中全会在拼命的去占这个萝卜坑，这个时候的一个表现其实是。
0: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2: 相互在抓，
0: 我对
2: 抓权力。
0: 从张幼侠开始到黄奇帆73岁了，好像是，然后已经退休10年了，然后平时出来做的讲座啊，分析政策，他也懂得政府运作，就像你刚才讲，对社会的运作规律和社会现状，他看得很清楚。
1: 对，
0: 那他也就做这些事儿，然后结果呢，现在也说他直接惹毛了习近平，说你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直接被这个叫做东厂系统直达天庭，引起震怒，然后收拾了他。也有这么说法，也就是习近平直接收拾了他，有这样的说法。
1: 这我们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具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有没可能呢？也许有可能，因为他真的是说秃噜嘴了，因为他老在外面说。说他老在外面，
0: 所以看他接下来会不会动到别人。马兴瑞一动的话，他整个他这条线上的人全都被牵连住。
1: 对，
0: 那就看如果这个黄奇帆他只是到他这儿，他儿子这儿没有再牵连更多的人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不可能只牵扯一个人。
0: 嗯，
2: 你看袁家军已经喊出来了，要清理黄奇帆这个余毒，所以。这一个体系的就是他一定会以反腐的名义去抓他，而反腐的时候一定是包括呢，就是当年好像是有一个以假国企的名义去并购了什么重钢、重庆钢铁呀，
1: 对对对，
2: 还有最多那些企业啊，这个这里边其实肯定涉及到重庆地面上的一些官员，一些这个
1: 他是卖给重钢的铁矿石，
2: 对对，
1: 真正赚钱只是卖铁矿石，那帮人真的重钢最后都倒了，根本就
2: 跟杨澜澜一样，是吧？卖铁矿石赚钱，
1: 只是卖矿石那批赚钱，
2: 对对对，所以这里边一定包含这部分。还有呢，那其实相关的这些这个串上的，比如说厉前新或者其他这帮人，有可能也会被整体签下来。
0: 对，栗战书的女儿哈，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捆到一起的，看起来是东一块西一块，其实跟他的权力斗争，跟他经济情况不好了，这些全都捆绑到一起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断的涌现出来。
1: 栗战书女儿大概是10多年前嘛，在香港还是南华早报爆出来的，那她买了一个房子，在香港属于豪宅了，豪宅也是好几亿的那种豪宅，就直接点出来，就是栗前新，就是栗战书女儿，结果那10年前，你想的那个压力很大，后来赶快那个记者也给赶走了，就是那个做这个报道的这个人，也给他不忿嘛，那时候刚收购不久，还是有这个编辑记者啊，我们要干这个事儿。就给赶走了。那个时候你就想易潜新他们那帮人在香港，
0: 那个时候正是各种公司上市、
1: 没错没错、他们就做这个的，
0: 最厉害的
1: 搞 IPO、而且用假的资讯搞 IPO、你只要买定中国的证监会，香港证监会不能质疑中央的证监会啊，很多材料就直接就可以用了，这种还有一些钱，那通过什么？不就通过深港融合吗？通过这个像前海啊，这种地方，是不是钱又进去了？等等啊，这里面黑的一塌糊涂，黑的一塌糊涂。你说习近平不知道，安全部门不知道，说现在才上去啊，很震怒什么？我跟你讲，全是骗人的。真正的问题是现在政治斗争到这个份上，我必须要动这么这个环节中间的这个关键的人物，我把他抓了以后，我要敲山震虎，我要杀鸡儆猴，然后这些人看你们谁还敢乱说乱动。现在是霸位争位，每个人现在是那个音乐与游戏，音乐现在正在响，一旦停 谁抢到椅子就是谁的，对不对、
0: 嗯、
1: 那现在在走的时候大家都不是按规矩来，那么就踹断你一只胳膊，然后把你衣服扯烂，然后给你推到圈外面去，现在就是这个就是音乐椅啊，这个就是五中全会、啊、所以大家盯着还俩星期看他发生什么。现在的本质上我认为黄奇帆的事就是这个事儿，并不是黄奇帆本人，并不是他做那个事别人不知道，你反腐已经查这么多年，
0: 退休都十年了，
1: 都已经石头都滚，每一块石头都滚过三遍了、
0: 嗯、
2: 这个里边其实也有一个借机给习近平的这种叫整党立一个这种祭旗，说白了立威祭旗、
0: 嗯、
2: 就是黄奇帆就不幸的就被选了做立威的这么一个，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抓的那些官员好多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结果现在需要那么一个人就把他给揪出来了。
1: 嗯，黄奇帆那个这个官还是太小了，他只是部级，他重庆市，
2: 但他的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是、
1: 哎、
2: 还是蛮大
0: 的，
2: 知名的、
0: 哎、
1: 我都怀疑他们可能要弄一个江派的人出来，
2: 我觉得应该有
0: 这个也很有意思。那前两天习近平刚给他们家站台吗、
1: 嗯、
0: 他那个江泽民诞辰的时候，
1: 这政治是打完一巴给糖吃，给完糖吃打一巴，这个都
2: 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习近平给江派的就是江泽民包括像他儿子江明恒等等这些，这实际上代表什么呢，你们这个家族平安了，
1: 对， 对，
2: 你们的钱基本上平安了，
1: 你们
2: 但是呢你们下边的人对不起，那个是必须还是继续消的，
1: 他是
2: 这是俩性质的东西，
1: 你的财富网络可以退可以没事，但是你的权力关系网络我是一定要砍断的，这个是他们，我跟你讲，任何人在台上他一定做这个事，我可以给你钱，你赚的钱你拿走，对不对，但是你过去的权力上的影响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你对这些，那是我一定要把它全部砍断，这个是这是两件事儿啊，我可以这个就像黑社会似的，你在赌场里面赌输了我给你20块钱你回家，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你如果作弊的话，你出老千的话，
2: 嗯，剁手，
1: 剁手那是一定要剁的。嗯、我剁完手就给你10两银子回家去吧你，
2: 嗯，
1: 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嗯，刚才我们下面的观众呢说，石山，你说呢？罗马的那个帝国呀，拿着枪啊去收税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呢这他们叫数字集权，我不需要带枪，我就把你那个什么支付宝啊，你的银行账户啊，我全都能给你弄到的，然后呢数位还可以株连九族，把你所有的金融交易，你的父母家族朋友的账号一起给你封掉，
1: 没错，这是太可怕
0: 更狠，
1: 对，
0: 你那时候还可以把金条银元埋到哪儿藏到哪儿，
1: 这是我只能说咱们中国人自找的，真的是这样，自找的。
2: 嗯、
1: 那个我大学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哥们儿啊，有一个同学，他不服从分配，他自己去做生意去了，就赚了不少钱。结果呢很麻烦，因为什么？他不服从分配啊，他的那个户口落不下来啊、
2: 哦。
1: 结果呢就是要结婚呢、啊、生孩子很多很多。后来他就有一次他就喝酒，跟我喝酒，他说哎呀，他说我以为把这个脖子上的链条啊给他拔下来了、
0: 嗯、
1: 我就自由了，是吧，他说我现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把这链条给我拴回去，他就共产党设计这套体制厉害啊、
0: 嗯、
1: 真是厉害，就是你没有了这根锁链你是走哪打不理、
2: 嗯、后来90年代的那个之后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没了，
1: 这个
2: 就可以把什么档案啊什么挂到什么这种比如什么开发区什么人才这什么中心什么类似，这个就是
1: 这个是我说的是概念，它是当年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你的脖子上那个
2: 链条，没错没错没错，
1: 现在在中国、嗯、同样是这样的，它设计了一个游戏规则，设计了一套东西，你们自己把脖子伸进去，你看你多方便啊！移动支付是吧、
2: 嗯？
1: 你看你这多好啊！你可以银行贷款，你可以借给你钱，你可以这样，可以说一个很方便。你觉得你这是光明远大的，然后你每个人都把脖子伸进去了，主动的套上了这个狗链子，然后绳子交给了共产党， 完蛋了，你跑得掉吗？就是说很多很多人就说，老子宁愿在外面吃糠，我也要这个狗链子一定要斩断。
2: 对，
1: 我当野生动物，我在山上，我绝不当这个笼子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但是大部分的我这个也不能怪别人，大部分的还是喜欢舒服嘛，还舒服。但只要你舒服，你在笼子里面，对不起，你的命就不是你的，对不对？
0: 你的器官也不是你的，
1: 你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
0: 都不是你的，你的账户也不是你的。
1: 对，所以你现在在中国那个系统里面，那你就对不起了，那你搞清楚了。
0: 我们再说一件事呢，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称作是一个方向性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指标性的动作，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局啊，加拿大叫做边境服务局，正式对一个叫做袁荣祥啊，袁荣祥，他的名叫 Tiger， 英文名字，对这个人发起了驱逐出境的程序。那么这件事情呢，今天在加拿大，包括在华人社区当中都是非常关注的。
1: 旁边那个是习近平吗？
0: 不
1: 是
0: 啊，不是，
2: 啊，那是牛根生。
1: 牛根生是谁？
2: 牛根生是蒙牛集团的原来那个董事长创始人。
1: 哦，
2: 对对对对，
1: 还得是你啊，一眼就给认出来了。
0: 然后这个人呢，他怎么为什么驱逐他呢？主要呢，从他的这个边境服务局呢，是主要是两大原因。第一，说呢，他呢涉嫌在境外犯下了战争罪或者是危害人类罪。
1: 哦，
0: 具体指控呢是荣祥远啊，袁荣祥。在1980年代呢，服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期间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背景涉及中越边境冲突时期，在1979年到1991年，他担任呢当时解放军的排长，参与战斗以及俘虏战俘等行动。那这件事情可能在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涉及到反人类罪哈，就是虐俘啊，或者是杀人呐，等等的这些。
1: 这个，加拿大怎么知道？
0: 对，
2: 那他《人民日报》在1988年
0: 的
2: 时候报道了
0: 他是
1: 报道他，
0: 对
2: 对对，
1: 哦。
0: 然后呢，他有这个经历吗？但是他呢，申请永久居民的时候，2008年。他呢却隐瞒了重要事实，他这么重要的军旅经历呢，没把表上体现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具体呢就是谎报或隐瞒自己的军事服务经历，导致呢移民身份获得批准了，但是呢是错误的，等于签证诈骗嘛。然后他是2008年取得的，但并非现在也不是加拿大的公民哈，这就是两项啊，就是官方两项。
1: 他只有枫叶卡，没有护照，
0: 没有护照，
2: 没
0: 成为加拿大公民。
1: 嗯，
0: 啊，就是拿着绿卡。然后呢，他现在呢，他自己还是叫做中加啊，就加中友好促进会的，又是个侨团啊，侨领。他自己呢，到那儿就租了一个430万加币的豪宅，同时呢，他还会向特鲁多等自由党政府呢捐款。
1: 嗯，
0: 在有私人的朋友到他家里呢，透露说他家里竟全就很多跟特鲁多本人和其他的一些高官们合影的这些照片，经常向社区的吹嘘他在加拿大的这种政治运作方面的这种网络，和他呢认识很多人。另外呢，他在赌场也涉及到几百万加元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已经因为他太多的这个钱了，触动了加拿大就反走私反洗钱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系统，所以他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他有一些税务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呢，我们今像这个盛雪女士，我今天本来想请她采访，但是她时间不允许了。那她呢，在今年年初还向加拿大将军那个当局举报过他，那他也说呢，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加拿大就看着美国那么多案件呐，驱逐啊、遣返、判刑啊，都加拿大一直不动弹，但是这次看到了，终于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盛雪女士是说，这是一个加拿大国家安全的清算时刻。
1: 嗯，
0: 我们知道加拿大一直跟中共关系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中共的海外势力，什么警察署，在加拿大也非常的猖獗。这个人就在列治文，那是列治文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法拉盛？
1: 列治文是温哥华。
0: 对，在温哥华那边。
1: 温哥华的那个 Richmond 是吧？那个地方，
0: 那个地方那是华人有钱，然后居住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
1: 对，
0: 嗯，
1: 那是以香港的后门，香港是90年代修的。 香港人投资的，
0: 老移民都是香港，
1: 一大堆香港人在那，
0: 对，都在那边。然后这个事情呢，其实今天呢是蛮引大家关注的，我们都经常关注嘛，哈，就是中共在海外建立警察署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侨团的领袖就是给中共干活的，
1: 没错。
0: 那这件事情呢，你们怎么看加拿大这个动作？
1: 嗯，这个就是不是不报啊，最后一定会出来的，没有哪个国家。国家安全能够靠钱能够买得通的，像这种这最后一定会出事，我觉得是肯定会出事。
0: 你说他这个博彩部门啊，他在列治文的文和石赌场叫做 River Rock Casino 数百万加元，他金融情报机构的合规档案当中和这个 Tiger 啊和他关联的网络挂钩的金融交易报告总计金额达到6100万加元，
1: 他就是他在那个赌场是吧？
0: 对，和他有关联的总额能达到6100万，
1: 那可能就是洗钱呢。
0: 你想一想，
1: 就是
0: 他干的是什么？他还是温哥华叫做 Tiger Arms， 叫做泰格枪剑枪店的前董事与大股东啊，然后是当地说最大的个人枪支收藏者。他自己的有一个奢华的庄园，曾经出现跨国不明物资往来，经第三方转运了8.5吨的集装箱的货物
1: 进到那庄园里。
0: 对，不明吗？
1: 那个可能就分分钟运进去一支部队了，
2: 私人武装了。
1: 对呀、
0: 然后他更重要的呢，就是他长期在当地扮演侨界领袖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这就是加拿大中国文化促进协会这样的创办人和掌控者。向海外移民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啊等等，然后呢，他还向温哥华警察的基金会注入捐款，后来基金会为了避嫌，都把钱都得退回去。然后也想用慈善的名义呢和警方保持这种联系。你看，给政治人物捐款呢，等等等等。那其中呢，还有他说对中共对维吾尔青少年强迫同化与统战的这部分呢，盛雪女士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报道，等于说。你看的所有这些就是中共在加拿大的一个打手，一个安排好的一个庄子，它的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桥。
2: 说白一点，就跟美国驱逐的这些代理人是一样的。
1: 对，就是。
2: 对，
1: 就是、
2: 只是呢，加拿大政府很聪明，他以呢说你签证欺诈，以及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种罪名去收拾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形式上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来讲，这就是中共的一个代理人。
1: 对，对，他就是中共在海外很多，加拿大、澳洲。

0: 员、各种各样的作者一大堆啊，这帮人在美国一定要特别小心，别人盯着的，盯着的。
1: 这很多人就不知道嘛，美国加拿大它都是过去太松了啊。
2: 哦，还有一点呢，这个美国的入境的那样的一个规定里边是不允许
0: 共产党员
2: 入境，共产党员这个
1: 想抓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2: 所以的话呢这个还真得退掉，
1: 而且
0: 你要退掉你要特别小心那个，因为他所有的你的签证，你还不是入境，你做签证的时候他就要问你，
1: 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1: 对，
0: 你是不是什么什么组织，你有没有干过什么事情，
1: 对，你签 yes
0: 通常中国人都是 no
2: 对对，
0: 然后好了你申请绿卡的时候同样有个表格，
2: 嗯，
0: 你入籍的时候还有一个表格，
2: 对，
0: 你三次移民欺诈的问题，这，
1: 嗯，
0: 分分钟判你个十年八年，我告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想要抓你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麻烦，
1: 人家一直不动，
0: 对，
1: 但是
2: 移民欺诈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就包括这个叫袁荣什么，就是加拿大的这个人，
1: 嗯，
2: 这个人其实你看他可能会打官司，
1: 嗯，
2: 会打一段时间，
0: 嗯，
2: 但是呢其中的那个移民欺诈这个是跑不了的，
0: 对，你没法跑啊，
2: 跑不了的，
0: 你像在中国如果你在军队里面升官了你说你不是党员你不是胡扯吗，
2: 对，
0: 嗯，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以前美国人知不知道，美国人也知道，只不过呢他现在没有把这个没有挑开了、
1: 嗯，
0: 现在是基本上快挑开了，
1: 有大家都是出牌了，先体牌了啊，也撕破脸了，就是开始站队了，
0: 所以，
1: 啊，
0: 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这个在纽约不是有一个退党服务中心吗，
1: 对啊，
0: 原来退一个只要10块钱，
1: 嗯，
0: 就你拿个证书是吧，
1: 嗯，
0: 现在退一个300，供不应求啊，
1: 哦，
0: 我说哎呀，退党服务中心也能发财了，他们倒是不是，他们是要收这个钱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些宣传，啊，
2: 推广宣传、
0: 啊，推广宣传，对，结果现在真的是啊，很多人就是要问这个东西呢，你想
1: 移民局认呢，
0: 对呀，
2: 啊，哎呦，美国政府真认这个呀，
0: 你拿一个
1: 全球独此一家，别的人不敢干，啊，
0: 你拿一个放在家里面
2: 别人干了也不管用啊，你关键，
1: okay，
0: 你要拿一个放家里面到时候说你看其实我心里面早就不是共产党了，你看那个证据，
2: 弄个证书在家放，
0: 对啊对啊，还挺正式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很多律师现在也是就是
1: 要你这个
0: 办的时候说，那你最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多少作用，但是有一个总比没有一个要强得多，
1: 你在国外了你就要真名实姓的去做这件事儿，
0: 哎，
1: 这是对的，将来你再干的话把这个给共产党的话，共产党你这
0: 两个，最近我听他们说那个黑客攻击极为严重，
1: 啊，
0: 对他们那个网站
1: 啊，想看看都谁在这公开的，
0: 他是要把你破坏掉，
2: 对，
0: 极为严重，啊，说现在他们那个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进行抵抗，
1: 哎呀，好哈，那这个呢也是整个大的趋势上的一个变化，很多人都觉得美国人好像太松了，都觉得美国人傻，人家都在那看着呢，所有的涉外机构 FBI 都在监视着，哎呀，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就把人家当傻子，就我觉得这才是傻呢，
0: 嗯，
1: 那你这些情况呢，从中共的这些年的这个作为，包括呢一带一路，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你这个你用所有的方式，经济的呀这种贿赂的方式呢，人家全世界明白的时候，你看风向开始变了啊，加拿大都开始有这个动作了，别忘了这是一个著名的啊，他是个知名人士，你从他运作的这个资金的规模上你就知道了，
0: 嗯，
1: 那他的背景他的网络他的脉络跟蒙牛的人都平起平坐的，这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一个节点，打掉，啊，
0: 这很有可能说不定是原来总参联络部的人，
1: 很有可能，对吧，就给派出来了，带着钱出来的，啊，
0: 嗯，
1: 你想想到这20年了，去买一个430多万的那种家园，那个大庄园，你想一想，嗯，那是什么样的人去运作的，你就知道了，什么样的人和直接找到特鲁多啊，去进行各种的这种游说和捐款，目的是什么？所以加拿大早就也给弄得跟筛子似的。
0: 特鲁多，你要喝点蒙牛的牛奶吗？我们有大量的三聚氰胺。
1: 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么些的热点哈。那其实美国方面等等，还有一些有观众的建议，我们说能不能我们前半段呢讲一讲美国的内容，然后后半段讲一讲中国的内容。
0: 嗯，
1: 我们听到了您的这个建议啊，未来呢我们都会慢慢调整，马上就到了中期选举了，
0: 对
1: 啊，我们也会盯着哈。那这也是 事情，包括吴忠全。

0: 会啊等等，我们会盯着给大家去报道哈。好了，再一次呢，谢谢所有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您啊，再一次呢感谢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呢，把我们的节目呢送到中国国内去，特别是这个社保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的，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能有所准备啊。在这儿呢，也鼓励大家呢，我们一起做一些正义的事情哈，去做一些网络捐款啊，叫一键翻墙的这样的项目。那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让国内的人，我们10块8块的呢，都可以呢，让他们看到外面真实的资讯。同时呢，如果您捐款呢超过100美金或者是200美金呢，我们会赠给大家呢《裸体的共产党》哈，这个《裸体的共产主义》这本书哈。那这本书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你看到人类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整个世界是如何进行侵蚀的，他们的那个 agenda 是列了什么样的目标，你就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的乱象是怎么来的。所以再一次呢，感谢清醒的你们，我们能够一路同行。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2026年10月5日半夜，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紧急发布了一期直播，语气急促地警告说，10月2日发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女研究员猝死事件，既然与他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在灵视中看到的下一场黑天鹅级大流行发生了惊人的表象重合。这究竟是一次普通的实验室安全事故，还是某种宏大时空线索开始塌缩的节点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异象追踪第13期，不带任何情绪，也不制造丝毫的恐慌，只是用理性的沙盘梳理3个核心事实，一张异象重合对比表，以及未来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3条时间线。第一条线就是现实新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条线就是布兰登此前到底说过什么，第三条线如果将这2个维度交叉进行追踪，未来可能会塌缩成哪几条确定的时间线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迷信也不装看不见的理性追踪方式，看清现实迷雾背后的真相，就请务必看到听到最后。新来的朋友们呢，就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老朋友们呢，就请随手点赞转发，因为这一期内容啊，很可能就是我们追踪那个深层世界乃至大清洗剧本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个节点。好了，现在呢，就请你和李明一起开始今天的追踪。我们先进入第一条线，看看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这起事件的起点呢，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官方通报的关键词有3个：防鼠疫研究所女研究员猝死，不明原因肺炎。那么这个机构本身呢，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它研究的方向正是鼠疫、霍乱、炭疽这类高风险传染病。所以呢，当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突然死亡，并且随后有近200多名接触者被隔离观察时，外界自然就会把它和实验室事故以及烈性的肺鼠疫联系起来。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呢，是尚未确认鼠疫，也否认存在实验室事故。国际公共卫生机构目前呢，也没有宣布说出现持续的人传人迹象。但问题是，现实世界有时候啊，最值得看的并不是一个机构第一时间承认了什么，而是它启动了什么样级别的反应。如果它只是一例普通的肺炎，为什么要追踪并隔离这么多的接触者呢？如果完全没有高风险病源的疑虑，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要求俄罗斯更加透明呢？为什么川普会被记者问到并公开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可以提供帮助呢？所以呢，现实新闻中的第一个核心事实就是官方尚未确认鼠疫，

但是事件发生在防鼠疫系统内部，并且触发了一场高规格的隔离与国际的关注。第二个核心的事实就是微妙的时间窗口期。那么这件事发生在十月初，进入国际视野的时间就精准地落在了布兰登过去反复强调的十月窗口。他在直播中就说，自己过去看到的画面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一个逐渐升级的窗口。他不是只说未来某一天，而是反复地提到了秋季，特别是十月之后，事情就会开始出现在新闻里。那现实中的确事情是出现在了十月里面，当然了，这并不能证明啊什么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它让这件事情啊从普通的新闻就进入到了一项追踪的档案里面。第三个核心的事实是中俄边境防疫演练。那么就在这起事件前不久呢，中国黑龙江抚远举行过中俄跨境传染病应急演练。在公开的报道里面，演练的内容竟然就精准地包含了输入性鼠疫跨境联合处置、新发传染病应对以及灾后突发卫生防疫等等项目。这件事情就很关键了哈，李明在这里客观地说，它并不代表演练导致了这个事件，也不代表事件一定是被安排的，但它在模式的识别上就说明了一个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两国的防疫系统早就在为该区域潜在的跨境鼠疫类事件做最坏的预案和推演了。那么如果把它放进意向追踪的框架里，它就像是棋盘上提前摆好的一枚棋子。这就是现实线的三个事实了：防疫鼠研究所内部的死亡、十月时间窗口、中俄跨境防疫演练。更关键的就是来自美国最高层的政治信号，必须要单独拎出来讲一讲。因为这件事情呢，已经不是俄罗斯地方新闻了，它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最高层的记者问答。十月五日，川普在白宫被记者就问到俄罗斯是否出现了鼠疫爆发，川普的回答大意是这样的啊，他说他刚刚听说这件事情，美国正在关注，如果俄罗斯需要帮助呢，美国会愿意协助。他还提到自己还没有就这件事和普京谈过。注意哈，这个回答本身它不是什么恐慌式的，它也不是宣布美国进入到什么紧急状态了，更不是宣布旅行的限制，但是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总统已经被公开地问到俄罗斯鼠疫这个问题了。第二呢，就是川普已经把它放进了美国可以介入协助的框架里面了。而在这个布兰登的意象中呢，川普他不是什么边缘人物哈，他看见的画面啊，就是在意象中看见的画面哈，正是川普站在这个总统讲台的后面，向美国人发表关于新瘟疫的重大讲话，宣布限制国际航班，甚至国内航班也会被暂停。当然了，在我截稿的时候呢，现实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啊，但是意向追踪看的不是终点有没有马上发生哈，而是前端节点有没有开始进入到现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被迫回应俄罗斯鼠疫疑云就是一个前端的节点了。咱们现在接着来看卢比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说，这件事啊不是马上需要恐慌的，但需要专注。他要求俄罗斯分享更多的信息，并且还特别的提到，只要听到世界任何地方有实验室人员感染某种疾病，人们都会担心，尤其是经历过不久前那场全球疫情之后。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呢？不在鼠疫两个字，而是在实验室感染。卢比奥实际上是把这件事情放进了后疫情时代最敏感的框架里面，实验室、病源、透明度、国际通报，这就和布兰登意向里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就发生了一种重合了，那就是实验室。布兰登不是只说会有疾病哈，他反复地说他看见的是实验室，他看见有人在里面做东西，他看见他和老鼠 AI 生物技术是有关系的。所以川普和卢比奥的回应在重合度的表里面必须新增一栏，那就是美国高层的反应，这一栏目前就是属于前端重合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就是川普公开回应，卢比奥要求俄罗斯透明，美国相关部门开始关注。那现实中尚未出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川普正式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航班限制，启动全国性的疫情管控。所以呢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应验了，而是一个非常值得追踪的早期政治信号。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条线，布兰登此前他在灵视中的画面中到底有哪些细节。布兰登这一次啊，在10月5日半夜的紧急直播中的最震动人的地方，不是他说俄罗斯出事了，而是他说这个事件的外壳正在撞上他过去几年不断重复的灵视画面。他所描述的不是一条单独的新闻，而是一整套连锁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实验室，他说自己看见一个类似生物实验室的空间，里面有人在做实验。他特别强调说，这一次啊不是蝙蝠，而是老鼠。在他的画面中有三个透明的盒子，像亚克力或者是玻璃材质，侧面有一个小孔，盒子里有三只老鼠。研究人员拿着一个小瓶子，里面是一种黄色浓稠像布丁一样的液体，他们把这种液体注射进老鼠体内，两只老鼠很快就死掉了，第三只却没有马上死。这就是冲突点了。在医学和生物战推演中啊，这可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哦。如果一个病原让宿主很快的死亡，它的传播范围反而非常有限。可是如果宿主能够活着移动，还能够活着进入到城市，能够穿过管道、仓库、街区，那么它就从死亡载体变成了最完美的移动载体了。布兰登说，他看到的正是这第三只老鼠被释放出去。第二个画面就是欧洲，他说那只老鼠啊被释放到欧洲之后呢，地图上就开始出现了红色，起初是浅红，然后就越来越深，就像血一样在土地上蔓延。他看见红色从欧洲扩开，随后就进入到非洲、中东，甚至进一步牵动美国和南美。更强烈的就是他说自己看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脸轮廓，那些脸就像是被黑线画出来的，随后被红色填满了，最后消失了。这可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地缘阴影哦，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意象，不是一个城市的病，而是一个区域、一个文明层的阴影。第三个画面就是川普了。布兰登说，他曾在梦中看见川普站在总统讲台的后面，穿蓝色西装、白衬衫、红领带，神情非常严肃。他说，川普用类似“我的美国同胞”这样的开场，向美国人宣布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一种新的病毒或者是瘟疫正在扩散，死亡率非常之高，已经从海外进入美国。然后他说，美国要停止国际航班，甚至一段时间内连国内航班也要受到限制，这就把意向从疾病层面推到了国家治理层面了。一个病原是否可怕，不只看它本身呐，还要看它会不会触发国家级管控，航班呐、边境呐、口岸呐、医院呐、食品供应啊、金融市场啊等等。一旦这些系统开始连锁反应，疫情就不再只是医学问题了，而是秩序问题了。第四个画面就是民众抢购。布兰登说，他看见人们听到封锁消息之后呢，不是在像 COVID-19 初期那样抢厕纸了，而是直接冲向了食物。罐头啊、面包啊、肉类啊、蔬菜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超市就像暴风雪前夜一样被洗劫了。但是这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反应，而是一种全国性的集体反应。第五个画面就是工厂停摆。他说他自己看见工厂一开始啊并不愿意停工，因为人们经历过上一轮的封锁，就不想再失去工作了，不想再让生产停下来。可是画面里太阳升起又落下，日子一天天过去，来上班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工厂大门就被贴上了黑黄警戒胶带，生产线停了。这就是从公共卫生转向供应链。第六个画面是医疗系统。布兰登说，他看见他给外面排着长队，几千人等待食物配给，街道空了，停车场空了，正常商业空间被重新组织成应急空间。他还看见一个 Sprouts 的超市的停车场变成了临时医疗区，军用帐篷搭满停车场，医院已经满了，超市不再是卖食物的地方，而是被改造成了医疗用途。他特别记得有一棵树，叶子是黄色的，也就是说那个画面是在秋天。第七个画面就是金融系统了。他说，这场瘟疫会触碰纸币，因为人们害怕接触实物货币，数字平台呢就会被进一步的推动。他把这和黑马、绿马、瘦的系统就联系了起来，说欧洲经济会先出现问题，

0: 欧元承压，然后就牵动了美元。所以你看，布兰登的零式，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有瘟疫，对吧？它是一条链。实验室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再次相会。一眼回眸伤生缘，第一世你是我最心动的相遇，最终却成了我最不舍的别离。第二世孤身故地重游，却在轮回里擦肩而过。第三世你始终是我不曾圆满的欢喜，前世今生你都只在我的梦里，只碰来生你在我的轮回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息，与你永不分离，此为求不得爱别离。这是手游《长生诀》同名主题曲《长生诀》里讲述的两个因身世命运的安排而三世错过，终成遗憾的凄美故事。就像歌词里面写到的，轮回里擦肩而过，终其一生不得相守。《长生诀》这首歌词曲由国内知名的小旭音乐工作室制作，歌曲完美地演绎出了殷一与殷承升二人的痴情爱恋。古风歌手以东以干净澄澈的声线唱着唯美的歌词，借歌说故事，他诉说着爱别离，把婉转的剧情故事娓娓道来。在经过以东的独特声线烘托后，剧情更加的细腻动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以东演唱的《长生诀》。

接下来子琳带你聆听中山天籁一曲天行九歌，看韩非尽展雄才谋略，霍尊唱出战国传奇，更显古风雅韵。天行九歌是秦时明月之天行九歌动漫同名主题曲，由沈月平作词，甜蜜编曲，霍尊作曲并演唱的。霍尊喜欢看动漫，当他接到天行九歌的主题歌创作邀约的时候，他被动漫中的人物韩非角色所打动。韩非身上那种优雅淡然的心境，满怀抱负不畏艰险的才华与毅力，一下子吸引了霍尊来创作这首歌曲。一曲天行九歌，霍尊把乱世的争鸣以一种低吟浅唱的韵律娓娓道来，唱出了韩非公子的一腔热血，万千感怀，唱出了战国末年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大时代的众生百态。霍尊独具特色的嗓音加上缓慢悠远的旋律，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把整首歌曲赋予了更深沉的内涵和更深厚的情怀。可以说霍尊把这首天行九歌的韵味与深厚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和霍尊一起仗剑天下，天行九歌。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中共人社部宣布要用大数据天罗地网全景搜索没缴社保的中国牛马韭菜
1: 啊，
0: 都藏哪儿了？
1: 问
0: 这之后，一位没交社保的牛人
1: 啊，
0: 提出三全其美的一揽子小妙招来了。
1: 前方高能，留神笑掉门牙。
0: 这位牛人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李副部长
1: 啊，
0: 您甭费劲找我了，我就在这儿呢，我没钱交社保。
1: 一锤定音。
0: But
1: 啊，
0: 我帮您想了一个缴社保的好辙。
1: 什么辙？
0: 您让那银行给我贷个20-30万，我一次性给您缴清喽。
1: 一次性缴清。
0: 哎，然后呢，这还款的话不着急，
1: 不急。
0: 哎，等我领了退休金呢，慢慢的再还给银行
1: 啊。
0: 甭啊呀，您去给我走个面，
1: 这
0: 让银行的爷们娘们走个面，咱们不就都有了吗？
1: 人才啊。难怪自媒体人王歪嘴点赞了
0: 啊，
1: 这建议好啊，让银行给交不起社保的人全额贷款
0: 啊，
1: 等60岁以后，银行再从退休金里边往回扣。
0: 哎，
1: 这社保基金也有了，这社保的人数也够了，
0: 银行爷们娘们的眼睛也哭瞎了。
1: 嗨，
0: 你们这帮有今天没明天的牛马韭菜，让我们等你60岁以后退休金
1: 啊，
0: 你们能活到60岁吗？忽悠我们玩呢。
1: 银行彻底说实话了，可不是像之前让韭菜交养老金那时候说那么动听了。哎，65岁延迟退休，那再领养老金也不迟啊。等您60岁退休，银行都还了8回了。
0: 有个懂行的网友留言，怎么可能啊？
1: 啊，
0: 您这不是让镰刀跟收割机互相砍、互相割吗？
1: 你不互割还能咋办呀？牛马韭菜现在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除非人社局帮我们一人安排一工作。你往这儿看，
2: 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但有些人到底在哪，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人找到。
3: 我就是那个没有交社保的人，你们不要找我了，也不要催我，正在工地上给你们挣钱了，挣钱等老板说这个要发工资。
0: 哎，党面表示
1: 啊，
0: 抱歉，没处给你找工作，跟银行贷款60岁以后再还也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1: 肯定没操作性啊。银行一个个跟比猴还精呢。看不出您是空手套白狼玩托字诀呢。
0: 哎，就算活到60岁
1: 啊，
0: 退休金也不一定能领到啊。
1: 怎么说？
0: 这网友说了
1: 啊，
0: 现在都强迫交保险了
1: 啊，
0: 将来一定发不出退休金来。钱都被贪污了呀。
1: 打了两条赌的好戏要穿帮啊。
0: 所以来横的了。
1: 怎么说
0: ？S 账号加密社推送消息，
1: 完，
0: 大的要来了。
1: 怎么了？
0: 不交社保，不允许孩子中考、高考
1: 啊！
0: 不交社保，不允许工作；
1: 没
0: 不交社保，不允许租房。
1: 三不，直接株连九族啊！这是。
0: 哎，多了三族。
1: 三，
0: 有孩子家长说了，老师下午在家长群发帖了
1: 啊，
0: 没有社保的家长赶紧把社保叫上，否则影响孩子中考、高考。广州那边全这么做了，
1: 全这么做了。
0: 另外一位家长敲出4个字儿
1: 啊，
0: 株连三族啊，算了，还是非必要别生娃娃，连累孩子。
1: 你还要发照片了呢，说我昨晚拍的照片，当时还来警车，房东上来找我说
0: 啊，
1: 没工作不能租房，要么有工作，要么就得给我滚，得正式工，而且临时工送外卖都不行。
0: 您瞅见没有？派出所都出动了，房东要是劝不走租客，片警直接动手往外抬呀。
1: 赤裸裸撕破脸皮了，就差那句话，不缴社保弄死你，
0: 脸是彻底不要了。
1: 哎，
0: 昨天咱不说吗，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没缴社保的拢共3.7亿人，
1: 对，
0: 其中有3.3亿人还是0-20岁，大部分不参加社保的人。
1: 没错，剩下那缴社保年龄范围但是交不起的呀，才4000万人。
0: 对，这才隔了一晚上
1: 啊。
0: 今天就看见党出狠招了。
1: 啥狠招啊？天天
0: 合肥刚开始在校大学生连婴幼儿也得缴社保了。
1: 婴不会吧
0: ？S 账号财经大数据推送2张社区业主群的通知截图。合肥2027年度居民医保缴费通知。第一条筹资标准。普通居民一。二大学生，三婴幼儿。
1: 你真有婴幼儿？不是，咱让不让人长大了？刚出生你哪儿挣钱去人家？
0: 您别着急了，财经数据库已经出了刊物了，
1: 啊，
0: 纠正，这是医保，不是社保。
1: 吓死宝宝了，您瞅这社保把大家伙给逼的， 神经错乱了，都快
0: 没法怪老百姓。你党真歪，主意迭出，防不胜防啊！这不是国人已经开始彻底忍不住，向人社局大数据逼缴社保，发起最后的总公公公了吗？
1: 老百姓揭竿而起啊，
0: 全起来了。
1: 哎呦，
0: 有高级黑，低级红，假装电视认罪的，有破口大骂的，有，您往这儿看，
2: 你个诈骗组织，你让我给你们交钱，我交你。你还说你要找我，你太猖狂了吧，你找你妈。
4: 昨天的视频神秘消失后，大家已经看不到了。经过一晚上的深刻反省，虽然我没有工作，没有老婆，但是这个保险的问题我一定会交的。感谢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八点打电话过来动员我，我自愿放弃以后做无保户的资格，我愿意贷款买房，贷款买车，贷款给彩礼。我妈已经答应用她每个月的退休金给我交每个月的保险，等于给我养了个儿子，也给我妈养了个孙子，到我65岁以后就能每个月孝敬我，给我发米。感谢你们找到我，感谢你们还关心着我没交的那份保险，感谢。
1: 我天，这哥们太猛了，直接管锅呢，叫诈骗组织。
0: 哎，这叫话糙理不糙，最接地气启蒙运动，
1: 民智要开呀。
0: 好了，笑一笑是真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1: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0: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1: 好了，书接前言，民智要开，
0: 真开了。
1: 说说
0: 现在网友刷什么视频的都，不但有各种阴阳怪气恶心社保的，还有专门发亲自去停社保的，
1: 我反着干呀。
0: 哎，对了，网友不说吗？中共急了，暴露社保真没钱了呀！你交的保费绝大部分正供养着找你交钱的共狗呢。
1: 对呀，
5: 把拨动社保豁免最难的最后一公里。
6: 今天来办理全保了，扛不住生活的压力，先把自己的社保和医保给停掉，等了快一上午了，真没有等到。到36号嘛，就是38号，快12点了，看我的能不能办成吧。
7: 38，到了，
6: 办完了。以后就是一个这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事业人员了，看看能不能领点失业金，给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啊也能做一个缓解，是吧？这是个实事。
1: 给这大哥赞一个。我看要是参保都往外退，看他还怎么绑架没钱的人。
0: 没钱的韭菜要是被连根拔，有钱的韭菜钱交了社保以后也都是去供养体制内的达官贵人的。
1: 是啊，
0: 最后也得变成没钱的韭菜，
1: 最后镰刀也得生锈
0: 啊，
1: 断裂加完犊子。
0: S 账号作家啊崔成浩转发了网易新闻，内地只占6.5%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领取了将近40%的社保。
1: 我去。

0: 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差距之大，引发网友热议。
1: 紧急民调调查，们，您觉得中共这回用大数据全网打捞那些没交社保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0: 嗯，
1: 一粒鸡毛彻底烂尾；二，解决一点捅出更大窟窿
0: 啊；
1: 三，加速民间觉醒，反共灭共；四，一切皆有可能。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1: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GNEX 西洋深黑高丝十月只剩少量库存了，下一批呢预计到十二月中旬才能到货。平时啊有在吃的朋友，现在就看看您家里还剩多少，提前安排，别等吃完了以后才想起下单，到时候未必有现货。
0: 嗯，是。
1: 说这儿呢，跟大家伙分享一个观众的留言。
0: 嗯，
1: 这么说的，我妈妈吃这个黑高丝啊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她的过敏症呢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1: 之前游泳之后啊，经常是鼻涕、眼泪还有喷嚏不停。服用这个黑高丝以后呢，这些症状几乎消失了。老人家现在已经83岁了，游泳呢是他现在的主要锻炼方式，能够坚持游泳不遭罪，感到非常的开心。每天呢坚持吃这个黑高丝，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0: 对，谢谢信任。
1: 嗯，谢谢这朋友的分享啊，这是个人使用的感受，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服用以后的效果呢也不尽相同。黑高丝呢是保健食品，它不能替代药物，服用前呢也请谨遵医嘱。
0: 哎，另外呢，黑五的活动已经提前开始了，
1: 是
0: 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一瓶也可以享受85折优惠，
1: 对，
0: 折后满399美元、再减免您30美元。
1: 嗯，
0: 眼下这段时间就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趁现在安排好。
1: 嗯，
0: 详细情况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哎呀呸！话说就在全民吃瓜黄奇帆惊呼不倒翁倒了之际，一个矮小窝囊的身影突然神秘窜红。
1: 谁呀？
0: 不是别人，正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党国花瓶二把手李强。
1: 他
0: 保护好下巴，您往这儿看。
2: 12号、13号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常委走上主席台的时候，有人注意到跟在习近平身后的李强贴得很近，排在第3的赵乐际却跟李强拉开了一大段的距离。中共官场连茶杯的位置都要用尺子来量，那这个画面让不少人联想到了最近的传闻，李强准备接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习近平只保留军委主席。
1: 我的妈呀，看来网上传的李强被习近平选为接班人的传言要被央视大裤衩提前官宣。
0: 前体制内浙江系背景的食品人尹科爆料一款，习近平保留中央军委主席，李强接任总书记国家主席，这版本看来有逐渐坐实的可能啊。
1: 确实有点太明显了。我就记着一般情况下只能把习近平晾在聚光灯下最前面，后边无论谁都不能抢镜头。好，李强这小碎步一出来，整个就是一亲密战友加伙伴的节奏了，
0: 绝对是刻意安排好，故意摆出这对象的。
1: 嗯，
0: 咱们专门分析过，习近平选李强做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接班人，这合理性最高。这是因为啊，
1: 李强最窝囊，上去也是听习近平指挥。
0: 对，只有在这种心理平衡的前提下，习近平才有可能考虑这种部分交权的方案。
1: 嗯，
0: 当然了，这还是仅仅是可能性。
1: 老习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李强再窝囊，那也是带着功下来的。
0: 有一小李身带弓，早晚得射白头翁。
1: 扮猪吃老虎的通常都是面瓜窝囊废型选手，
0: 哎，
1: 藏得深识别不出来。
0: 对了，跟您讲刘主播，这次李强以洗礼双赢的布局登场，党媒啊有可能接住指示了。
1: 啥意思？
0: 对，短视频系列报道长时间给的入场画面就给习近平李强俩人，
1: 跟军委会老习张生民进了
0: 人家，
1: 是
0: 整个就是七常委习近平同志、李强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的思想感情
1: 齐活，千年大陆熬成河，千年小媳妇儿熬成婆了。
0: 千年小媳妇儿不是您这妖精啊？哎呀，反正根据独裁者心理分析啊，习近平不太可能把权力交给杀心满满的刺刀哥蔡奇，
1: 怕挨刺刀
0: 啊。哎，真不好说。总书记认为，李强同志是经历过我反复蹂躏、踩踏、碾压各种。一开始，习近平还生了好几天气呢。李强再250，那也是我特使啊。三胖这么羞辱他，不就是羞辱我吗？
1: 肯定是这意思呀。
0: 结果闹心了几天，突然老习咯咯咯笑起来了。
1: 神经了吧这人？
0: 没有，是老伴彭丽媛给他开导了一下
1: 啊，
0: 顿开茅塞呀。
1: 茅塞是上开塞露了。
0: 这不，开塞露像话吗？顿开茅。色，
1: 您倒说清楚了这。
0: 反正彭教授提醒了，你赶紧猫被窝偷乐得了，上哪儿找这么忠心耿耿还没有二心的接班人去？

0: 整个就是一扶不起的阿斗
1: 啊。
0: 阿斗好，他越扶不起。
1: 是
0: 为了达到这目的，老吉现在忙的脚打后脑勺，
1: 那
0: 反复地毯式过筛子，要把身边所有有能力、有阴谋、有野心、有各种缺德挂帽烟可能性的人全部一网打尽。
1: 完了，这包子彻底精神不正常了，
0: 嗯，
1: 看谁都像申代公扶金剑。
0: 赞，
1: 我这又说什么了？
0: 哎，您说大阴谋家王沪宁危险了，
1: 真危险了。
0: 哎，就在今天
1: 啊，
0: 美东时间上午9:42，前体制内食品人尹科爆出新料。
1: 什么

0: 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
1: 有道是亲爷俩明算账，
2: 分裂了。
1: 俄罗斯官方对鼠疫风险一再没有之际，黄俄孝子中共地方政府开始给俄爹上眼药了，紧急发布鼠疫风险提示。
2: 风险提示，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开还是没开始传？您得自个儿猜。
1: 10月11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文一通欲扬先抑啊，说呼伦贝尔市自1927年以来啊，再未出现过人间鼠疫病例。近年来，在常态化鼠疫监测工作过程中啊，也未发现鼠间的鼠疫疫情。经充分分析，这发生鼠疫疫情的可能性非常低。
2: 晕了，这个以前也没有，现在也没有，那还分析个啥？
1: 你往后听啊。
2: 啊，后边有。
1: 接下来话锋一转，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啊，大声疾呼啊，可了不得了，市民们。您出生成长的大呼伦贝尔市是鼠疫自然历史一源地，
2: 我的妈呀，
1: 又毗邻俄罗斯远东鼠疫一源地区，人员跨境往来非常频繁，
2: 这咋办呢？
1: 所以啊，我们必须提醒善良的无辜群众啊，可得留神废鼠疫啊，有效防范是唯一办法了。建议来自俄罗斯远东鼠疫一源地区的人员啊，

0: 记住的是世纪瘟疫爆发地武汉的那个市长身份。
1: 您说倒霉吗？
0: 到现在为止，这个研究啊表明，新冠疫情啊最早可能在2019年10到11月就已经开始传播了。而目前明确已知这个首宗感染个案呢，是2019年12月1号在武汉市发的病。而首位前往医院就医的患者呢，可能就出现在2019年12月12号。只是中共当局当时一直不承认，
1: 一看掩盖不住了，开始说可完可攻，
0: 就这意思。2020年1月10号，党国医疗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公开表示，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1: 这就来了。

0: 哎呀，这个从疫情爆发到封城消息啊，还有什么处理李文亮市场，全都是中央也发这牢骚，被知人知面不知心同行啊给告了密了。
1: 冤不冤？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万一哪天美国突发疫情溯源，
0: 问
1: 追责，
0: 给牛哥俩推荐的鸡蛋子、西洋参、黑高姿，
1: 嗯，
0: 停不？
2: 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不行。

0: 第24集，严嵩弄权。
1: 正德16年3月，明武宗驾崩于西园豹房，因身后无子，遗命堂弟及兴献王朱佑元之子朱厚熜继位，这就是世宗嘉靖皇帝。他在位45年，内有奸臣祸国，外有倭寇和鞑靼之乱，国势日非。那么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什么呢？
0: 嘉靖皇帝在这个登基之后啊，这个他这一朝45年出现了很多载入史册的纷争啊，比如说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有一个大礼义之争，后面的话呢还有这个叫做北虏

0: 南倭啊，就是南面有倭寇，北面有鞑靼作乱啊。然后呢，还有奸臣严嵩祸国。然后还有就是在嘉靖2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神秘的宫廷谋杀案啊。当时嘉靖皇帝差点就被这个宫女就给勒死了啊。反正他这一朝的话，就是出了好多事儿啊。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儿，就是大礼仪之争。嘉靖皇帝呢，在登基的时候只有10岁。嘉靖皇帝即位的话，是因为他运气太好了啊。因为这个前面那个武宗的话呢，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弟弟啊，所以无论从父死子继，或者是兄终弟及，都找不到一个继承人。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啊，就是朱厚熜啊，扶上了皇位啊，这就是嘉靖皇帝。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世系表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武宗啊和嘉靖皇帝呢，他们都是明宪宗的孙子啊。明宪宗的话呢，他的长子是明孝宗。这个明孝宗他有一个弟弟，就相当于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叫兴献王朱佑元。然后呢，孝宗的儿子就是武宗，兴献王的儿子呢就是世宗。实际上嘉靖和这个武宗之间的关系，就是世宗和武宗的关系是堂兄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话呢，就导致在即位的这个合法性上就有些欠缺啊，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堂弟就有资格即位的话，那别的堂弟是不是也有资格即位呢？是吧？所以当时呢，这个内阁首辅杨廷和呢，和当时的礼部尚书毛澄啊，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他们说呢，我们干脆就把世宗嘉靖皇帝过继给孝宗啊，这样的话呢，他就相当于是明武宗的弟弟了啊，就走兄宗弟级的这个原则让他即位。但是嘉靖自己不干啊，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过继过给孝宗啊，他说我既然当皇帝的话，我应该祭祀的是我自己的父亲，他要把自己的父亲生父称为皇考，然后呢还要把他的生母啊称为太后。这个大臣们就不能接受啊，他们就觉得在礼仪上的话是说不清楚的。所有的朝廷重臣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让这个世宗去过继给孝宗啊，变为孝宗的儿子。有两个人是支持这个嘉靖皇帝的啊，这两个人呢是南京的刑部主事啊，一个叫做张聪，还有一个呢叫做桂鄂。这两人官非常小啊，刑部主事那个官非常非常小啊，但是呢他们背后是皇帝。大礼仪之争呢前前后后持续了3年啊，等于一边是皇帝啊，一边是内阁啊，他们在拔河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吵一下啊。基本上的话呢，是嘉靖皇帝每次他都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胜利。他首先把他的父亲从王爵啊，王号变为帝号，把兴献王改为兴献帝啊。后来的话呢，又改成本生父母皇考公墓献皇帝，也就是有了谥号啊，公墓献皇帝，这是他的谥号，而且是皇帝，不再是仅仅是一个帝这个字儿了啊。然后最后的话，再去掉本生父母啊这几个字儿啊，就变成了这个公墓献皇帝。然后的话后来又上庙号睿宗啊，完了之后的话又放到太庙祭祀。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事情啊，不就是你亲爹是谁吗？是吧？但当时的话呢，内阁之所以跟皇帝较着这个劲，是因为内阁认为这是一个帝国的继承制度问题。你如果不是孝宗的亲儿子，你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你过继给孝宗。但是呢，这个是内阁从制度考虑，而嘉靖呢是从伦理考虑啊。他说首先第一，我没有过继给孝宗，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第二，他说我是我父亲的唯一的儿子，按照礼制来讲的话，你只有一个儿子是不能过继给别人的啊，这是违反儒家的礼法的。他说第三点，当年武宗皇帝驾崩的时候有一个遗诏，上面写得很清楚，让我来继统而不是祭祀啊，所谓祭统的话就是继承皇位啊，所谓祭祀的话就是这个家庭的这种血缘关系，这个叫祀。后来这个因为他说的振振有词嘛，再加上有一些就是像张聪这种人也是帮他提供各种各样的炮弹啊，就是怎么为他做的这个事情辩护。所以后来这个内阁首辅杨廷和一看争不过了，他就决定辞职啊，所以杨廷和就辞职了。这个杨廷和的儿子呢叫做杨慎啊，他当时呢是翰林学士，他后来听说这个嘉靖皇帝要把他的父亲放到太庙祭祀啊，还要有这种庙号啊，跟那些已经真正当过皇帝的人放在一块儿啊，他觉得非常接受不了， 所以呢，当时杨慎就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啊，或者说请愿活动。他当时就是煽动整个朝廷的百官，他说：“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就是国家仰视养知识分子养了一百五十年，今天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正义而去死的时候啊！完了之后呢，找了两个人拦住了百官退朝的时候要走那个一个桥，叫金水桥啊，把那个金水桥给拦住。拦住之后的话呢，说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啊，万民仰望，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事儿的话呢，就是历史会记下来的。完了之后，他有点像办绑架的形式啊，所以百官都不能走。于是大家都到左顺门去啊，要求见嘉靖皇帝，请嘉靖皇帝不要把他的本生父母啊，就是父庙啊，就是放到那个宗庙里边去。结果当时呢，一共有220个人啊，跪在左顺门外，从早晨开始一直跪到中午。然后嘉靖皇帝屡次派太监出来慰谕啊，就是跟大家说好话，让大家散了，大家都不肯散啊。当时还有的大臣在那喊啊，高皇帝怎么怎么样啊，孝宗皇帝怎么怎么样，在那喊。而是人声鼎沸，非常的嘈杂。后来这个世宗嘉靖皇帝就发脾气了啊！发脾气之后的话说，太监出去看一看，到底是谁领头啊？后来找到了8个人，说把这8个人全都给我抓到监狱里边去。这一抓人啊，那些大臣们更急了啊！完了之后，当时那个杨慎是手撼这个左顺门啊，就拿手摇着这个左顺门放声大哭。完之后，一堆那个官员都在那哭。真的有点像哭丧一样，把这个嘉靖皇帝气的啊！嘉靖皇帝就把那个锦衣卫派出去啊，拿着大棒子，领头那8个人本来是要关到监狱的嘛，现在充军戍边啊，过那个发配到远方去啊。然后呢，说所有的官员，4品以上的官员夺俸啊，就把他们工资都扣了；5品以下的官员停仗。所以当时就在左顺门停仗了180个官员。你想，一般来说能够做到京城的官员，那都是多少年资历熬出来，都是老头了，已经有17个人当时毙于帐下。完了之后的话，这个大家才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嘉靖皇帝他做事情是相当的强硬。这个杨慎呢，当时因为挑了这个事儿嘛，所以呢，这个杨慎后来又在朝廷上哭啊，还是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世宗皇帝很生气啊，就把他发配到云南。他在云南待了30多年啊，最后病死在云南。杨慎到了云南之后，做了很多这种文学啊，这种什么哲学性的研究，写了好多好多的书啊。然后呢，他填了很多的词。杨慎填的最有名的词就是《说秦词》啊。这个词呢，后来在清朝这个被毛伦父子整理《三国演义》的时候，放在了《三国演义》的开篇啊，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就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我们在《笑谈风云》一开始就讲的这个词嘛。
1: 大礼仪之争显示出嘉靖皇帝对礼法的重视，因此礼部成为6部中地位最显赫的部门。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于是深受嘉靖皇帝的器重。嘉靖帝同时尊奉道教，这让善写青词的严嵩更加如鱼得水。嘉靖21年，严嵩进入内阁，而几乎与此同时，嘉靖皇帝就不再上朝。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呢？
0: 嘉靖帝在大礼仪之争取得胜利之后啊，他就把所有支持他追尊生父这个什么帝号、什么父庙之类的这些理由呢，就编成了一本书啊，叫做《大礼全书》啊。后来呢，又改成《明伦大典》，由嘉靖皇帝亲自作序，刊行天下啊。为他这些行为辩护。每一次嘉靖在这个追尊生父的时候，都有一些大臣反对。在嘉靖17年的时候，就是他想把他的父亲这个牌位放到宗庙里边的时候，当时呢，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啊，就反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怎么怎么不合适。当时嘉靖皇帝很生气啊，下旨严词责问严嵩啊，严嵩害怕了啊，这个人是一个老滑头。他马上就转向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安排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他是礼部尚书嘛，就安排了一个隆重的礼节给这个皇帝，还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完了之后，把他父亲的牌位放到太庙中。就这样的话，在嘉靖18年的时候，由于他就算是这个拍马拍得很成功啊，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啊，这就是这个从一品的官职了。在嘉靖21年的时候， 在宫廷里边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谋杀案啊，就是当时呢有两个宫女，一个呢叫做杨金英，还有一个叫做张金莲啊。他们当时有一天啊，就是突然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摸进了这个世宗的，就是嘉靖皇帝的宫里啊。这个我们以后不分世宗和嘉靖了，嘉靖是年号，世宗是他的庙号。这个世宗皇帝呢，当时最宠信的妃子叫曹端妃啊，然后呢他在那个曹妃的宫里边睡觉，结果这两个宫女呢就把一根绳子就围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开始勒，要把他勒死。结果他打了一个死结，死结的话你上面使的劲儿再大，他被底下那个结给挡住了嘛，所以就怎么勒都勒不死。结果呢这个跟他一块行动的那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就害怕了，害怕之后的话就去报告给皇后，然后皇后赶到就把这个杨金英呢就给抓起来了啊。当然那个张金莲的话他其实也参与了这个刺杀皇帝的事件，把两个人全抓起来，抓起来之后的话就审，最后审的结果的话呢把这两个人处死，而且呢就是把这个曹端妃也给处死了。曹端妃本来是嘉靖最宠爱的妃子啊，说他明明知道这个阴谋，但是呢他没有告诉嘉靖皇帝。这个事儿我知道跟大家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心里边会有很多问号啊。实际上我在读明史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问号，虽然这个事情的原因和这个事情的最后的这个动机我们不太清楚啊，甚至作案的过程也很模糊，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很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嘉靖皇帝就再也不上朝了啊，从这个嘉靖21年他就不再在宫里边居住，而搬到了西苑啊，在西苑的话建了一个万寿宫，从此之后不见朝臣。那么当嘉靖不上朝之后，能见到嘉靖皇帝的就只有内阁成员了啊，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做夏言，那么还有一个内阁成员呢就是严嵩啊。这个夏言和严嵩这两个人很得皇帝的宠信啊，那么其中的话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言和严嵩呢非常善于写青词啊。青词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嘉靖这个皇帝啊，他非常喜欢道教啊，他甚至为了道教他抑制佛教。那么他在这个尊奉道教的时候，他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叫撰写青词啊。所谓青词的话呢，就是用青藤造的一种纸，然后呢把皇帝要跟神仙说的话写在这个纸上，然后把它焚烧啊，就算送给神仙了。这个夏言和严嵩的话呢就非常善于写青词。这个嘉靖皇帝这个崇信道教到什么程度，他很多国家大事他这个要问神仙的啊，就是我有啥国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写一篇祷告的文章，完了烧了之后，然后的话烧完之后让这个人伏击啊，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沙盘嘛，就一个人就是像这个神仙在指挥他的手在这儿画一样，画符一样，完了之后根据他画的这个结果再解释神仙是什么意思。夏言呢是内阁的首辅啊，夏言这个入阁是在嘉靖15年的时候，严嵩是在嘉靖21年。这个夏言最开始啊就是他特别受嘉靖皇帝的重视，但是呢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儿把皇帝得罪了。得罪什么事儿呢？就是嘉靖皇帝赐给他一个帽子啊，那个帽子叫做香叶冠。香叶冠的话就是道士戴的一种装饰品啊，然后呢当时这个皇帝赐给夏言和严嵩各一顶，夏言就不戴啊，他说这不是朝臣的法服啊，这不是我们大明朝官服，所以我不戴啊，他不就结果严嵩的话就戴了啊，严嵩不但恭恭敬敬的戴着这个香叶冠，外边还罩了一层薄薄的纱啊，表示爱护，所以就这一下严嵩在皇帝心目中地位就提高了啊，夏言就开始失宠。
1: 严嵩曾竭力讨好夏言，但在他入阁后却用尽阴谋手段排挤和坑害夏言。嘉靖一朝，鞑靼屡屡大举入侵，夏言支持出兵收复河套，并沿着黄河修筑防御工事，设置卫所。结果在严嵩的挑拨和诬告下，夏言竟然被嘉靖帝斩首。严嵩反对收复河套的主张给明朝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
0: 嘉靖一朝啊，这个基本上是南边一直有倭寇之乱，从嘉靖2年开始持续到嘉靖44年，嘉靖一共才当了45年皇帝。北方的话呢是鞑靼之乱啊，所以叫做北虏南倭。我们借着这个严嵩这个事情先说一下北边的边患，就是在孝宗、武宗和世宗啊这三个皇帝当政期间呢，北方的 这个鞑靼呢再一次变得强大啊。当时鞑靼的这个可汗呢叫做鞑延汗啊，鞑延汗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位四十多年啊，他呢当时基本上统一了蒙古，他从西面的甘肃到东面的辽东啊，不断的去扣扰明朝的边界。后来等到这个鞑延汗去世以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做吉囊，一个叫做俺答啊，这两个人当时驻军在河套地区，几乎每年都要这个入寇大明，而且他们最远的话呢会打到太原啊，而且就是一次通常会杀几千人几万人等等，年年来啊，就光他们在河套地区杀死的百姓就有几万到几十万之多。所以当时大明朝不胜其扰，有一个总督三边侍郎叫做曾显的人啊，这个人就给嘉靖皇帝上书啊，他给皇帝上书的时候是在嘉靖25年，当时吉囊刚刚死啊，就剩下俺答一个人了。他说现在呢趁着这个蒙古有丧事比较空虚，我建议呢朝廷选兵6万啊，然后训练他们，每年呢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兵到河套地区去骚扰那个鞑靼啊，一直到把他们赶出河套为止，然后呢我们沿着河套的北面修筑长城，把这个鞑靼呢隔绝在外面。这个信写完之后呢，当时这个嘉靖帝看了之后这个很欣赏啊，而且呢夏言也很支持啊，所以这个他们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就让这个曾显去练兵。但是呢这个严嵩的话呢，他当时看到这个夏言来支持这个计划，他就想我要想办法让皇帝改变主意啊，让皇帝不要支持这个计划，然后呢也借这个机会把夏言赶走，因为夏言是内阁首辅嘛，赶走了夏言之后严嵩就可以当首辅了。严嵩和夏言的关系啊，在嘉靖21年的时候就开始比较糟糕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香叶关事件，夏言开始逐步的失宠。本来呢，这个严嵩一直在努力的巴结夏言啊，对他非常讨好，夏言也是因此推荐严嵩。实际上，严嵩能够入阁，那是夏言使了很多劲儿的。结果严嵩一入阁之后，他看到夏言失宠，他就开始找人商量怎么能够把夏言给赶走。后来夏言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晚了啊，这个严嵩就跟这个嘉靖皇帝就说了很多夏言的坏话啊，他有一次痛哭流涕的说夏言怎么欺负他，然后说夏言怎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啊，完就告他的状。后来嘉靖皇帝一生气呢，就给夏言下了一道旨啊，他说朕不去上朝啊，你也不到内阁去上班啊，把所有的工作都拿到你的私宅里边去处理啊，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让你办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办完。然后的话就把他骂了一通。这个时候夏言也很倒霉，正好赶上有日食啊，那就是天象有变嘛，有一个大臣需要为这个事儿背锅嘛。于是世宗就把夏言的职位就给免了，严嵩的话就开始掌权。严嵩一掌权，结果很多人就开始巴结严嵩了。严嵩这个人是一个，其实啊他治理国家很没有办法啊，但是呢他什么受贿啊搞人际关系他很在行啊。然后后来严嵩擅权到什么程度呢？也是大臣要给皇帝上书的话，要写两份啊，一份给严嵩看，一份给皇帝看。严嵩同意了之后，你才能够给皇帝看，就跟当年刘瑾一样啊，一份表有正本副本。严嵩就这样折腾了3年的时间，皇帝也知道严嵩这个人又跋扈又贪污，是吧？所以过了3年呢，皇帝就把夏言又给叫回来了。叫回来之后的话，还让夏言做内阁的首辅。严嵩这下就傻了啊，因为他把夏言得罪过嘛。怎么办呢？严嵩就带着他一家老小啊，跑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前，痛哭流涕啊，跟夏言说他错了啊，请夏言给他也留一条生路。夏言这个人又心比较软啊，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之后的话，就把严嵩就给放过去。但是夏言的话呢，他对严嵩从此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啊，不假以辞色。而且严嵩任命的很多官员都被夏言换掉，所以严嵩的心里面就憋着这火啊，然后他又盯着夏言那个首辅的位置。所以严嵩现在一看夏言支持这个曾显啊，他就开始动坏主意了啊，动坏脑筋了。他呢就找了一个边将啊，那个人叫做裘鸾啊，跟裘鸾呢这个说你给皇帝写一封信，他说你就诬告曾显给夏言行贿啊，说夏言为什么这么喜欢曾显，因为夏言收了曾显的贿赂啊，说为什么鞑靼现在这么猖獗，完全都是曾显和夏言他们两个人啊轻启边信 本来人家达达都没有要打你的，他们俩就拱他们的火啊，完了不断的去骚扰达达，才会造成现在达达不断的入侵啊，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夏言和曾显的身上。而且呢，你要知道曾显他是一个边将，夏言是内阁的首辅，一个边将和一个首辅的这种联系的话，对于一个皇帝来讲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当这封信上去之后的话，曾显就被免官，完了之后被斩首。你说曾显本来是一片为国之心，莫名其妙的卷入权力斗争，丢了脑袋，然后的话夏言也被罢官，然后也被斩首啊。这样的话呢，严嵩就成了内阁的首辅。这个曾显一死呢，再也没有将领敢说抵御鞑靼啊，就不敢再提这种抵御鞑靼的计划了。结果呢，这个鞑靼就越来越猖獗啊。最大的一次入寇发生在嘉靖29年的8月啊，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庚戌之变。当时这个俺答带着大部队从古北口攻破了关，破关之后的话呢，就来到了北京的郊区。当时在北京的通州、还有昌平、密云、怀柔这一带大肆的劫掠。这个时候呢，京师的军队只有几万人，烽火照亮了京师啊，这几万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抵抗这个蒙古的入侵，所以呢，世宗嘉靖皇帝就下诏擒王啊。这个时候就来了两个人啊，一个叫裘鸾，一个叫做杨守谦啊，带着兵来了。结果这样两个人带着兵来了之后，他们不敢跟鞑靼作战。然后呢，这个兵部尚书丁汝奎啊，本来也是要带着这个京军京城里边的兵出去打仗的，结果严嵩不让啊。严嵩说，你如果在边疆上打仗的话，你打败了你可以骗皇帝说你打赢了，皇帝不知道，你就在皇帝眼皮底下你打败了你怎么办？那丁汝奎说，那不打怎么办啊？严嵩就说，你只要不打，鞑靼就是来抢东西的，只要抢劫一段时间之后该抢的东西都抢光了，他们在这待着也没意思，他们就走了，所以你就等着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鞑靼抢了8天的时间，完了之后呼啸而去。裘鸾的部队、杨守谦的部队还有丁汝奎的部队，没有一个军队跟鞑靼作战，就那么看着鞑靼抢。而且裘鸾自己的部队也抢劫百姓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百姓的这个怨气就非常大，后来这个事情被嘉靖知道了，嘉靖就问严嵩怎么回事。严嵩说，兵部尚书丁汝奎啊顽寇啊，他这个不打，结果就把丁汝奎就给抓起来了。当然严嵩会害怕丁汝奎把他供出来，是他的主意嘛，他就跟丁汝奎说，他说你一定顶住，只要有我在，我就能保住你最后没事。所以丁汝奎就一直没有把严嵩给交代出来，最后嘉靖判丁汝奎斩首。丁汝奎上刑场的时候才知道他上了严嵩的当。这个严嵩啊就是这样的奸佞啊，他当时这个大明除了内有严嵩作乱之后，我们说还有这个南倭北虏嘛，那么南边的倭寇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倭乱初起，谢谢。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把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样一个清晨，也有一个深藏的画面浮现，让你去静静的思念，只要想到它，生活好像心安了一些，心情好像明媚了一些。

李健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并不熟知他。他曾经说过，歌手的歌就像日记一样，不一定是最客观，但一定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健的《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又是一首纯粹素朴的歌。有人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他可以把歌变得如诗如画，而这首歌他是用了春夏秋冬分别书写了少年、情侣、中年人到长者的一生，从满怀憧憬到心生迷茫，直至年老时的了然通达，记录着生活中的点滴瞬间。

如果在童年时，我们就能预知未来的一切该多好呢？时间总是悄然而过，而故乡在很多人的心里，慢慢地变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东西。身在海外，心里常常牵扯的思念，是来自那个遥远的地方，故乡。接下来带给您一首民谣，蒋明的《游子谣》，希望您能找回那个失落的故乡。

听完这首歌，我在想，如果很多人能感知自己的生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能留在故乡，那么一定会希望多一点时间

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能静得下来也是一种功夫。有的时候，人总要慢下脚步，静下来看看自己，才能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带给您一首大乔小乔的《静下来》。

回看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都不孤单，只是匆匆赶路的时候，难免让我们忽略太多的事物。放下脚步，静下来，或许你能更懂得

时间过得真快，感谢有您的陪伴，一起来聆听我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希望家长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聊天，所以热线是一直为大家开放的，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参与聊天。同时呢，短信平台也是可以用的，961-961，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发表任何的看法，都可以发送到961-961。那讲到发送短信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所以大家也别错过了。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唐韵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是一个价值150美元的室内高尔夫球球场的大礼包，包括一套价值100美元的礼品，手套啊、 T 恤啊、帽子啊、球啊，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所以您只要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大奖。我们一会儿6点直播节目呢就会开出获奖者，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试试您的手气，发送 G 到961-961。好，接下来有请温森特。你好温森特，我知道你喜欢体育，先说点题外话。
2: 对啊，我怎么觉得你每次都有这个好东西送啊，
1: 抽你感兴趣的东西。
2: 对啊，我这个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抽了。OK，
1: 你除了滑雪之外，像这个高尔夫是不是也偶尔去玩一玩呢？
2: 高尔夫我其实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打的。
1: 哦，
2: 对，我是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打的。对，其实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我那时候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我还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其实它小区里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1: 训练场，
2: 对，对，可以去打，对，九个洞的，对，不是18个洞，但是它九个洞可以来回打。
1: 好，
2: 那个但是高尔夫这个东西太花时间了，就是那种真正的成功人士，那个啊，
1: 有钱有闲还得，
2: 对对，真太花时间，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花时间去打。对呀，
1: 好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还是可以去有空放松一下啊，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机会。何况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呢，你打满18个洞，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够下来了，很适合工作繁忙的节奏的朋友去尝试。好，那咱们今天听说你要给大家讲讲美国的数学教育，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2: 对啊，我们这个阳春白雪讲了这么多期，今天也来点下里巴人了。
1: 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2: 对，还有电影什么的。
1: 嗯，
2: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数学也是因为最近有不少这个学生啊过来上我们的数学课。然后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教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阅读、写作和数学。当然数学我觉得在美国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几乎每个学生他都需要这个数学上的 supplement， 除非就是说这个学生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天才型的这种学生，我估计占5%到10%吧，差不多这样的学生可能他不需要。对，但是大部分学校学生呢，如果你跟着学校的节奏走的时候啊，就是说往往你会进入一个圈套，就
1: 是
2: 让你
1: 圈套，
2: 对，就是让你自己感觉你数学学的挺好的，但其实就是说你到头来你 SAT 可能数学也考不到满分，考个6-700分这样的，对吧？或者就是说学的很高深，但是呢最后发现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不行。对，
1: 那这里有什么窍门？看来一定是有窍门的，所以要补习吗？
2: 不是说一定要补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数学有这么多学生你也可以，其实你到市场上去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补习机构它是专门就补数学的。 对吧？这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数学补习的市场是多么的大，你知道吧？
1: 这可以换个角度说，他的学校的教育就比较的弱吗？能这么理解吗？
2: 这个很简单，你去网上查一下，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不是是那个先进国家吧，advanced 这个 develop 对吧？developed country 不是那个
1: 发展
2: 未
1: 中国家
2: 对
1: 那个
2: 发
1: 叫，
2: 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就是 developed country 里面的它的数学的排名是相当之低的，对，对这个呢，我觉得最近我来的这几个学生还挺有代表性的，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一个9年级。对，他们分别是在这个学习的不同的阶段，对吧？如果我从我这个9年级的学生来说的时候啊，他现在是9年级，然后他应该算是在数学的快班里面，等于是高中的第一年，对吧？然后他学的是 trigonometry，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trigonometry，
1: 我不知道这
2: 不
1: 是
2: 是，
1: 啥班呢？
2: 就是三角函数。
1: 哇，都学到三角函数了，哇
2: 对，你想他9年级就已经学到三角函数了，对吧？高
1: 是，
2: 中有4年，这是才9年级，对吧？就是说，我这个6年级的学生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
1: 哦，体力比
2: 是个
1: 较
2: 小老
1: 好，
2: 外，对，他是一个，滑雪很厉害，对，跟我的兴趣很 相似，
1: 很贴合，
2: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美国，可能他这个年龄组里面的，我估计可能是 top five，对。
1: 哦，那
2: 就是
1: 很
2: 很厉
1: 厉
2: 害，
1: 害了，很厉害了，
2: 对，然后呢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对，对她6年级测试下来呢也还可以，对，但是学下来呢就会发现，你知道六年级，对吧？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讲6年级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初中的第一年，对吧？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 就是说你的加减乘除应该是比较熟练的，然后你的分数小数的转换应该是。比较利索的，对吧？对，但是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对。然后我们再说这个4年级啊，4年级，我先大概的说一下每个人的情况。4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呢，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还属于在打基础的阶段，对吧？所以他学的还是，就是他现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应该会还是不错的。对，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如果是从小积累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6年级，你会发现你已经有些问题了，然后你到9年级、10年级的时候，如果你那些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个就会比较困难，你知道吧？就是你的有些学习习惯、一些学习方法已经形成了。对，我不知道在美国呢，它就是很有意思。一个是它没有教科书，它不用教科书，对，它有它的 Common Core，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 Common Core 来做。然后呢，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容易一个主题还没有学扎实的时候呢，就跳到另一个主题去。对，我不知道，甚至你知道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知识点，对吧？比如说小学生你会看到有些 algebra 就是代数的一些知识点，还有data analysis 的一些知识点，对吧？你觉得这么小，对吧？当然我不介意，可能就是给他们增长一点见识啊，或者什么样的，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小时候，如果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学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像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对吧？他就比如说做这个分数的加减乘除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吃力，对吧？那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和四通分，我们怎么做？
1: 3, 4, 12。
2: 对，3、4、12。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会这样做，就是比如说三的倍数你写出来6、9、
1: 写一
2: 十二，
1: 对
2: 对，写一
1: ，OK，
2: 对。然后四的倍数写4、8、12，
1: 十二，
2: 对吧？对吧？然后找到哦，十二
1: 十
2: 是一
1: 二，
2: 样，对吧？
1: 哦，
2: 对吧？
1: 更复杂。
2: 对，但是有些题目，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15和16的这个最小公倍数怎么求呢？
1: 那不是直接不是直接乘了，不是吗？15×16，那就太大了。
2: 啊，对，是15×16，没错。你这个数学功底很过硬。
1: 天
2: 哪，那个，
1: 这是小学课程哈。
2: 啊，对，但是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会从15、30、45，
1: 就一直就往下写。天哪，
2: 对，那你要写，你起码要写到15×16。
1: 哇，写
2: 对吧？
1: 数，对对对，
2: 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些就是稍微我们。怎么说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的方法，对吧？但是它可以
1: work
2: 对 it work 对吧，
1: 嗯，
2: 但是我又遇到15×16，那怎么办呢，对吧？你要知道15是等于3×5，对吧？16是2的4次方，
1: 嗯，
2: 对不对？4个2，那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on factor， 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是两个相乘得到他们的，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对吧？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在美国的数学的教育里面呢，就非常的薄弱。
1: 我听到这样一句笑话，常常中国人说，哎呀，你那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呀，就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听说在美国有些老师他是全科的，就是这一位老师，他又教你，他可能教你数学，教你语文，教你不是语文的。
2: 对，在学校里，比如说你的年级比较低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是3年级、4年级，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
1: 是哦，还
2: 对，但是如果你在比较高年级，5年级、6年级，你可能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数学老师。
1: 嗯，
2: 对，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他学生数学差，其实也是跟他的老师有关。他这个问题呢，不是刚刚发生的。它是已经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1: 而且老师自己有自己的教材，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这简直就是感觉是有点比较乱。
2: 对，这在美国它是你必须符合这个教学大纲，但是呢，你不能所谓的就是你有个教材是吧？那他就认为你是照本宣科，照本宣科这不行，对。
1: 这就是美国的特色。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这里面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孩子在数学这个学科上，你也觉得他学习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您本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想和我们嘉宾交流，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同时呢，发短信的时候别忘了发一个英文字母 G，高尔夫的高，第一个首字母啊，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位于 桑马泰尔 的一家室内高尔夫球馆，价值150美元的大礼包，欢迎大家发送英文字母 G 参与抽奖。下一个时段啊，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抽出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试试您今天的运气。好，休息。
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家。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子琴创意居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很多朋友们会选择用做饭来度过居家避疫的这段漫长时间，那对于一些做饭的新手而言，不小心被烫伤可能是很难避免的。被烫伤之后如何处理急救伤口，才能不加重伤口而且减少留疤的机会呢？学习一个正确的烫伤急救处理知识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自己可以用到，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和亲戚用上。其实对于烫伤而言，民间有很多流传的方法，像烫伤之后马上用酱油、牙膏或者是盐来涂抹伤口，或者是用凉水冲洗完之后直接用红药水或者是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或者是赶紧拿出冰块来敷在伤口上给伤口降温。这些民间的说法严格来讲都是十分的不科学的，不仅不会缓解烫伤的疼痛，而且还会让伤口更难处理，非常容易被感染。那被烫伤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烫伤的地方先判断一下您是什么程度，是一度烫伤、二度烫伤还是三度烫伤。一度烫伤看起来皮肤表面会泛红，但是没有起水泡，这就是最轻的一度烫伤。二度烫伤皮肤表面有泛红或者是红白相间，并且会有水泡，有可能是小水泡也有可能是大水泡，这就是属于二度烫伤。三度烫伤也就是最严重的烫伤，皮肤看起来可能会发白，也可能发黄，甚至于有烧焦的黑色。在这些烧焦的地方触碰起来并没有什么痛感，这就是属于最严重的三度烫伤了。如果您发现您是一度或者是二度的烫伤，都可以自己在家里处理，并不需要去医院。如果是三度烫伤，那子琴在这里一定要告诉您第一时间打电话去医院，因为三度烫伤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在家里非常难处理，而且很容易感染。那作为比较轻度和中度的烫伤，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呢？其实它是很简单的，是有口诀的，您只需要记住五个字，那就是冲、泡、脱、涂、盖。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冲。如果烫伤的面积比较小，一定要打开冷水的水龙头，在水下冲15到30分钟，水流一定要缓，这样可以慢慢的缓解疼痛。如果您的烫伤面积比较大，就可以找一个盆，里面放上冰水浸泡烫伤的部位，这两种方法可以快速让烫伤的伤口降温，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为局部温度过高出现水泡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水泡了，留疤的可能性也就变大了，这就是冲和泡。第三个字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被烫伤的地方是胳膊或者是腿等这些身上有衣服覆盖的地方，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把衣服扯掉。最科学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受伤的部位先浸泡在冷水中，在这个浸泡的过程中，衣服就会跟伤口慢慢的分离，千万不要强行的硬把衣服拉下来，有可能会把皮肤也带掉，造成很不必要的感染。如果烫伤的比较严重，在浸泡之后，您可以拿小刀或者是剪刀非常小心的剪开衣服，避免把水泡弄破。第四个字涂，非常的好理解，就是在经过上面的冲、泡、脱之后，您可以在烫伤的部位涂上烫伤专用的紧急药物，像烫伤膏之类的东西。这些药物一般情况下都带有止痛剂，可以缓解疼痛，并且还能消炎，预防后期的感染。很多烫伤膏对皮肤的修复也有一定的帮助，不容易留疤。涂抹烫伤膏的时候，您一定要多涂、厚涂，千万不要省着用，这样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后一个盖字是针对那些皮肤烫伤面积比较大，并且稍微一动就会感到疼的人，就像手臂、腿这些位置，您可以轻轻地盖上一层干净的医用纱布，
做好局部的固定，避免在您移动的时候产生二次损伤。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把纱布扎得太紧，如果纱布跟伤口粘得太紧，有可能会挤破水泡，产生一个粘连，再次换纱布的时候就非常难处理。虽然刚才说了那么多烫伤急救的小经验，但是如果您觉得烫伤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希望这些烫伤急救的小知识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美国礼仪，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董薇，又到了我们美国礼仪节目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西餐礼仪这个话题。不知您是不是对西餐很熟悉？那在美国，西餐一般分为前菜，也就是头菜、汤、副菜、主菜、甜点和饮料几个部分。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呦，这么多环节呢？其实啊，在生活中，全套的餐点没有必要全部都点，因为点太多吃不完，反而显得很失礼。但是有一点哦，稍有水准的餐厅都不喜欢只点前菜的人，前菜、主菜，再加甜点，这个是最恰当的组合。那么点菜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是不是就按照刚才头菜、汤、副菜、主菜、甜点、饮料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呢？其实啊，还不是。点菜呢，我们并不是由前菜开始点，而是先选一样最想吃的主菜，再配上适合主菜的汤。那对于不同的环节，是不是也都有不同的讲究呢？我们先说一说前菜。很多人在前菜的时候喜欢选蔬菜沙拉，那大块的蔬菜一口包进去很不美观，所以呢要切成小块再放到嘴里。说到喝汤，可能有朋友会寻思，这有什么呀，用勺一口一口的喝呗，我们懂。您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您知道吗？无论是西餐还是中餐，永远不要低头去够桌上的汤。那正确的方法是把勺子举到自己不低头的情况下和嘴同样高的地方，然后把汤送到嘴里，这才是有修养的人喝汤的方式呢。这一点您记住了吗？喝汤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注意不要发出声响，那咀嚼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闭嘴默默进行，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说话，那请您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以后再讲话。非常非常忌讳的一点就是满口的食物然后张口讲话，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不雅观的一个举动，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哦。西餐里有一款汤让人不知所措，那就是酥皮汤。合适的喝酥皮汤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您不想吃外面那一层酥皮，那就直接用勺子把酥皮凿开一个洞，然后舀下边的汤就好了。但是如果您想吃酥皮的话，可以用小勺沿着碗边把酥皮刮下来，然后呢放在您的盘子里，和面包一样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就行了。顺便说一下，如果您要喝水，要把嘴里的食物先咽下去，不要用水冲嘴里的食物。还有一点，就是用玻璃杯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擦去嘴上的油渍或者是口红，以免弄脏杯子。西餐的主菜分为海鲜类、肉类和意大利面等几种。您还记得我们上次说吃海鲜的叉子很特别，您还记得吗？海鲜的叉子会是三个齿的，而且是微微向上翘的。鱼肉呢属于比较容易碎的，如果连特制的叉子也没有办法将它盛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就用勺子帮忙吧。如果鱼带骨和刺，吃完一面的时候一定不要翻，要把骨头剔除然后再吃剩下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吃鱼的讲究也很类似。另外已经吃到嘴里的肉骨或者鱼刺不要直接就吐到盘子里，这样会让人很反胃。正确的方法是用叉子接住以后轻轻放到盘子中，或者呢尽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用手取出然后再放到盘子的边沿上，不能扔到桌上或者地下。水果壳也是一样，要先把这个壳呢先吐在手心里，然后再放到盘子中。接下来呢我们说主菜。主菜如果是肉类的话，通常情况下会搭配红酒，如果是鱼类的话呢，通常情况下会搭配白酒。上菜之前不妨先来杯香槟， 雪莉酒或者是吉尔酒等比较清淡的酒。那说到切牛排等肉类，我们上期讲过，这次就不再重复了。那如果是吃鸡呢，有细小的骨头需要吐出来，也千万不要直接就吐在桌上，要把餐巾打开，手拿着餐巾，另一只手呢来挡住嘴，然后叉子伸到嘴边，把骨头吐到叉子上，再把叉子上的骨头放到碟子里靠自己的一边。意大利面怎么用叉子呢？哎，您可听好了，要用右手拿叉子，然后左手拿勺子，用叉子叉一些面条，然后抵在勺子的内部旋转，这样就把面条卷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吃甜点了。甜点所用的叉子和勺子和我们吃主餐的勺子是不一样的，它会比我们吃主食的餐具要小一号。叉子呢是用来叉水果，勺子呢是用来吃布丁等软性的食物。如果您遇到了水果块都很大，没有办法一口吞下去的时候，也可以用勺来代替刀，帮助切一下再吃。最后当然就是饮料了，在这个环节很多人会喜欢点咖啡或者茶。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喝咖啡的时候要用食指和拇指端起来喝，不需要端起咖啡的底盘，而且一定要记住不要用咖啡勺舀起来喝咖啡。进餐的时候您一定知道不能大声说话，可是如果您自始始终都保持沉默也是不礼貌的，也应该和身边的人有所交谈。但是切记一点，就是拒绝食物的时候不要讲话，即使有人和你讲话，你也应该先咽下口中的食物之后再回答。谈话的时候可以不放下刀叉，但是绝对不可以拿着刀叉在空中挥舞或者摇晃，让人担心别有什么小的事故发生呢。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八月底，社会混乱达到了顶点，人们被随意唾液和袭击，理智的残余似乎被彻底抹去，社会陷入了疯狂之中。我那天从舞蹈学校出发回家，天气炎热潮湿，匆忙中听到微弱而不祥的鼓声，预示着红卫兵即将手持红宝书涌上街头。这本小书是由国防部长林彪编写，带有塑料封面，便于随身携带，内含毛泽东的语录，红卫兵们人手一本，将其视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并且强制要求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不遵守这一规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背叛，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后果不堪设想。当年轻的革命者们开始涌上主干道，命令每个人都要捍卫毛主席并加入革命时，我也紧握着红宝书。暴力很快就开始，红卫兵们随意抓住无辜的人并开始殴打。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尽量避免引起注意，目光迅速移开，匆匆赶向公交车站，希望尽快脱离这种疯狂。到达公交车站时，交通已经完全瘫痪，红卫兵们登上公共汽车，寻找违反毛命令的乘客，检查他们头发的长度、鞋子、衣服以及其他被他们认为违规的物品，然后他们开始责骂和殴打乘客，实施他们的法律。他们从座位上拽下受害者，迫使他们爬上临时搭建的木质平台，羞辱并鞭打他们。为了增加痛苦，他们用黄铜腰带扣殴打受害者，给他们戴上白色的高帽，在脖子上挂上大字报，进一步羞辱他们。街上的人们开始停下来凝视，不久之后，他们嘲笑和鼓励袭击者，仿佛他们是英雄一般，谴责受害者，仿佛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行。这些暴行令我震惊，我感到羞愧，因为我不得不忍受并目睹这些卑劣的邪恶表演。我转身回到舞蹈学校，但那些受害者的无助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晚上，那些谴责性的话语在我脑海中回响，我重新审视那天的事件，这些噩梦一直困扰着我。受害者的绝望尖叫声，他们脸上的恐怖表情，以及他们的鲜血在我脚下流淌的场景。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房间里一片死寂，令人害怕。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过去几个月的事情好像从没发生过。但是床边的海报和墙上的涂鸦提醒我，一切都真实存在，革命正在进行，我的生活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暴力不断升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建新来找我时，我们一起目睹了许多这样的事件。我们冒险离开学校，想找到远离革命中心的地方。我们到处看到被绳子勒住脖子的人，他们被红卫兵拖在街上，哭喊尖叫，祈求怜悯。红卫兵无视他们的痛苦，叫他们资本主义恶魔，说他们活该。那些走不动跌倒的人会被踢被踩，有时直到失去知觉。我看到过有的人脸变紫，眼睛突出，显然是被勒死的。还有一种常见的场面是公开批斗，受害者戴着写有名字的白色高帽被迫游街， 他们脖子上挂着重重的木板，走路时被迫低头，双手向后抬起，就像坐喷气式飞机。人们围着他们扇耳光、吐口水、嘲笑，直到他们被带到所谓的批判大会现场。到了现场，他们被命令爬上木台，然后领导开始宣读他们的罪行。这些罪行通常只是红卫兵认为他们没有支持革命，或是妨碍了毛泽东思想。其他罪行包括拥有1949年前的书籍，或者是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罪行宣读完后，受害者有短暂的时间认罪，如果他们抗议或自辩，就会遭到更严重的虐待，折磨一直持续，直到他们认罪或被打昏。可悲的是，这些场面变得如此常见，我看到时通常会转头回避，赶快逃走。我还试图让自己相信，是受害者的行为激怒了红卫兵，从而安慰自己。但有一天早上，当我和建新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一场恶毒的攻击改变了我的看法。那天早上，气氛显得比较平静。当我们在街上漫步时，一名走在我前面的女子突然被人从人群中拖了出去。
3: 你为什么穿高跟鞋？
2: 一名红卫兵吼道，一边用厚皮带抽打她，然后抓住她的头发。其他人也加入了这场虐待，迫使她跪下，扒掉她的鞋子，扇她的脸，踢她的头。
3: 你以为我们不会注意到吗？
2: 红卫兵们喊叫着，用拳头猛击她，不停地踢，直到他倒在一片血泊中。红卫兵们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满意，走开时高声谈笑。他们不在乎他的伤势，也不在意他的羞辱，更不在乎他是生是死。他们只关心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对所谓罪行的扭曲执行。可悲的是，周围的观众也显得无动于衷。他们的笑声和鼓励让红卫兵继续攻击，而其他人则默默站在一旁。也许他们对他有同情，但他们清楚，如果敢帮他或表示支持，自己也会被殴打甚至杀害。那天，当我看到那名年轻女子在街上哭泣时，我被震惊了，意识到自己和他一样脆弱，一样容易受到攻击，我感到极度恐惧。回到舞蹈学校后，我赶紧从抽屉里扯出我的衣服，把床底下的鞋子都拉出来，摧毁所有有一点西方风格的东西。然后我拿了一把剪刀，把耳垂以下的头发全部剪掉，让我的发型和红卫兵一致。那件事情发生后，我尽量待在气氛相对文明的学校里。但即便如此，随着学生对教师的蔑视加剧，情况很快恶化。为了确保每天批判教师，红卫兵安排几个小时让学生们写大字报，批评所有的教师。大字报被贴在墙上和天花板上，供大家阅读。每天都会定时举行批斗会，所有学生和助教都必须参加这个仪式。批斗会通常从宣读教师的罪行开始。被批斗的教师被招到房间前部，接受无情的批判，并被要求认罪。如果他们否认或不认罪，就会遭到痛斥和殴打。但即使认罪，也会有类似的结果。教师们无法摆脱惩罚。更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罪行通常是学生和助教在压力下捏造的。因为我的身份，我也面临额外的压力。如果我每天没有写出批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在支持教师，遭受同样的屈辱。这让我非常害怕。我知道 无论我写什么，这些老师都会受到惩罚。因此，为了自保，我趋于压力，写了一些恶毒的话，贴在墙上，并祈祷，有一天，这些教师能原谅我。在那些日子里，我唯一的安慰是尽力以最正面的角度写批评，而且当教师们被带进教室时，我也尽量谨慎地表达支持。但即便如此，我的内疚感依然无法消解，每晚都困扰着我。当我躺在床上时，我会听到他们的哭泣声。我经常想，毛泽东是否知道红卫兵们以他的名义犯下的这些可怕罪行？理智告诉我，他知道。尽管对此感到不安，但多年接受的洗脑教育让我觉得应该尊重并遵循他的命令。相信，无论他支持红卫兵的理由是什么，他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第十五章，抄家。1966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红卫兵们扩展了破四旧运动，同时加大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他们把全国人民当作目标，为了实现目标，红卫兵们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强行闯入居民的私人住宅，粗暴地对待居民，搜查他们的财物，砸烂并焚烧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他们的军装和红袖标成了肆意伤害他人和毁坏物品的许可证，他们在社区里制造恐慌和混乱，这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惧，因为无法躲避红卫兵，也没有地方寻求安全或法律的保护。无助的民众不知道哪些物品是安全的，所以他们毁掉和藏匿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东西。在北京，数百万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惹是生非，他们刺耳的叫声和震天的锣鼓声在胡同中回荡，警告大家他们就在附近，随时准备入侵民宅，审查搜索，并使用他们的虐待报复手段。和很多人一样，妈妈烧毁了很多家里的贵重物品，比如古代艺术品和书籍，这些都是家族的传家宝。为了保险，妈妈把她和奶奶的所有珠宝都埋在院子里，她还剪掉并销毁了我们的彩色衣服，包括她和奶奶一直保留的昂贵的外套和连衣裙。奶奶甚至烧掉了她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家庭相册，她的父亲曾是清朝的高级官员。尽管妈妈相信自己没有违禁物品，但她仍然担心家人的安全。她把我们打发到附近的公园，嘱咐我们待在那里，等红卫兵离开后再回来。然后她把水一边命令，然后她站在妈妈旁边看守她。其厚颜无耻的流氓好似一群土匪，妈妈因恐惧而僵住，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并开始啜泣。别想博得我们的同情。一名年轻男子看到他的痛苦大叫，一个红脸女红卫兵疯狂地扑向他，叫道，你在藏东西？
4: 我没有藏什么，妈妈呜咽道。
2: 他们因为觉得妈妈不配合而愤怒，一个比我最小的弟弟还小些的男孩凶狠地抓住妈妈的肩膀。
3: 闭嘴！
2: 他一边吐口水一边命令。然后他站在妈妈旁边看守她。其他人开始在房子里翻查，扯下窗帘，撕掉床罩，把床垫靠到墙上，把所有的衣服都扔到地上，砸碎家具，
4: 摔碎他们认为是

0: 古董或颓废的盘子。当他们对自己的破坏感到满意，聚在一起检查发现的东西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纸箱，查看后得意的大笑，转向妈妈。
1: 你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0: 一个看起来是领导的年轻人向他冲过来。
1: 这是什么？
0: 他吼叫道，把纸箱推到妈妈面前，从里面掏出一双绿色高跟鞋。很不幸，这双鞋被塞在床下，妈妈在清理的时候没发现。
2: 我不知道有鞋在那儿，
0: 妈妈喃喃道，希望年轻人能看出他的诚实，给他一些宽容。但对方没有同情，反而愤怒地扑向他，拿起一个玻璃杯砸在地上。几秒钟内，他的同伴们冲向妈妈，猛烈攻击他。
1: 跪下，
0: 他们命令，把妈妈推倒在玻璃碎片上，拉他的头发，扭他的脖子，扇他耳光，踢他的肚子，直到他呕吐。他们还命令妈妈当场毁掉这双鞋。妈妈手头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撕牙咬去毁鞋，极尽羞辱。当他们认为妈妈受够了痛苦，便心满意足地收集家中的所有财物，用车运到外面焚烧。妈妈躺在地上，身体疼痛难忍，但她保持沉默，等待红卫兵的喧嚣和锣声渐渐远去。然后她艰难地站起来，召唤奶奶到她身边，把玻璃碎片从膝盖中拔出，包扎好伤口，走到外面，看看是否还能从灰堆中找到任何可用的物品。当我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回家时，我震惊地发现，妈妈正跪在地上翻找着，她双手流血，脸上被煤烟熏黑。
2: 发生了什么事？
0: 看到她疯狂地翻捡灰烬，我大喊，
2: 你很痛吗？
0: 没有，妈妈无力地回答。我只是擦伤了，流血了，被羞辱了，但这些伤口会愈合的。
2: 为什么红卫兵会攻击你？你没有任何代表四旧的东西啊。
0: 他们发现了这些
3: 长臂，却无法抵挡红卫兵的残暴。他们被猥亵的涂鸦和革命性的口号覆盖，表明过去被珍视的一切都注定要被摧毁。在距离我家几栋房子的地方，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我经常经过他们家门，欣赏春天伸出墙外芬芳的丁香，以及秋天盛开的菊花。那位老夫人经常站在照壁前面，当我匆匆赶去学校或从学校赶回时，她总是好奇地通过门上的半月形窥视孔看看我，他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

看到红卫兵留下的满目疮痍时，我感到无比的愤怒。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庭院，以及庭院里财产被掠夺和损坏的痕迹。无辜的受害者们无处求助，只能自己包扎伤口，为失去的家族遗产而悲伤。他们坐在灰烬中大哭，那些曾经给他们庇护的大门也被打破，涂上红色油漆，宣布住户的可耻罪行。庭院大门内的屏障罩壁还在，那是辟邪的墙壁，用来防止邪灵入宅，也将每个庭院的居民与外界隔开。但在那一天，这些代表中国古代传统庄严矗立了几代人的墙壁，却无法抵挡红卫兵的残暴。他们被猥亵的涂鸦和革命性的口号覆盖，表明过去被珍视的一切都注定要被摧毁。在距离我家几栋房子的地方，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我经常经过他们家门，欣赏春天伸出墙外芬芳的丁香，以及秋天盛开的菊花。那位老夫人经常站在照壁前面，当我匆匆赶去学校或从学校赶回时，她总是好奇地通过门上的半月形窥视孔看看我。她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但我可以从她满是皱纹的眼睛里看到她的寂寞孤独。那天他们也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暴怒，当我从他们家的门口走过时，看到大门被打破。我走进庭院，绕着照壁向里面张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老妇人。她显得心神不宁，正试图安慰她的老伴，红卫兵现在已经离开了，她温柔地说，用一条破烂的毯子裹起丈夫颤抖的身体，擦干自己的血和泪，感谢神明保住了性命。在那可怕的一天之后，北京各地社区中经常发生袭击事件。随着毛泽东继续敦促红卫兵进驻北京，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1966年的秋天，毛泽东邀请全国所有的红卫兵访问北京，并向他们提供免费交通、免费食物和免费住宿。最终，数以百万计的外地青少年涌入北京，只为能见一眼他们崇拜的领导人。他们经常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一边挥舞红宝书，一边反复高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是我们的红色指挥官，打倒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害怕战斗，我们将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些口号在广场上回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热情洋溢。然而，他们的狂热背后是无数家庭和个人的苦难与破碎。在这些大会之后，红卫兵会分散到街道上，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造成破坏和混乱。许多人继续恐吓当地居民，其他人则破坏公共区域并毁坏古迹。一小群更激进的红卫兵甚至企图改变法律。其中一个荒谬的例子就是他们试图改变交通红绿灯系统。这个行动基于一个扭曲的理论，他们认为中共旗帜的颜色是红色，象征着革命的前进，因此红色交通信号不应该代表停车。于是他们决定改变交通信号，红色表示可以通行，绿色则表示

需要停车。可以想象，这给公交车司机、行人和骑车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通常由于不知道或忘记交通信号

愤怒的红卫兵站在十字路口，大声命令他们遵守新的交通信号。经过几天的混乱和随之而来的执行失败，红卫兵放弃了这项不明智的努力，转向其他事情。许多红卫兵希望能见到毛泽东，于是他们在北京市内游荡，寻找受害者随意折磨。其他人选择通过旅行来宣传革命并传播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政府继续支付他们的全部费用，他们像名人一样受到优待，被给予优先权，甚至高于军队。这无疑助长了他们的自负，加剧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他们成群结队的出行，仪式般的挥动红宝书，以毛泽东的名义迫害更多的受害者，摧毁艺术品，焚烧书籍，扣押并烧毁乐器，砸碎寺庙，并破坏公共财产。所有这些混乱最终对毛泽东有利，这让他完成了自己所有的目标。他拥有了一支不惜一切代价效忠他的军队，他们愿意做任何他要求的事情，他们扰乱了整个。

寺淼听了，再次拜别师父下山，他的处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他记住了师父的话，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钻研医术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都不放弃治病救人的初心。有一天，孙思邈走过一片泥沼地，把脚上的草鞋都拽破了，他只好用草捆绑鞋子，绑了许多草的鞋穿在脚上，又肥又重。这时，一支送殡的队伍从他面前走过，他忽然发现棺材里在往外滴着血，走过去观察一下血迹，他急忙起身追赶送殡的队伍，边跑边喊：站住，站住，人还有救，人还有救啊！但当地有个习俗，出殡途中停下棺材不吉利，因此没人理他，他只好跟着抬棺材的走，一边走一边说：这是个难产的孕妇，孩子没生下来，对吧？可是这人还有救，赶快放下棺材，不然就来不及了。孕妇的家人见他如亲眼所见，便立刻放下棺材。孙思邈取出银针，为棺材中的孕妇治疗。不一会儿，产妇慢慢地苏醒过来。众人大惊时，又听得一声婴儿的哭啼。原本一尸两命的悲剧，在一根银针下瞬间转为母子平安的大喜，人们连呼孙思邈为神医，将他请回家里盛情款待。产妇家送了孙思邈一份厚礼，他婉言谢绝，只收下了一双新的草鞋，因为自己的那双旧草鞋实在是太重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穿了。孙思邈忽然想起师父的话，就让产妇的家人找来了一杆秤，将那双旧草鞋称了称，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不由得从心底佩服师父。原来世上的事真的是有定数的。从此，他对师父的话更加坚信不疑。时来运转后，孙思邈看病手到病桌，家中做客，他将马让给孙思邈骑，自己牵着马，几乎脚不沾地的向前飞奔。转眼就到了一座城外，只见里面花木盛开，房屋金碧辉煌，很有王家气派。少年邀请孙思邈进门，一位身穿红衣头戴小帽的人身后跟着很多侍从，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他向孙思邈再三道谢，说承蒙您的大恩，所以特派儿子去请您。他回头指着一位身穿青衣的小男孩说：前几天他独自出门被牧童所伤，幸亏您脱衣赎救才有今日。于是让青衣男孩拜谢孙思邈。孙思邈这才想起前些日子脱衣救小蛇的事情，他偷偷地问旁边的人：这里是哪里？那人告诉他：这里是泾阳水府。原来他救的根本不是什么小蛇，而是龙王的儿子。红衣龙王安排设宴款待孙思邈。就这样过了三天，龙王又送他许多珠宝彩缎，孙思邈坚决不肯接受。龙王于是令自己的儿子取来龙宫奇方30首送给孙思邈。临别时，他对孙思邈说：这些药方可以帮助您济世救人。就这样，龙王安排人马送孙思邈回家了。孙思邈使用这些药方后，发现他们确实非常灵验，于是他将这些药方写入了千金方中。无论成就多大，孙思邈始终铭记师父的话，医德为先。在他眼里，只有济世救人，没有亲疏贵贱，一心只为病人，其他不去。魏征等人在受诏，这也说明了大诏选道德高尚的僧人祈雨，不要牺牲祭祀。他死后经过一个多月，样貌都没有变化，像活着时一样。下葬时发现棺木非常轻，打开一看。

孙普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孙思邈当初对卢其清说这话的时候，孙普还没有出生，足见孙思邈预测能力超神准。其实孙思邈不仅料事如神，还能知过去。魏征等人在受诏写齐、梁、陈、周、隋五代历史时，担心有遗漏，多次请教拜访孙思邈。孙思邈就向他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娓娓道来，如同亲眼目睹一般。这也说明了孙思邈有神通。唐高宗显庆六年，也就是公元661年，高宗让权，武则天称制，孙思邈曾离京隐居嵩山修道。有一年大旱不雨，武则天下诏选道德高尚的僧人祈雨，但无效，无奈只好召孙思邈入宫于内殿设坛祈雨，当夜便下了大雨。史书记载，孙思邈死于永淳元年。孙思邈死前要求家人薄葬，不要陪葬物品，不要牺牲祭祀。他死后经过一个多月，样貌都没有变化，像活着时一样。下葬时发现棺木非常轻，打开一看却是空的。当时人们都说他没死，是失解了。到了北宋，苏轼写了一首《题孙思邈真》，诗中说：“先生一去五百载，犹在峨眉洗眼中。”人们传说孙思邈没死，常在四川峨眉山仙游。唐玄宗到蜀中避难时，有一天梦到孙思邈向他要五都雄黄，于是命人带着十斤雄黄送上峨眉山顶。使者上山上了一半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须发皆白，头戴方巾，身穿布衣，身后有两个青衣童子。那人指着一块大潘石说：“你可以把药放在这里，石头上是写给皇上的谢表。”使者一看，上面果然有一百来个大字，使者于是逐字抄写下来。他一边抄，石头上的字随着他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消失了。抄写完一看，石头上一个字都没有了，转眼间一股白气升起，连人带药都不见了。这些关于孙思邈的传说都非常的神奇，所以孙思邈被后世称为活神仙。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感谢您的观看，下一期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寓言，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分享，如果您有什么感想，请给我们留言，谢谢。

今天我们说起重阳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登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习俗最初是怎么来的呢？1000多年前的一部古书里记载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有一个人在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提前告诉了一个年轻人，说9月初9你家会有灾。奇怪的是，他不但知道灾难会来，还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一个避开灾祸的方法。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说起。

0: 环景曾经跟随费长房游学。有一天，费长房突然告诉他，9月9日这一天，你家里会有灾。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挺吓人的，因为费长房没有说会发生什么灾，也没有说灾会从哪里来，只是非常明确地告诉他，9月9日，而且就是你家。不过费长房没有让环景坐在那里等，他告诉环景，回家以后，给家里每个人准备一个酱色的小袋子，里面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到了9月9日，全家人都要离开家，一起登到高处，在那里饮菊花酒，这样就可以避过这场灾。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有人突然告诉你说某月某日你家会有灾，只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去做，就能够避开，您会相信吗？但是环景相信了。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啊，告诉他这句话的费长房本身就有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而这一切呢，要从一只小小的狐说起。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费长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市场里做事，那个时候的市场啊，白天人来人往，卖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卖药的老人每天都会来。这老人看上去啊，和普通的卖药人没什么两样，只有一样东西有些特别，他的店铺上方总是悬着一只狐。费长房呢，原本也没有特别在意，有一天市场快要散了，摊贩们陆续的收摊离开，费长房当时正好站在楼上，他忽然看见那个卖药的老人并没有回家。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几年前，我回家路过一个老街坊的门口，看到他家大门里边放了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那家的大娘。我主动问了一下情况，说是大娘身体不太好，两个儿子轮班在这儿住着照顾她。我问大娘，你没到医院看一看吗？她说，看了，没啥好办法。我说，大娘，我看你在这躺着怪难受的，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可能对你有效。她说，啥好办法呀？我从兜里拿出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我告诉大娘，你天天念这上面的九个字，诚心静念，你的病可能很快好起来。我一边给他讲真相，一边教他怎么念，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他。因为他对我很熟悉，平常也好开玩笑，他知道我没有儿子，就说我，你生个儿子吧，我就念。这时在另一边院子里洗衣服的大娘的儿媳听到了，觉得婆婆说话挺没礼貌的，赶紧接过话茬说，嫂子，是什么护身符呀？他不念给我，我念。说着拿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么好怎么不念呢？他不念我念，就给我吧。我说，谁念谁有福，弟妹你念吧，保证对你好。从那以后，大娘的病情越来越不好，身上还长了褥疮，用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身上都长满了，很吓人。大娘的女儿和侄子都在医院当医生，还是主治大夫，按常人的理来说，他们会想办法给大娘医治，可就是治不好，而且不但不好，还越治越厉害。大娘疼得每天都乱叫，可是受了不少罪，每天度日如年。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很是为她感到惋惜。大娘的儿媳自从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庭越来越旺。她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她家日子原本过得很紧张，也没什么外来收入，只靠生产队的几亩地养活一家五六口人。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养活三个孩子上学已经不容易了。可自从她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教她丈夫念，那一年大女儿高考，学习本来不太好，结果却轻松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到了第二年，二女儿也如愿考上大学，下一年儿子也顺利考上了大学。这一家子怎么了？真是烧高香了，村里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议论纷纷。这小两口看着不咋地，夫妻俩长得都不俊，又没本事，三个孩子怎么这么有出息？现在大学生就业都是问题，很多研究生都找不到工作。可是神奇的是，他们家的三个孩子毕业后都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工作还挺好，一个是护师，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工程师，一家人过得欢天喜地，其乐融融。大娘的儿媳见了我说，嫂子，都是托你的福了，总觉得是有神在保佑着我们。我说，是你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大福报，是大法师父在保佑着你们一家人。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他们婆媳做出的是两个不同的选择，一个是不相信真相，一个相信真相，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也因此有着如此鲜明的不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0: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武术大师的传奇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李有甫曾是一位享誉中国武术界的大师，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他是中医博士，也是一位探索人体与生命奥秘的科研人员，又是一位用特异功能治病的神医。他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可是20多年前，他断然放弃了用无数汗水换来的名誉和成就，从大师变成了学徒。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李有甫少年时代就喜好练武术，为了提高武艺，他从家乡河北来到山西遍寻名师。不久逢文革浩劫，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山西大学武术教授陈胜甫老师。当时陈老师正遭大难，每天被批斗，说是反革命，并被送去劳改。李有甫不顾风险拜陈胜甫为师，每天黎明起床，披星戴月，寒暑不舍，几十年如一日。他不但精炼了长拳、八卦、太极、刀、枪、剑、棍等功夫，还继承和沿袭了陈老师独特的功夫山西鞭杆，使李有甫在文革后的多次比赛中都以此项获得了省、市和全国的第一名。在练武之余，陈胜甫老师还教李有甫静坐气功、站桩、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气功养生法。再后来经过数年刻苦自学，李有甫掌握了高校体育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考上了他的老师陈胜甫教授的硕士武术研究生，这在中国也是较早的一批武术研究生。此后李有甫又进入山西中医研究所脑电图室王德老师的研究班，学习脑电图、经络波及心电图的同步测试法，以研究试验内家拳和气功的生理变化。李有甫认为正直无私的陈胜甫教授是自己的恩师。陈教授见李有甫用心极专，除倾囊相授外，又把李有甫介绍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山东高师陈继生老师，来学习他秘不传人的高功夫进攻太极108式、活步太极拳、游身八卦掌、迷魂掌、闪剑等高层次功夫。当时的全国高手擂台冠军与陈继生比武都碰不到他的身体。陈继生去世前要将秘传的东西授给李有甫，而李有甫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赶到。85岁高龄的陈教授含泪对自己的儿子说：“有甫不来，我将这东西带走了，从此没有了。”从那以后，甫经过了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学习和尝试，有条件用科学手段来证实气功的科学性。他在1983年读研究生时，以脑电图、经络低频机械波、心电图同步测试站桩功能态生理变化。此后他还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丹田部位的经络波与大脑额叶波动密切相关。他的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气功科学杂志上多次被报道。李有甫还发现，原来大脑各个区域的脑电波是全身经络波的缩影，而全身各条经脉的波是大脑各个区域活动的外延。而人练功与中医通经络的目的是达到丹田、人、都、冲与四周经络被激活，有序化、 同步化的运行，而大脑的路径与周身经络活动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怎样入境就成了是否长功的关键，也是历代修炼的根本。如佛家讲定力，道家讲空无，中医讲恬淡虚无，太极讲无极。而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理论，但怎样做到，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气功研究和修炼的根本问题。当时全国不但出现了气功特异功能，还有许多科技界人士参与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人体科学的研究，为此李有朴当时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气功的真正内涵。他还翻阅道藏、佛经甚至西方宗教的经书，尝试前人的修炼经验。他曾走访山林庙宇、禅门、道观，以至后来到美国后又尝试了几种不同法门的宗教中的修炼方法。最后令李有朴失望而且痛心，他发现对古代宗教中的修炼方式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宗教，他们对真正实修的东西从不触及，只是发财搞势力。1987年以后，李有朴到北京与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大学和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部分人士共同研究气功，后来被聘为人体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继之又任北京炎黄传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他的公职单位山西大学被评聘为武术气功研究所副教授。在这期间，李有朴进行了多种方式的研究，他不但是个研究员，同时也把自己作为被测试的对象。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262医院、中国科学院民族所、清华大学等单位对共计约4000人的遥诊，也就是远距离诊病试验，以证明气功是科学的，是客观中存在的，结果都证明了李有朴的遥诊是准确的。后来他还用双盲测试法证实了人确实有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事，可是这是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气功、反对特异功能，认为是迷信。李有朴不想再耗费精力加入这场纷争，他决心退出这种瞎子摸象的研究，而从事应用方面的工作。于是他自己在山西大学开设新课养生学，提出人类社会的一切认知来源于养生，而又归于养生，当人类在做一切事情都依据整体养生为基点时，一切会美好，而不利于养生时，一切会变得不美好或自毁生命。最后写成专著《养生学》，以《养生宝典》的书名来出版。后来他又写了多篇武术研究的论文。在提高到一定层次上之后，李有朴感到要想再突破是非常之难。由于李有朴具有探求奥秘、穷追不舍的本性，使他不得不继续寻找更高层次的气功修炼方式。1993年，李有朴来到美国，他对各种宗教色彩的修炼方式进行了研究，尝试了许多，最后都感到其内涵早已失传的遗憾。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真正探索人生、宇宙、生命、时空本质的气功修炼方法——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明确提出了修炼层次的高低，首要在于德与心性的修炼，而且要提高层次，必须有高层次的法来指导。所以法轮大法提出了人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就必须符合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真理、真、善、忍。李有朴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或理论上，如果没有实际修炼中的体会、身心的变化和境界的变化， 他是不会肯定的。他认为每一种修炼方法都是一把把的血汗，而没有尝试和修炼的人就没有资格对其品头论足，更不可能知道众一得十的修炼境界。没有尝试和认真的实践，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读书也要多读多思考，这本来就是李有朴的爱好，也是他决定取舍的尝试。只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者，才可以有真正的体会。在这些年的法轮功修炼中，李有朴知道了原来人类还有这样美好的修炼目标和修炼机会，还有这样纯正高深而且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修炼方法。修炼后，他对人生的一切有如居高临下，又如晨光破雾，洞穿后尽收眼底，无私无我，放下一切执着，内心异常清静。不同层次还有不同层次的法，不同的体现，可以不断的提高。从武术、气功、中医经络学到脑电图，李有朴知道真正的修炼是以入境、定力为根本。然而，如何达到真正的入境与提高，今天他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回答。2001年3月，在圣地亚哥一个生物研究所，一位博士生导师对李有朴和另外16名修炼法轮功的人的血液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练功人血液中的嗜中性白细胞寿命都大大延长，体外存活达60多个小时，而正常人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存活只有2到3小时，这是学者们从未见过的。结果证明，练功人嗜中性白细胞寿命无论在体内体外都大大延长，数量减少，造血功能节省化，也就是说质量超长，这是生物学界从未见过的。所以人体科学也会发现更多未被实证科学所证实的东西。李有朴感到有幸的是，能真正在真善忍这个大法中修炼提高。他认为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对法轮大法修炼人来说，是可以通过修炼而揭开的秘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几年前初夏的一天，村里有个60来岁的老头在冬瓜田地里拔草，突然觉得下身有点发痒，就随手去抓挠一会儿，忍着痛痒还是继续拔草。回到家后觉得下身不对劲，仔细一摸才感觉长了一块肉疙瘩，有点软，轻轻触碰就很疼。没多长时间，疙瘩就迅速扩张到比拳头还大，呈猪肝色，又痒又疼，一点也不能触碰。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市区中医院治疗，可是医生一检查不知何种病患，不敢收治，又急送到市区新人民医院，一番检查也不能确定是什么疑难病，拒绝收治。家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送他去省城一流的成都华西医院治疗，最后等来的结果是因为病患的部位太敏感，病情太严重，查不明是何种病，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建议家属将病人送回家，他想吃什么尽量满足他的愿望。无奈之中，家人只好将他带回家听天由命了。时间没过多久，就听说那老头病危无救了，家人已将他的后事全备好，并且通知了火葬场。当时我地区2位法轮功学员赶去探望，发现老头双目紧闭，不能动弹，只有一丝气息。本着救人一命的善念，法轮功学员跟他和家人讲了大法真相，使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层次修炼功法，能使人道德回升，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中共对法轮功的诽谤、诬陷、打压完全是违法犯罪，是在毁灭人。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还跟他们讲了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这个害人的邪恶组织，天灭中共，不做他的陪葬。告诉老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嘱咐家里人也诚心念诵，他们也退出了相关的邪党组织。老头似乎听明白了一些真相，求生的本能促使他在心里跟着大法弟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渐渐的他就有了一点精神，能睁开眼睛，发出细微的声音了，身体也能动了。家里人见他已脱离危险活过来了，马上电话通知已在途中的火葬场运尸车不要来了，病人已经活过来了。老人一天天好起来，又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劳作。因为老人心里生出了善念，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就给予他福报，大家都见证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迹。谁知2年后的一天，那老头去打麻将，路途中遇到一位村里人，问他听说你以前病情很严重，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好了的吗？老头却一反常态回答道，不是，我才不信那个呢，傻瓜才会念呢。事后大约1个月左右，那老头恶疾复发，在痛苦中死去。古人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老头的阳寿本来已到尽头，由于他的一点善念，大法师父为他延续了生命，但他却昧着良心不讲真话，不守善念，不知感恩，因此失去了延续的阳寿。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人多数都是受了中共邪党一贯的谎言欺骗，心灵被毒害，不信善恶有报，实在可悲可叹。

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不愿或不敢接触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包括话语权，蔑视一切规则和价值，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权势和暴力，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予夺。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逆者亡的意识。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与中共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了吗？中共历史中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拿良知和魔鬼做交易，结果只会很惨。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宏斌回忆，自己在年少时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中共洗脑，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以为自己就会安全，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随后他母亲很快就被逮捕并被中共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平反，而成年后的张宏斌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中共精确洞知人的心理，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划在线外，一旦被划在线外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每次人们唯恐被划在安全线外，不惜切割亲情，出卖良知和友情，以保持和协党一致。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从所谓地主、资本家到右派、臭老九、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不断变化着。所以躲得了这茬，躲不了下一茬。就像作家老舍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终于有一天，老舍被恶斗后不堪忍辱，跳湖自尽。那些体制内积极的追随者以及盲目的执行者下场也是如此。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为风光一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勇当先锋，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前途一片大好。可是文革一过，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到17年不等。由此看来，和中共协党保持一致，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昧着良心帮协党干坏事，或者协助协党干坏事，终究逃不过被清算。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被法律清算，或者被其他形式的清算，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德国人魏萨普，他起草了核心计划，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也就是说，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
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所以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一天他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由于送至及时，小女孩脱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女孩的父母以为她是肇事者，极其愤怒，将其痛打一顿。她没有做任何辩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小女孩苏醒，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是啊，心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才会心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回顾张宏斌的遭遇，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而中共邪党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从五四时期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到内战时期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到建政后利用红卫兵搞文革，到现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物质欲望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使人的行为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少年时的张宏斌被中共洗脑后，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家庭的温馨，出卖自己的母亲，导致至亲失去生命。成年后的张宏斌理智清醒，良知复苏，痛悔不已，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奶痛恨不已。而在邪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还有许多成年人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而使生命走向毁灭。如果说邪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家知道，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自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邪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中共的追随者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罚。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尽辞同辇，以礼陈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

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旦，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B 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 B 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欢迎收看金鹰论坛，我是石山。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印记，每个时代也都有标志性的企业，有时候这些企业的倒台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消退。那么说到习近平执掌中国的这14年，大家会联想到恒大、华为。恒大已经是烟消云散了，而华为眼下正处于中国的舆论暴风眼上。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华为作为一个电信设备企业，在手机市场上败退之后啊，生产的电动车现在也遇到了极大的质疑，除了产品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啊，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时代消退的信号。那今天的嘉宾呢，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5: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李军，在中国华为啊最近就成了这个舆论暴风眼了，是吧？
5: 对，
3: 这几天呢吵得非常非常厉害啊，这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谈一下。
5: 这场风波呢是10月8号突然爆发的，因为一个汽车测试平台叫懂车帝啊，他公布了一个视频，他们购买了三辆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就是这个华为的车啊，在封闭的场地进行了这个时速100公里到零的这个连续紧急这个制动的测试，结果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到第四次的时候全力刹车的时候呢，刹车踏板的支架发生了断裂，而且断裂的位置和形态基本相同，同厂测试的另外八款汽车都完成了六次紧急制动，没有出现任何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
3: 就是那个刹车板断了。
5: 对，它那个支架里面断裂了，
4: 你看断了。
5: 那么争议马上就分成两派了，一方认为这个刹车踏板是保命的部件呐，你无论怎么样用力都不应该被踩断的，对不对？而且三辆新车断在同一位置，你很难说是偶然了，对吧？这就是你的技术有问题了。另一方面则说，哎，测试员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3: 踩得太用劲了
5: 啊？甚至可能从侧面把这个踏板憋断了。不能代表正常的驾驶。网上呢还流传测试力量达到什么4589牛顿，说太大了。说懂车帝啊当天就回应说了，说那是仪器屏幕的残影，实际峰值只有1612牛顿，百公里紧急制动也是汽车测试屏的一个基本项目啊，不是什么暴力测试啊。那么到10月8号晚上，这个尊界就发布声明说了，说称产品按照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验证的，已经交付的车辆没有发生同类的故障，并把懂车帝的测试称为这个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不过呢，尊界同时宣布说优化部件设计，以为交付车主免费升级，这个回应呢反而引起了更大的质疑。如果部件确实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修改设计免费升级？第二天呢，这个懂车帝的主要测试视频呢又在多个平台不能放了。这就进一步刺激了民间舆论了，
3: 给删掉了，
5: 给删掉了，不给放了。那么但是这是更少见的是什么呢？就它不仅是民间在批评，老百姓在批评，就一批官方媒体和政务账号开始下场了，这以前没见过的。就10月10号新疆政府新闻办旗下的这个新疆发布发文质疑，消费者问的是刹车到底结不结实，企业回答的却是我符合标准，这个标题甚至直接问能不能说人话呀。就我问你这个你怎么打我那个呢？不过这篇文章后来也被隐藏了，对吧？那10月11号更有意思的，人民日报明确表示，不管最后调查结果如何，汽车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断裂。然后10月12号浙江省委宣传部这个的叫浙江宣传又要求权威第三方介入，公开查明到底是产品缺陷还是测试不规范。所以这件事目前还没有权威的技术论断， 但是从三辆车同时断裂到企业含糊回应到测试视频消失再到多个官方账号接连发生，尊戒事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次普通的汽车测评了，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安全和信任危机了。这是
3: 对，其实这个是啊，这个如果不是华为，恐怕不会闹那么大，
5: 对吧？
3: 对，因为华为是在中国啊，这个危机公关做的最厉害的一个、最牛的一个，是吧？你要批评华为啊，你基本上都很多你的这个视频呐、啊、或者文章你会下去，甚至你会接到律师信，还有可能警察会上来。啊，以前在深圳发生过，对不对？所以这一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华为手机，哎，所有评论的那个视频呢、啊，
5: 嗯，
3: 华为手机是点不开的，别的手机都可以点开，它点不开，这个事就闹得很厉害了。所以你知道，你说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华为是最近这十年是中国是最牛企业。比中石油啊，比那些都牛，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啊，华为是习近平的企业，是吧？是习近平时代的标志性的企业吧，是吧？所以华为呢，以前是不能批评的，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啊，郭女士，以前中国政府啊，包括习近平本人都会动用国家机器去为华为保驾护航的。所以现在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习近平玩不转了吗？是墙倒众人推吗？还是说华为这个事实在是引起了太大的这个愤怒了？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的看法是，这个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墙倒众人推了，
3: 嗯，
4: 是墙倒众人推呢，是墙先倒了，大家再去推。
3: 哦
4: 啊，这不是，就是不是你是众人，哎，就是墙其实差不多倒了，大家这现在就哎一看，像子弹飞那个，一看快倒了，就冲过去推了。
3: OK，
4: 华为这一次呢是有人先推了第一把，然后大家看清楚了风向，然后才敢一起推。
3: 嗯，
4: 准确的是这样。
3: OK，
4: 所以我就把时间往前拉两个月了，是今年夏天网上流行一种很便宜的小玩具叫竹子鸟。
3: 对对对，
4: 一转起来就哇哇哇的叫。
3: 没错，
4: 网友就把这个叫声呢和华为常务董事徐承东于承东在发布会上那种夸张的惊叹的剪在一起，就配上这四个字遥遥领先。
3: 对对，那个竹子鸟是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封了，在网上全部都封掉了。
4: 本来就是一个网络笑话嘛，玩笑。
3: 对对对，
4: 华为怎么反应的？他以侵权为理由就是投诉下架，结果是越酸越火。
3: 没错，
4: 那8月5号的浙江省宣传部的公众账号叫浙江宣传发了一篇文章批评这种做法，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听得进嘈杂是一种自信。好，浙江是习近平当过5年的省委书记的地方了。同一天，江苏的这个荔枝新闻呢，也在替华为说话。但是呢，就在当天晚上，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把浙江这篇文章转发出去了。
3: 嗯，
4: 这等于是告诉全国，华为是可以批评的。
3: 哦，现在可以批了。
4: 嗯，这是第一把。你不说墙倒众人，他是先推，就是我就跟你说，他是先推了。
3: 先有大力神去推了。
4: 哎，大力神就到了10月。尊敬的是推的人就更多了。
3: 嗯，
4: 那10月8号晚上，新华社客户端转发了尊敬的情况说明呢，几个小时以后就拿下去了。
3: 对，撤掉了。
4: 拿下去以后呢，国家通讯社先接住了企业递过来的盾牌，又放下了。
3: 对，
4: 你知道拉锯，
3: 感觉又不能推了。
4: 拉锯。那到了10月10号，就是新疆自治区新政府新闻办的这个公众号叫新疆发布，就发了一篇回应，就是产品安全问题能不能说人话。那当然他有背景啊，像陈小江在后面嘛。
3: 嗯，对，
4: 他不点名的引用了这个于承东的那句话，宣传话语，就安全是最大的豪华，然后又反问，问的是结不结实，你答的是我回归，阅读量10万，加上第二天就又给关了，隐蔽了。
3: 嗯，
4: 那到了10月11号，人民日报就开始出场了，就留了一句话就定了调子，一辆汽车擦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就人民日报这个出来，这一下就了不得了。那10月12号，就昨天吧，浙江宣传第二次出手，题目叫做尊界 V80 风波需要一个真相。
3: 800
4: 那 V 八百风波需要一个真相，接着点破，就是就批评了删视频、冷处理、朋友圈回应，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你搞这一套没有用了。
6: 嗯，
4: 最值得看的是胡锡进，老胡在中国舆论场，你知道是出了名的风向计谋。
3: 哎，对他很聪明，他的眼睛很毒，
4: 他很毒。对，十月九号他就说这个测试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到了十二号，他说越是著名的企业，越会被舆论盯住，越要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四天下来他一次都没说民族企业遭到围攻，他没有说那些话，连老胡都不替华为挡了，说明替华为挡的成本现在已经太大了。
3: OK，
4: 那为什么大家一下子就敢说真话呢？这在这个政治学里叫做偏好伪装。是美国学者这个库南在1995年的书叫《私人的真相：公开的谎言》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高压的社会里，很多人心里是有不满的，嘴上不敢讲，因为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嘛。谁先开口谁倒霉。但是一旦出现一个信号告诉大家上面允许了，原来沉默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出来站出来，速度快得惊人。那库南用这个理论呢，解释到1989年东欧的这个巨变，一夜之间那些原来拥护政府的人好像全都看不见了。对华为不满的人一直都有，手机的价格啊，遥遥领先的口号啊，动不动就上升到爱国那种气氛呢、啊、很多人早就看不下去了。只是过去批评华为就等于是批评国家嘛，
3: 感觉是批评这个民族似的。
4: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像新疆、北京、浙江三个方面的官方声音就同时出现，那就是那个信号，那个信号枪打响了。所以我说呢，华为面对的它不是一堵自己倒下的墙。是有人在墙根下松了土，然后退一步看看大家怎么推，是这样。
3: 这有人
5: 一样啊。
4: 对对，
3: 所以李军，现在华为公司啊，你知道这个过去这么一十多年啊，它已经不是一间公司了。
5: 对
3: 对，它成了一种符号。就什么符号呢？中国崛起了，中国梦了，什么民族工业、民族精神了、啊、等等啊，这种符号。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挺搞笑的，把一个企业搞成这么严重的一个。
5: 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华为，听华为就是好像它就是一个大国崛起的象征，那种感觉。
3: 对，
5: 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中国崛起的象征呢，就是因为它的发展轨迹，几乎浓缩了中国科技产业走过去的40年的一个道路，从引进模仿开始，依靠国内的市场迅速做大，再进入国际市场，最后在核心技术上和美国正面怎么碰撞。所以它虽然自称民企业，但通信设备、5G 芯片都是国家战略产业，因此也成了什么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招牌。那么华为是任正非1987年在深圳创办的，当时注册资本只有2.1万，
3: 对
5: 对吧？任正非1944年出生，学的是建筑工程，后来进入了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啊，是做过技术员的工程师和副所长，专属这个专职技术职务嘛。基建工程兵撤销后，他转正到深圳，43岁开始创业的。
3: 对，
5: 华为最初呢是没有核心技术的，主要是代理香港生产的叫程控交换机。所谓交换机呢，就是电话网络的核心设备了，对吧？当时中国通信市场基本上是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吧，价格很高。华为后来开始自行研发，1993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C08 啊，大型数字交换机，先从外国公司看不起的县城和农村做起，再进入大城市。这套农村包围城市打法呢，是华为迅速占领的国内市场。90年代后期，华为开始走向海外，先进入了俄罗斯、非洲、中东、东南亚，仍然从低价市场做起。到2012年前后，华为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它的业务也从交换机扩展到移动通讯、光纤网络、基站和核心网络，后来又赶上了4G 和 5G 的发展。华为做手机最初也是给电信运营商做贴牌低端机的。2003年成立了手机业务部门，2011年以后呢，才真正的建立自己的消费品牌，推出了 P 系列和 Mate 系列嘛。2004年成立的海思半导体，后来推出了麒麟芯片，把芯片、手机、通信技术都连在一起。到2018年，华为手机销量超过苹果，成为全球第二。2020年呢，第二季度一度超过了三星，短暂成为全球第一啊。
3: 你这个事情我看到是我查过，他那个2018年啊，他的销量到2018年2019年销量最高，就是已经超过每年超过1亿啊。但是 到了2018年、19年，不是美国开始制裁嘛？这华为啊，包括它的芯片啊什么，它就一路下跌，跌到最多的时候跌到2000多万部，就等于是跌了80%。
5: 那时候华为他说他这个什么手机开发都是自主知识产权，
3: 对，
5: 那而且当时我记得国内宣就说不怕，我们有自己的，很长时间宣传很厉害，但到最后事实说明你的技术到底是哪里。
3: 对，最其实最关键，我认为美国之所以针对华为，还是在这个5G 的基本的这些技术，对不对？
5: 就华为真正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关注点是在 5G 时代。美国认为华为掌握的全球通信设备的关键设备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和情报风险。美国司法部还指控华为设计这个伊朗制裁啊、银行诈欺啊和窃取商业机密。那华为是否认相关指控了。但2019年美国把华为列入这个实体清单了。2020年扩大芯片的限制，切断其通过台积电生产先进芯片的一个渠道，华为手机业务是重创啊。
3: 对，
5: 后来连荣耀品牌都卖掉了，
3: 对，
5: 手机也就不错了，完了。此后呢，华为把重点转向了鸿蒙系统、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他在2018年公布这个升腾 AI 芯片，2019年又开始商用，同年又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部门，把智能驾驶啊、智能座椅舱啊、芯片和电控技术装进汽车。华为从交换机到手机，再从手机走到 AI 和电动车，几乎是踩中了中国每一轮产业升级的风口啊。一轮每一轮都踩上去了。所以美国打击华为呢，被中共他的宣传成了说美国打击中国崛起，哇，这口号在影响很大。那么华为的成败也就被赋予了远远超过一家公司的含义了。
3: 对，我记得他以前啊曾经是我任正非啊还是谁说我们华为绝对不会去造电动车，
5: 对，
3: 这个跨行业啊，他说，但后来他还是进去了，又是什么问界，他们有三界啊，什么都什么界，我也搞不清楚。
5: 界什么，还有什么
3: 现在
5: 还有什么圣界什么？
3: 现在最牛的就是这个尊界，你知道这个尊界，800啊，可能郭女士不知道，一辆车啊卖100多万人民币，
5: 对，
3: 而且十几万美元，你在美国可以买什么车？
4: 买好车，非常
3: 好，非常好的
5: 车。这样的
3: 车
5: 一脚能把踏板给踏断了吧？
3: 这个尊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豪华的车啊？这个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啊，是吧？
5: 好，华为呢一直强调是不造车，但这里呢它有一个文字游戏，什么呢？它不申请整车生产资质。他也不直接生产汽车，但却已经深度的进入了汽车的设计、技术、品牌和销售环节了。除了生产和制造，这个和汽车资质仍有合作商承担。
3: OK。
5: 啊，但是其他很多火箭都参与，华为都参与。
3: 他只负责自驾 AI 什么这个电子系统
5: 啊，包括品牌。
3: 哦，
5: 实际上我说了，就是你在我加工啊，牌子是我的。
3: OK。
5: 所以2019年呢，华为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最初呢，说只向企业提供这种智能驾驶、鸿蒙座舱、电机和车控等部件。到2020年呢，任正非签发文件，提出谁在建言造车可以调离岗位。到2023年，他又把不造车的决定延长5年，并规定整车宣传和车市场不能使用华为的标志。但从2021年就余承东负责汽车业务部之后呢，华为推出了智选车的模式，后来统一成为这个鸿蒙智行嘛。在这种模式下，华为不只是卖这个零部件了，还参与产品的定义、外观设计、质量控制、营销、门店这个销售，再分别与这个赛力斯、奇瑞、北汽、江淮、上汽合作，就推出了这个所谓问界、智界、想界、尊界，还有什么上界？
3: 哦哟，5个界呢？
5: 5界，
3: 哎呦！
5: 所以从生产资质上说，它是没有造车啊。
3: OK，
5: 但从消费者的实际感受看，这些车已经带有很强的华为汽车的色彩了。
3: OK，
5: 尊界就是华为与江淮合作打造的超豪华品牌，双方呢是2023年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第一款车是2025年上市的大型豪华轿车，就是尊界S800，现在发生刹车踏板争议的呢，是2026年8月份上市的这尊界 V80，
3: 刚刚上市，新的啊。
5: 它是一款大型豪华的 MPV 了，主要是面向商务接待和高端家庭的市场。V800大概车长接近5.5米，轴距3.43米，采用增程式动力，纯电续航可以34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1335公里啊。搭载华为的什么 乾坤什么智驾呀、鸿蒙座舱等系统，它分为什么尊享版、行政版、领航版，售价分别是76.6万、86.6万和101.6万。目标是挑战这个丰田的埃尔法、雷克萨斯的这个 LM 等豪华 MPV。
6: 嗯，
5: 这不是几万、十几万的入门车型啊，而是最高售价超过百万的旗舰车。
6: 嗯，
5: 消费者当然会期待它有更高的安全标准嘛。如果三辆不同批次的新车在同一种制动测试中都能发生同步断裂的话，确实非常出人意料了。就它与它这种超豪华定位完全不对称了，对吧？
6: 对。
5: 所以尊界最准确的定义是，就是江淮负责整车的资质和生产制造，华为深度参与产品、技术、品牌和销售。它名义上虽然不是华为造的，但实质上却是含华量最高的一个汽车。
3: 对，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这个车啊不是华为造的，也就不会炒这么厉害了，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汽车都有问题，包括美国、欧洲最好的车都曾经出过问题，没有说不让批评的，或者是封嘴的，或者是这个打压的。所以这个呢反而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因为所有的车，尤其是你以前这个你开发一个新的品种，或者是你造一个新款的车，往往都会有一些问题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测试发现问题，你拿回去改嘛，就完了，对不对？但华为这种很强硬的这种态度啊，和后面这些态度，就让人想到，哎，你不是一个企业哦，你这个怎么向中国政府啊，这个不能批评啊。所以海外很多人呢、啊，都在讨论说华为啊，这个公司不是一般的公司，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个象征啊。你要知道华为啊，它一年的利润是超过腾讯、什么阿里巴巴、什么什么四五家中国大企业的总和啊，他们很牛的，很厉害。它这个民企可不是一般的民企啊，所以很多人，而且它跨界，它跨这么多界，任何东西它都能弄到。它也是一年据说有上千亿人民币的研发经费，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很多中国的国企都没有这样的，不可能有这样的经费的。所以他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华为啊，那个老板根本就不是任正非，也不是他们的这个他的老板，就是习近平。意思就是说华为跟这个习近平的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很密。但是我就想问那个郭女士啊，现在我们很多人说啊，习近平和华为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习近平家族和华为的关系很密切，习近平他们家族在金融上面他们有这个关系吗？和这个华为这个公司？
4: 就是到今天为止是没有任何公开证据显示习近平家族持有华为的股份，但是我们看华为的股权结构，工商登记上华为的这个控股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嘛，一个是任正非持股不到1%，另一个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会员委员会，那持股大概99%吧。华为说这个99%代表的是十几万名持股员工。
3: 对，
4: 那2019年两位学者，就是鲍尔丁和乔治亚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公司法，就是公司法专家，中国公司法专家克拉克，他发表了一个报告，题目也很直接，叫做谁拥有华为。他们的结论就是员工手里拿的更像一种分红权，不是法律上的股东权利。
3: 对，没错。
4: 但是报告也没有说这些股份后面藏着谁的家族。那到了2012年，彭博社调查查过习近平姐姐齐乔乔一家的，他们一家的资产有房地产呢，有矿业，有稀土的相关公司，总产值好像有几亿美元，但是那份调查里没有华为。所以呢，就是说华为和习近平的关系的，但是华为和习近平的关系本来就不存在股权表上的，而是政治符号表上的。 像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他在1957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神话学，他说一个东西除了本来的意思呢，还可以被加上第二层意思，就是一块肥皂就是肥皂了，如果你放在广告里边，它很多时候都代表纯洁啊，代表幸福。
3: 嗯，
4: 那华为的手机就是手机，但是它在习近平时代呢，它是被加上了第二层意思，就是中国崛起。
3: 嗯，
4: 我们把习近平这十几年的口号排一排，2012年11月29号他上任半个月，在国家博物馆讲这个中国梦，2021年的中央政法委陈一新公开讲，就是那时候陈一新还是秘书了，东升西降，说这个时与心在我们一边，
3: 时与势，
4: 哦，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2023年9月他在黑龙江第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3年还有科技自立自强，对美斗争，国产替代，这些口号，每一个口号都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样板，那谁来当呢？那就是华为。
3: 嗯，
4: 那最典型的一幕是2023年8月29号美国商务部长这个雷蒙多在正在北京访问，华为突然上架这个 Mate 60 Pro， 用的是国产7纳米片晶片，官媒和网民一起喊遥遥领先嘛，那是那一刻一部手机就变成了对美制裁的一个政治回答吧。
3: 嗯，
4: 再往前2021年9月晚上孟晚舟回到深圳宝安机场，央视全程直播，他下飞机说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那华尔街日报2022年报道就是说为了救他，习近平做过100多次批示，一个企业高管回国被办成了一场国家仪式了。
3: 对，
4: 说到这里就明白为什么要拿许家印来比了。恒大在1996年在广州起家，靠的是江湖时代的这个土地政策，财政，地方政府卖地，开发商借钱盖楼，老百姓贷款买房，这是一个一整个时代的发动机吧。
3: 对，
4: 到了2017年许家印当上了中国首富，然后2021年恒大债务违约，2023年9月许家印被依法强制措施被抓了，2024年一月香港高等法院就令恒大清盘，恒大倒下的时候大家都说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那个时代就结束了。
3: 嗯，
4: 恒大是旧时代的发动机，华为是新时代的招牌，那习近平拿什么证明他的路线比前任强呢？就是拿的是华为。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华为有没有习家的钱，问题在于当一个符号开始被自己人公开拆台了，他所代表的那一整层的说法，你说他还能撑多久？
3: 嗯，所以现在我听出来你暗示的东西了，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听出来了，是吧？大家都听出来，就是说现在华为的这个事啊，之所以它原来不能被批评，啊，被大家捧得高高的，是吧？是跟政治有关，是习近平的一些一系列的政治符号。那么现在它。

0: 又可以被批评了，那我就想带大家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是说明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符号被别人嗤之以鼻了吗？和现在北京权斗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情况有关联吗？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我们能进一步去解读吗？这样
1: 当然有啊，而且我认为这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华为在这场斗争里面是被拿来敲山震虎的那个山。2018年十二月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呢，才几天，《纽约时报》就分析北京的反应，对加拿大很凶，召见大使，强硬抗议；对美国反而比较克制，因为那个时候川普和习近平刚好在阿根廷谈好了90天的贸易休战嘛。人民大学的那个叫做石英红吧。教授说呢，北京是在分隔处理，把华为案和贸易大局就切开。那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在华为最受宠的时候，他在北京这个算盘里面呢，也只是一个棋子。
0: 当然，
1: 大局需要的时候可以保，大局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放。那今天的大局是什么？是两个星期以后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
0: 对，
1: 这次全会的主题也很特别，不是经济规划，是全面从严治党。那这次会议真正要处理的是习近平在明年21大之后他还能留下多少权力。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是谁在打华为。第一枪是我们看的，主要是新疆现在党委书记是陈小江，接替被拿下的马新瑞，陈小好前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硕普被查。10月12号，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原书记王守瑞被查。通报里多了一句，还说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0: 我想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前海经济区。前海经济区是习近平提出来的这个大区域经济里面的其中大湾区里面的一个关键，就是、
1: 重之中之重啊，重之
0: 重中之重啊，它就是要在。这个深圳和香港交界的这个地方做一个大工业区，实际上是把深圳和香港变成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那个里面大量的土地全都是可以超越法律，可以做很多，这是马新瑞干的事儿。
1: 啊，习近平的重点，习近平的标签的项目。
0: 对，这是他的这个标签上面翻过来一看，后面签的名是习近平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盐田和这个前海工业区已经查了好多人了。这个王守瑞是最新的一个，
1: 王守瑞是负责人呢，
0: 而且他是山东帮，
1: 他是彭丽媛的家乡的老乡，是山东帮的嫡系，
0: 他也是这个宋江的这个老乡，
1: 他也是党校的硕士毕业生，也是晨曦的门生，
0: 所以华为也是在这个，那华为也是在深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1: 对，就是他是出事是一砸，都是在这几天内都出事了，
0: 对，
1: 就这几个就是五中全会前夕，所以华为被官媒围攻的这个。同一个星期深圳官场我们刚才谈就是连续落马，连续地震。
0: 对，
1: 那当然还有一条线在美国了，9月9号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开审华为案，检察官一开口就是三个词，盗窃、谎言、掩盖。法官已经裁定孟晚舟在2021年签下的延缓起诉协议里面可以当证据用。北京就有人私下就可以说是这个百余次批示救回来的英雄在美国法庭上是承认事实的证据。所以这就叫做代理人冲突，大国之间不直接开战，各自在支持一方，在第三体交手。中共高层斗争也经常这样，不打人打他的旗子，直接攻击最高领导人风险很大，攻击一家跟他绑在一起的企业或者绑在一起的符号，成本低，符号信号强，谁都看得懂。刚才我们举例华为和那个前海盐田港前海，所以中共历史上最出名的例子就是1965年11月10号上海文汇报登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嘛。
0: 对，
1: 表面
0: 那个对，那个是文革的一个信号。
1: 对，是一个很大的信号。表面上是批的是一出京剧，作者是北京副市长吴晗嘛。
0: 对。
1: 但是半年以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倒了，一年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倒了，一出戏就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第一枪。今天这个遵界 V800 就是那

0: 出戏就是那出戏，我看批的是刹车踏板，看戏的人都知道在看什么。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罚酒三杯，党媒卖骂给华为一个台阶下，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在之前任正非已经传出事了嘛，
1: 对。
0: 可是那个工信部啊还有四个部门同一时间也发出了一个新规，就是说可靠性验证不少于30000公里啊，环境这个验证至少1年呢、啊、还禁止全影视门把手，是骂是还是可以的，可是个姿态，但是你现在出了规章就不是姿态了，你完全针对他出了这么多规矩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不是华为怎么公关呢，是五中全会看完后华为头上那把伞还在不在习近平手上呢，还能不能跟他撑这把伞呢？
1: OK， 所以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是很有意思，我们在美国是没见到过的，就是它完全没有门把，它是隔空一抓，这个车就开门了。但是这里面我这以前很怀疑啊，就隔空是一抓，万一那车没电了，你怎么把它抓开呢？是吧？这个很多地，当然我们是比较笨了，比较这个差劲，想不通这里面的道理啊。当然它也许有它的道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先进一下。工商时间，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什么呢？介绍我自己啊，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用普瑞堂的这个轩宝黑参啊，它是采用传统的九蒸九晒的一个工艺啊，将这种非常珍贵的养生食材啊，也就是黑参呐、啊，它这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营养成分叫皂苷，把它的分子打碎变小。这样呢它的结果是什么？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它的性质变得温和，吃了以后啊就不会上火，这是日常保养啊和送礼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香港有一位老顾客叫何先生啊，他的真实反馈啊，因为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广东人不太吃人参的，因为广东那个地方热啊，里面就比较燥。但是这位何先生呢，他的反馈就非常有意思。他是从2024年到现在，他已经买了36盒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啊，因为什么呢？他说他先生，他的这个太太啊，3年前患了糖尿病，所以他看到了有关的这个介绍以后，他就去订了2盒。哎，服用之后啊，发现确实是有控制血糖的这个效果啊，而且身体代谢也通畅了，精神也好了，也不像原来那么容易疲倦，脸色也开始红润了，所以就很高兴，就一直就是这服用下来了。所以当然这个效果是相当好。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中老年的朋友吧，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容易累，睡也睡不好啊，经常这个打瞌睡，但真正躺下去又睡不着，对不对？说这个，然后很多人啊，确实是服用黑参一段时间以后，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这普瑞堂这一次使用的是韩国六年生的高丽参啊。当然，我跟除了这个口服液之外，我也推荐那15根黑参原参的这个套装。你买了这个套装，它还会加送一根，我觉得非常划算。其实真的是不妨一试啊，这个对整个人这个健康啊，你的这个中气这个非常非常有利。
0: 难怪中气这么足。
1: 中气啊要足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呢，大家买的时候结账啊，要记得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 JYLT 啊，咱们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运费啊。另外购买500美元还获赠黑参原参一根啊，如果购买3000美元呢，还加送一只特级的原参，啊，这个就优惠啊是相当相当的难得。我认为啊，到年底了啊，送给老人家的一些礼品啊，送给爸爸妈妈，送给朋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也我们经常为了买礼品啊，绞尽脑汁不知道送什么好啊，这是一个啊。哎呀，也谢谢大家啊一直以来的支持，多谢大家哈。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一直啊在中国都在传一件事情啊，网上也有人说华为啊和中共军方这个关系啊是极为密切啊，因为华为涉及通信业务嘛，说很多说什么他们和这个总参三部，这就是 军改前啊，总参三部，总参三部是专门管通信、雷达这些的，这个这是也算是搞情报的一部分吧。说他们跟总参三部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而且甚至有人根本就说他们的股份就是总参三部的，他们那个什么这个持股啊，就是总参三部的这个，所以很多这个什么工会根本就是总参三部的白手套，而且还有说什么呢？任正非和张幼霞关系密切啊，所以这个张幼霞是因为管装备嘛，他的管装备管了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华为失势了。是跟张幼霞刚好前一段时间又正式的开除党籍啊什么？我想问一下，郭女士，你觉得和解放军的这个事情有关吗？和张幼霞这个事情会有关吗？
0: 当然，华为和军方的关系传了二十多年呢。先要把有关文件和传闻分开来讲呢，再谈为什么这件事到今天变得特别重要。先说正式文件的。那2012年10月8号，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呢发表调查报告，和共和党的这个罗杰斯和民主党的这个鲁帕什伯格共同主持的两党一致的这个报告。报告说呢，华为没有说清楚他和中共军方情报部门的关系，也不肯说明公司内部党委的角色，建议美国电信网络不要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1: 对，
0: 那到了这个2019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五眼联盟通报说，华为的资金来自三个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解放军，还有中国情报系统的另一个分支了。那2020年呢，6月份，美国国防部就公布了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名单，那华为就在上面。华为对这些说法当然是一概否定了，说是没有证据的匿名指控。再说总参三部吧。总参三部是解放军技术侦察部嘛，专门做通讯情报监听和密码破解的，那被称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局了，一家做通讯设备的公司，一个叫做通讯监听的部门，外界当然自然就会联想了。但是可是呢，白手套这个说法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没有公开的文件证明，但很难拿到了。但还有一个背景大家都要知道，就是2015年底军改，总参三部就并入了战略支援部队。
1: 对，现在已经没有
0: 又没有了。但是呢，2024年战略支援部队又被撤销了，才撤成新的信息支援部队。这些单位，也就是华为过去可能能够打交道的那套军方系统，几年之内就拆了好几次。那对于任正非和张幼霞的密切关系，虽然没有看到非常直接的两个人证据，但是在公众往来上，那完全是直接对口的了。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传闻这个时候出现了？因为张幼霞倒台了，太震撼了。
1: 今年
0: 一月下旬，国防部宣布张幼霞被查，华尔街也引述国内的通报说，她被指向美国泄露核武器嘛。张幼霞作为一个第一副主席，20大的时候习近平特意让他操练留任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中央军委只剩下习近平和张世民两个人呢。
1: 对，
0: 那整个主管通过装备，就是主管装备的这个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啊，都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1: 对，
0: 那今年这海外9月中已经疯传任正非失联了，评论的说法正是军方装备系统大清洗的时候了。那这段时间也都是装备系统，这一两年都是大清，所以任正非他很难独善其身了，因为他就
1: 一定会查到他那个地方。
0: 对，因为他就是跟这些部门是交往打交道的嘛。那个，所以一直到9月22号，任正非在深圳露面，好像这个东方汽车总经理才这个会见东方汽车总经理，好像稍微平息，现在又出来了。
1: 对。
0: 那
1: 但那个东西啊，那个照片是真是假，说实话什么时候拍的，我们这个都难说。这个中共这个事，
0: 如果没有他出事，也不会这个砸车事件这么出来。所以呢，华为失宠和军方有没有关系？我看是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第一种是习近平自己把这个军队清洗到这个程度，那华为原来在军中的人脉一个一个不见了。
1: 对，
0: 那这个保护网也自然也破了。另外呢，就是军方和习近平之间的这种信任也崩了，军中的人也不再愿意替习近平这个他这个习近平招牌出力了。所以这两种可能都一样，就是华为的顶头上，就是他的那个保护层呢，他无论是供应链供应商到他的保护层，包括到习近平都出问题了，他会出现这个 我们经常谈着 N 就是 NB 四重的关系了，就是讲就是华为的顶头上，就是它的那个保护层呢，它无论是供应链供应商到它的保护层，包括到习近平都出问题了，它会出现这个。我们经常谈着 N 就是 NB 四重。

0: 在都是胡雪岩经手，李鸿章和左宗棠斗用的策略就是说先把左宗棠弄，你要搞先搞左宗棠先倒，就把胡雪岩干掉。那所以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胡雪岩这个他的钱庄就被挤兑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两年以后胡雪岩还就是还因为病贫而死了，
1: 对，
0: 就是在杭州了，
1: 曾经是中国的首富了，差不多是，
0: 对，居然穷困潦倒。所以其实让他真正倒下的也不是他的钱庄，是他背后那棵大树已经不行了，
1: 就是李鸿章
0: 搞的
1: 左宗棠。
0: 对，华为今天有点像胡雪岩，技术还在，工程师还在，可是他背后那个几棵树啊，军方的、深圳的、中南海的都在一起晃，都不行了。
1: OK， 这个观察的角度是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有深度啊。我看到民间舆论呢，现在其实还是非常怎么说呢，两极化。
2: 对，
1: 以前呢，这个被归为小粉红的这个群体，我看到很多啊，竟然开始批判人民日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说你人民日报你是汉奸媒体啊，你是中国小粉红批，这个让我的感觉就是说，在中国的舆论就是有点舆论暴动的感觉，是不是李军？
2: 对，这个现象呢确实值得注意。因为10月11号人民日报评论这个尊界的风波，说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锻炼吧？按照过去的舆论习惯，党媒一旦定调，争论通常就该结束了，对吧？但这一次呢，一些明显支持华为、支持国产品牌的账号的一些账号吧，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开始指责人民日报了，说分辨不清，很可悲，甚至有时骂他是汉奸媒体，这过去基本上没见过，说实话。
1: 而关键如果是这反贼的这个账号也就算了，
2: 对
1: 吧？关键是以前都是爱党爱国的这批人在骂他们，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2: 这里面呢，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中共这种民族主义宣传造成的一种反噬，对吧？因为过去几年官方不断把华为塑造成中国科技崛起的一个代表啊，把美国制裁华为解释为这个美国打压中国，久而久之支持华为就成了爱国了，对吧？你批评华为不就说给美国递刀子吗？
1: 对，
2: 所以当人民日报也开始批评尊界的时候，一些华为支持者突然发现自己心中的这个爱国企业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发生了冲突，他们最后选择的是维护华为，攻击人民日报，
1: 这个
2: 很有意思，这说明官方培养出来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脱离官方的控制了，对吧？
1: 对。
2: 但是舆论另一面呢，是很多人借这件事情其实表达一种长期积累的不满，由于测试视频被下架，对吧？新疆发布的批评文章也一度无法看，企业的回应又被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啊，所以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大企业出了问题，不是先把事实说清楚，是先控制舆论，这个压制质疑。当然这个华为一向如此的，他们可能，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花几十万上百万买车，连追问安全问题的权利都能受到限制的话，这种不公平感当然会激起愤怒嘛，
1: 对
2: 吧？
1: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华为这个尊界这件事啊，华为这件事啊，踩了三种人的红线：高层人的利益啊，中产阶级的面子和底层人的情绪。
2: 对，
1: 因为中国人这个真正爱国的都是底层的人比较爱国。
2: 收入2000元以下的是特别爱国的，欲望高的大孩子，在高层的孩子都在美国的。这就是中国的特点，没办法，钱收入越少的人越爱国，对吧？那么更深一层呢，就跟你刚才讲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情绪现在确实变了。就是经济低迷，就业困难，收入下降，房地产这个缩水，对吧？再加上社会各种特权和不公平，很多人耐心早就给消耗的没了。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还愿意为中国崛起啊，支持民族企业唱两句，对吧？说两句。现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首先关心着自己的钱和安全，不愿意再听这种宏大叙述。所以这次真正表面上围绕一块刹车踏板，实际上反映的是官方的叙事、企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之间的一种冲突。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有人批评华为，而是连过去最相信官方宣传的人都开始公开质疑人民日报你是哪头的。
1: 不是质疑，是直接指责啊，
2: 直接指责。就不能简单的说成所有人都觉醒了，但至少说明在民心在变。 过去那一套这个喊爱国舆论就自动归队的做法，现在可能越来越不灵了，好像是。
1: 这个有意思，买得起华为的这个尊戒啊，这个 V 八百的人呢，是持怀疑态度；买不起的人是全力支持华为。这个是这个社会是有
0: 点。这也是

0: 表面的了，没有习近平那个树已经晃动了，哪有现在这样？
1: 当然，对，当然，当然，要是上面的人呢，有钱的人和上层的人，也是鼻子特别灵的人，你这一看，就像你说的，有人
2: 不让说
1: 一下你强了，
0: 对，
1: 那么大家就跟着就说了，是吧？我恒大呢，这个公司倒了，带走了一个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时代，华为。它是习近平这14年最重要的科技和民族主义的一个招牌。华为承载什么中国崛起啊，什么中国梦啊，科技自立啊，国产替代啊，整个这一套的政治想象都在华为身上。现在一块刹车板踏板断裂啊，让这个新疆也好，浙江也好，人民日报和民间舆论全部大家一起转向。大家觉得这是产品的危机还是一场政治危机，一场信任危机呢？华为背后的这个保护网、军方的关系、深圳的官场以及五中全会之前这种权力上面的敏感的变化，我觉得现在都交织在一起啊！啊，当然，真正值得看的还是五中全会之后啊，华为头上的那把伞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还能不能撑住啊这个满天的大暴雨啊？
0: 还有一句话现在网络上特别流行的叫做华为有事，习近平有事。
1: 哦，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
0: 这句话很流传，不是现在原来说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老百姓都说华为有事习近平有事。
1: 是伊朗有事川普有事，华为有事习近平有事，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大家把连在一起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了。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敦煌。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的千佛洞中有规模庞大而精美的佛教壁画塑像，被誉为佛教艺术圣地。这些艺术品是经由许多无名匠人之手打造而成，这些匠人在昏暗的石窟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他们的虔诚感动上天，显现神迹，赐予创作的灵感。此曲一开始使用了弦乐来营造山洞中神秘而宁静的氛围，继而音乐逐渐减弱，表现石匠在创作中苦无思路，渐渐睡去。然后琵琶、竖琴及碰铃引入一个新的乐段，描绘石窟内万道金光显现，千尊神佛飞天的雕像全部复活。这神奇壮丽的景象给了石匠源源不断的灵感。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黄奇帆落马倒下了中南海大震荡的第一张骨牌。有消息说，王沪宁和李希因为涉入到了黄奇帆儿子的案件，遭到了停权。当局甚至放话要全面清查江泽民时代的官员。是谁在背后发力呢？中共最高层将如何洗牌呢？另外呢，今天我也得必须提醒大家了，还是要格外注意鼠疫。中共央视已经公开报道了，有知情人爆出的消息更令人震惊，很可怕。还有不到一个月呢，新闻看点就迎来了第九个生日。这里很感谢很多朋友的常年陪伴，走到今天实在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我们一直呢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让我们不只是每天隔着屏幕这样的见面，而是能走得更近更长久，也能够把更多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终于啊，牧羊会员之家正式上线了，李牧羊点 US， 汉语拼音李牧羊点 US， 这是我真诚送给每一位朋友的礼物，常年有效，人人都可以享受。加入会员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可以看到我的会员独家节目和更多的大 V 同台的精品节目之外，还有精品系列会员课程以及免费的电子书、有声书。我简单说几个，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的诚意了。比如《笑谈风云》《中华文明史》《美国史话》《正说红楼》《裸体共产主义》还有《美国宪法101》等等，这些在会员网之外啊，很多都是需要单独花钱买的。除了这些节目和学习资源之外呢，我还提供给所有的会员免费的 VPN， 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更顺畅地获取资讯，同时保护上网的数据安全。另外，每个月一号到三号，这是我的会员日，会员朋友呢可以随机的领取红海参、黑膏子等产品5到15美元的购物券，可以跟85折啊，这个优惠是叠加使用。那么这些内容和服务如果单独购买的话，算起来总价值每个月都得超过300美元。可是大家如果成为我的会员的话，即使普通的会员，第一个月呢只要1.99美元，之后每个月是15美元，年费是150美元。那高级会员呢是每个月150美元，或者是年费1500美元，

下个月我们还会上架接近成本价的会员专属旅游线路。大家注意啊，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特别的福利，只要现在大家在节目留言区留言我要成为会员，我们就会随机抽取10位幸运观众免费赠送给大家会员资格，让大家呢能够优先进来体验。所以啊，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不妨先在下面留一句我要成为会员，说不定呢这10个名额里边就有您。我真的希望这不只是一个会员平台，更是一个老朋友可以常来相聚的地方。我呢是已经准备好了具体的操作视频，放在了描述栏，大家点击就可以观看。欢迎大家呢都能够来到牧羊会员之家李牧羊.us。新闻之外，我们要继续同行。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4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10月15号星期四。中共高层的骨牌效应似乎已经开始了。政坛不倒翁黄奇帆昨天被官宣落马，旅居澳洲的蒋宝正先生在今天连发多条贴文，独家爆出了一系列的惊人消息，其中最炸裂的就莫过于是王沪宁和李希被停职。据说呢，中共政治局今天召开了常务会议，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缺席了上午的会议，中纪委书记李希缺席了下午的会议，下午这两个人都被停职，取消了人事建议权。他们呢可以公开露面，并且出席20届五中全会。据称，王沪宁是接受中央书记处书记、纪检委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刘金国的质询。全国政协的工作由第一副主席石泰峰主持，第二副主席胡春华协助。李希的中纪委工作是由刘金国主持，中纪委副书记孙新阳协助，中纪委常委兼秘书长李新然辅助。据称，刘金国在今天还表示，全面审查江泽民时代的干部专家学者，主动向廉政账户缴纳违法违纪所得，可以从轻处理，不允许任何江泽民时代的干部专家学者退而不休，不涉及江泽民家族直系亲属。对于外界猜测可能也涉入到了黄奇帆案的中共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蒋先生表示暂时获得了平安。蒋先生表示啊，丁薛祥不涉及这次江泽民时期干部的审查调查质询。对于蒋先生这些爆料，我没有查到其他的信息来源，所以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但我直接跟蒋先生通了一次话，蒋先生告诉我呢，这些消息是被半授权发布的，授权方就是李强的人马，也就是说他是经过了核实查证，这个消息是属实的。尽管蒋先生说的很肯定啊，但是因为我没有第三方的信源能够佐证，所以呢我不能在节目中把它当作事实来说。如果确实发生了这些事儿，那就毫无疑问五中全会前中共高层发生了核弹级的大爆炸。王沪宁是中共第4号人物，是江泽民从上海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他历经3朝不倒。王沪宁长期参与中共最高层的意识形态、理论、政治路线和统战体系，外界普遍认为王沪宁是中南海最大的奸臣、最坏的一个人。如果王沪宁接受刘金国的质询，那就意味着他的问题可能不是简单的经济腐败，很可能涉及到了政治责任、历史路线或者人事关系，甚至是某些重大决策的责任链条。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涉及到这些重大的责任问题，那就意味着习近平统治的10几年路已经走得很偏了。以习近平的那个牛脾气和他固执狂的性格，大家想他会承认自己有错吗？在我看来，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另外，早在中共19大之前，就有传闻说习近平与江泽民派系疑似达成了某种协议，甚至双方已经结盟。这个与刘金国所说全面审查江泽民时代的干部专家

0: 学者是不相符的。事实上，如果全面审查江时代的这些官员，刘金国本人也是在其中的。在江泽民掌权那个时代，刘金国是从河北的基层做起，后来转入到了政法系统任职，一路做到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他更是深度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血债帮的要员。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当局是在追究王沪宁政治责任、历史路线、人事关系，甚至某些重大决策的责任等等，很可能不是习近平在做，更可能是其他的力量在推动，而这个刘金国不过就是一个台前木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习近平已经是被架空了。我们再来说排名第七的中纪委书记李希，他是中共权力体系当中最重要的那把刀。如果李希被暂停权力，刘金国来主持中纪委的工作，那就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直系监督系统权力已经被重新分配了。李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提拔重用的官员，习家军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执掌中共反腐系统的刀把子，就体现着习近平对他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希被停权也不太像是习近平所为。之前我在节目中呢，曾经跟大家聊过，现在的中南海里边有两条线在角力，一条是习近平这边，另一条是反习阵营。而现在中共的体系当中，除了习近平这边之外，几乎所有的阵营都在反对习近平。虽然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谁在全面审查江时代的官员、专家和学者，但外界普遍认为，曾经被江泽民长期压制的胡温派系可能性是最大的。假如胡温派系在审查江时代的人，却又不涉及江泽民家族直系亲属，那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很奇怪的。我们这里先暂时不管是不是胡温在查江时代的人，如果这些消息是属实的话，那么本月26号开始的中共五中全会上，会不会有更大更惊人的消息传出来呢？昨天美国新闻网站赛马夫发表了一份评论，习近平的终局倒数计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焦点。评论认为，习近平垮台之后，中共内部可能会出现剧烈动荡，甚至会像当年毛泽东死后那样旧部发动政变。澳洲的汉学家白杰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独裁者与家长式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同一个致命困境，那就是他们一旦掌权，走向灭亡的倒计时就开始了。对于黄奇帆的落马呀，蒋先生呢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篇长文，将政坛不倒翁的落马主要经过整理之后披露了出来。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是极其隐秘的内容，蒋先生私下里边传给了我。根据蒋先生的帖子呢，中纪委是分兵行动，10月10号控制了黄奇帆的儿子和2名情妇。先是中纪委驻港澳办联合香港廉政公署，对正在香港某私立医院接受化疗的黄然飞实施双重调查。下午，重庆沙坪坝纪委同样是兵分两路，分别从云南昆明和重庆南岸区各带走1名黄奇帆的情妇。在云南被带走的那名女子是1975年出生在香港的，她拥有香港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与黄奇帆非婚生育一子。在重庆被带走的那名女士1976年出生在美国，已经加入了四川成都籍，与黄奇帆非婚生育一子一女。蒋先生发给我几张照片，第一张是一名男子，从脸型相似度来判断，可能是黄奇帆之子黄然飞。这个人也疑似出现在了第二张合影照片当中，也就是前排左一的那名男子。这张合影呢，是深圳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欢迎黄奇帆时候拍下的。黄奇帆旁边的女子就是沃特公司董事长吴宪。 而黄然飞主要就是在深圳从事金融行业捞钱。蒋先生表示，黄然飞长期接受山东魏桥集团董事长张波的供养，他也是王沪宁子女栗战书女儿栗乾心和韩正之女韩雪的首席生意伙伴。说白了，他就是高层权贵子弟利用父权将国家资产套现的专用洗钱工具。蒋先生还传给我一张网络截图，是一名年轻的女子，上面写着虹桥集团执行董事顾文婷。我查了一下顾文婷的资料，在公开资料中显示，顾文婷也是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沃飞长空科技成都公司副董事长，他的头上还有一系列的光环。我呢，同时用吉利副总裁顾文婷与黄奇帆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AI 表示黄奇帆2023年前往吉利或生态伙伴调研时，顾文婷出席了调研并参与座谈交流。 AI 还给出了相关的网址链接，但是我点进那些链接却发现已经是404，内容已经被删除了。我不确定这个顾文婷是不是黄奇帆的情妇，从年龄上看是不相符的。黄奇帆的两个情妇分别是1975年和1976年出生，大约也就是50、51岁左右，而资料中显示顾文婷今年大约40岁。蒋先生后来告诉我呢，顾文婷是特定关系人。我没搞懂这个特定关系人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之间有13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我一直没有等到蒋先生再一次回复。蒋先生在之前表示，为了保住黄然飞，黄奇帆选择主动交代问题，供出了一份惊天名单。随着风暴的中心向中共最高层蔓延，王沪宁、李希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都被供了出来。关于韩正的问题，今天我会在我的副频道牧羊看点会有所谈及，想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蒋先生表示呢，这意味着中共25届五中全会上，王沪宁、李希、韩正等人或许还能够公开露面保全颜面，但是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对下届人事布局的建议权和决定权。如果蒋先生的这些说法能够得到证实，那就表明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已经是重新洗牌了。人呢，可以暂时还坐在主席台上，但是手里的人事权已经没了，而台下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中共还能够维持几天了。说完了这部分内容，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令人担心的鼠疫情况，确实是让人越来越不安心了。昨天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卫生部门通报，国内爆发了鼠疫，其中4例病例已确诊，还有5例疑似病例，2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监测，并且已经接受预防性治疗。今天有网民援引当地媒体披露，确诊病例出现在一户人家，其中3名家庭成员已经相继死亡，分别是祖父、祖母和孙子。今天中共央视等顶级喉舌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表示4例确诊病例出现在了马达加斯加首都以北的3个城镇，5例疑似病例出现在了马达加斯加东南部地区。不过呢，中共官媒报道中表示，马达加斯加7月底就进入了鼠疫高发期，也就是说央视认为马达加斯加爆发的鼠疫并不是外边传入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俄罗斯传入非洲的，而是本地原发的鼠疫。也许啊，马达加斯加的这个鼠疫呢是本地原发，但是大家都清楚，目前俄罗斯正在爆发鼠疫，而且像中共的一样操作完全不透明，外界什么都不知道，这两者的时间点完全重合，当然会令人质疑，会不会是俄罗斯的鼠疫传到了非洲呢？有网民爆料，因为俄罗斯撒谎和隐瞒，疫情早已蔓延到多个地方。山东药企老板王先生告诉新唐人， 俄罗斯官方内部的消息，10月11号有一名染疫离世的农场主曾三次给涉事鼠疫研究所送蔬菜，当时因为怕被带走隔离，这位农场主10月7号坐飞机去了秋明州的女儿家，9号上午发病，11号晚上死亡。他所有的活动轨迹都被列为高风险地区，方圆90公里内的149,700人都接受检测，近470人呈现弱阳性。糟糕的是啊，这个地区被封锁之前已经有9,000人外流了。王先生表示，外流人员当中大约有6,400人是他国人员。我没有办法确定那6,400人当中是不是有人去了马达加斯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在证实之前没有办法排除。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外流的人员当中有没有中国人呢？有没有人去了中国呢？以中俄之间这种合作无上限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可是截止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中共针对俄罗斯的鼠疫启动全国性的边境管控，也没有对中俄边境实施新的人员往来管控限制。但是中国的各地当局却在陆续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网络消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最先在10号发布了防治鼠疫提醒，可是昨天他们又删除了风险提示，工作人员说仅仅是科普宣传，删除是为了避免误读。但是呼伦贝尔工作人员的这个说法很难服众，究竟真的是避免误读，还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删除呢？因为随后青海省西宁市也发布了鼠疫预警，甚至距离俄罗斯边境几千公里的湖南郴州市和永州市在今天也发布了鼠疫防治紧急提醒。两市疾控中心分别在微信公号中告诉人们要小心应对鼠疫。我们该相信谁呢？经历过中共新冠病毒疫情从爆发到扩散全国乃至蔓延全世界的中国人，心里是不是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肯定都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呢，中共封得越紧，我们就越要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够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的，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呢，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赠送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这里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还有咱们共同的家牧羊的新的会员专区。这些呢都是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您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教师奖得主的成功秘诀。故事的主人公朱家卫是台湾新北市立新庄国中的生物老师，今年荣获了110年度新北市 Super 教师奖，也就是超级教师奖。一次参加新唐人电视台录制植物相关节目的机缘，热情的工作人员借给他一本书，看过书之后，他不仅明白了万物皆有灵是生命的本质，也使原本遇到不合理对待时就会据理力争的他变成了任劳任怨、默默付出、先他后我的人。为何他的品质有了这样的转变呢？获教师奖的成功秘诀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喜爱生物的朱家卫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又在国立台湾大学动物学研究所的生物实验室修得硕士。教学20年期间，家卫还帮助学校推广各项活动，积极协助各项行政业务，推动品德教育，并主动建制校园生态网，带领全校师生关注校园的生态环境。此外，他亲身实践并带领学生从事环保、尊重生命、落实班级的经营，且积极在假日担任植物园的志工，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深入浅出，让入园参观者收获满满，深受大家爱戴。家卫平时除了从事生物本科的教学工作外，工作之余还投入台北植物园导览志工的行列。2008年某一天，他被派去帮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跟植物相关的节目做介绍。过程中，家卫看到前来协助拍摄的人员旁边有一个展板，写着法轮大法好，引起了他的好奇。主动探寻之下，初步了解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让实修者逐渐达到身心升华、道德提高的目标。他了解到，原来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出，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的人因为修炼获益。同时他也了解了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法轮功在大陆受迫害的情况，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非常震惊。当天那位热情的工作人员借给他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家卫拿回家拜读，一个星期不到就把整本《转法轮》看完一遍，言浅理白，风趣生动而又蕴含奥妙天机的描述触动了家卫，也更吸引他接着阅读李洪志师傅在全球各地讲法的书。从那时起，家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读了《转法轮》后，家卫很快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尤其是观念上的冲击。修炼之前，朱家卫认为生物就是植物、动物、菌物，都只是有生命现象的物质。看完《转法轮》之后，对于书中提到树有生命，而且具备很高思维活动的这一节印象深刻。家卫具有生物学及生态学专长，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生命本质的探讨。过去所学虽然知道生物有生命，但教科书中都只是局限在物质上的探讨，其实就只是生物科学。现在很多生物相关科系都改名叫生命科学系，但是他觉得仍是研究一般的物质学问。大法师父讲的是万物皆有灵，家卫觉得这个才应该是所谓生命科学的内涵，才是生命的本质。家卫表示，看过《转法轮》之后，他了解了植物是高级的生命，它具备高级的思维，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家卫很佩服大法师父用很浅显易懂的例子，就让他固有的观念一下子转变过来了，好像他有兴趣的东西并不只是对物质知识的探讨。 如果没有精神内涵，其实生物就只是一块肉体而已。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很快就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不同于以往只研究眼见为凭，他开始比较用心去观察，真正用心去感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嘉蔚发现万物似乎了解他的心境，也给予他呼应。校园中植栽了数棵大叶桃花心木，将近十多年都没结果实。长期观察，等待收集果实裂瓣和种子的嘉蔚与历届学生一次次失望。今年一棵嘉蔚特别关注的大叶桃花心木，仿佛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结了果实。一个星期假日，嘉蔚心有所感，果实应该快要开裂，他于是跑去学校关注。没想到竟在结了果实的那棵树下，嘉蔚捡到这棵果实所有落下的裂瓣果皮，一半也不少，非常完整，而且也收集到了几片飘落的种子。万物有灵，仿佛树木知道嘉蔚的心意，想要展现给他看。还有一次要拍一个关于蝴蝶的蛹正在羽化的影片，在上暑假辅导的前一天，嘉蔚发现了唯一的一个蛹，就带回来准备观察。依照以往的经验，羽化时间大约会在清晨之前，但算不准时间。等到蛹即将羽化的日期，满心期待的他深怕错过时间而前功尽弃，准备熬夜等候。但没想到在晚上大约九点左右，那时候嘉蔚正好进房间，恰巧遇到羽化过程。所幸录像器材已事先架设好，顺利拍摄到羽化的全过程。这让嘉蔚印象深刻，因为万物有灵，仿佛蝴蝶不忍心让嘉蔚熬夜，让他顺利录像。这个改变也启发嘉蔚利用随机教育向班上学生说明生命的可贵处，以实力引导学生尊重万物，珍视生命，引发学生爱护生命的善念。面对有些学生骄纵自我，令教师们难以教导，嘉蔚表示在养成好品格方面，他着重陶冶学生养成真诚不欺、善心为人、忍耐不抱怨等好的品格，并配合学校活动、生命教学工作坊的活动教案及机会教育等方式进行教学。有时候脾气没有忍住，就会跟学生关系处不好，过后嘉蔚也会后悔。他觉得如果自己的修炼状态很好，就会不一样，学生就会比较听老师的。嘉蔚和同样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结婚后，在修炼上互相督促精进，他在教学上更加有耐心。当看到学生联络簿上写道谢谢，感谢我们的导师脾气好，他内心是非常感动的。他也会跟学生分享，这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教导他的。在亲师互动上，嘉蔚在带新年级之初即建立导师与家长良性沟通的平台，必要时也会与特定家长沟通孩子的教养问题。他代班的各项举措都深受家长的支持与肯定，有些家长的要求看在其他老师眼里是麻烦事，但只要对学生有帮助，嘉蔚都秉持不畏难的态度面对与处理。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让嘉蔚在教学专业领域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也让他有理直气壮铿锵发言，争取自身权益，变成先他后我不抱怨的人。修炼大法后，让嘉蔚发自内心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修炼大法前，凡事他都想要去问清楚，如果那件事情他觉得不合理，他就会抱怨，甚至在会议上很勇敢地举手去指出什么地方不对，并且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修炼后，他会觉得其实主任或校长要求什么工作，他们一定是真的需要同仁帮忙才会开口，绝不会故意找茬。嘉蔚表示 当懂得先他后我，替别人着想时，就不会去抱怨，还会对以前的表现感到有点愧疚，觉得当初怎么会这样给别人添麻烦。现在在学校，佳伟是可以帮忙就尽量帮忙，比如在学校有主任看到他很用心在做生态记录，希望他可以带资优班学生去做生态观察，当下他就一口答应。其实作为老师可以婉拒，因为这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佳伟发现自己当时是心甘情愿不抱怨的接受任务。这次得到教师奖跟这个应该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愿意去做，别人推举他代表他做这些事情有意义，真的被选上，除了他个人，其实对学校来说也有正面价值。修炼大法后的佳伟总是正面思考所遇到的事情，在生活中他实践真善忍的精神，也让学校教师会的理事长林银春印象深刻。林银春表示，与佳伟老师一起担任同年段导师时，他用心地去了解每位学生的特质，期末以动植物的特性去给予学生有别于传统的导师评语，贴切又生动，他对学生的这份心意着实令人感动。本校会议上肯定佳伟老师对于生物教学的热忱，校园生态的观察及导师工作的用心，故表决通过推荐佳伟老师参与新北市 Super 教师选拔。而佳伟则是满怀感恩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师父把这万年不遇的珍贵大法传诸于世，让他有机缘修炼真善忍，从而享有宝贵的成功秘诀。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陆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子琳讲故事，朋友们好。从古至今呢，一直有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折磨了西方哲学家们2000多年了。一直到今天呢，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的。但是在他们思考这个论题的100多年前呢，在遥远的东方就有很多和鸡有关的人生问题，而且啊，这些问题还挺有趣的。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留言分享我的频道。古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鸡有五德，这五德都是指的哪五德呢？就是文、武、勇、仁、信这五德。在汉代韩英的一篇《韩诗外传》里有记载，鸡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搏踞，武也，敌敢斗，勇也，见识相呼，仁也，守业不失，信也。这一德文也，头顶红冠，鲜亮吉祥，公鸡华冠高耸，火红艳丽，古代以此比喻为文心高照，必获官帽，寓意鸿运当头，青云直上，步步升。因为公鸡会鸣叫，取其汉字谐音，相关的意义就是功名，表示祝福对方一定获得官职而功名显赫。这二德武也，脚踏斗踞，虎步生风，鸡走的每一步距离都是刚刚好一样的，是英勇刚强的象征。传说呢，古代家居完屋山的刘生，炎热的盛夏和妻子赵氏纳凉在庭院里，突然一只公鸡正式飞入赵氏的怀里，他的妻子呢从此以后就怀孕了，而且生下了一个男婴。刘生为爱子取名武周，日后曾侍朝廷，骁勇善战，屡建大功，因此呢流行于我国民间的 斗鸡文图就成了英勇威武的代名词，公鸡呢便是武将的符号。这三德也，见敌应战，威武善斗。相传桃树山上有一只大公鸡，名号天鸡，在天鸡的两边呢有两位守护神，一位名玉，一位名磊，手执围炉，这个就是围草编成的绳索，如果遇到不祥之物呢，就会奋勇迎敌，擒拿不祥之物就把它杀掉。后人沿用这个方法，刻制两位桃人立于门旁，用公鸡的羽毛呢放置锁中，系在门环上，这样是起源于勇敢的化身的传说。有时候在民间呢，还可以看到大门上画着两只大公鸡，也是祈福驱邪的意思。这四德人也，玉石分享，贡品美餐。传说呢，公鸡乃是玉恒星的化身，是阳气的象征。每当它们捕捉猎物或者是有食物的时候呢，绝不会独吞食物，而不顾后来者。他们会呼唤同伴一起来享用。这最后五德信也，信守信暗点，唱时报晓。民间传说在桃都山上长着一棵参天的大桃木，盘踞三千里，桃木上屹立一只大公鸡，名叫天鸡。每当日神出巡，金光四射，照耀着大桃木，这个时候呢，天鸡就开始唱晓，普天之下男女老幼起床更衣，各就各位，开始新的一天的劳作。从此呢，便有了天鸡报晓天下知的传说。据说呢，鸡最早是应该从一种叫做红丛林鸡的野生禽类驯化而成的。目前这种野生的鸟仍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生活着。据专家分析，人类最初在8000到10000年前呢，开始有意的驯化鸡。鸡被驯化了以后呢，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就一直伴着人类发展和壮大。它们不仅成为人类的食物，还在人类的宗教、游戏等等方面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远古的时期呢，公鸡被农民当成是活食种，人们鸡鸣而起，劳作田间。后来啊，这种生活习惯呢就被传习下来了。在《礼记·内则·十二开篇》里就有记载说道：“子是父母，鸡出名，衔冠树，滋洗鸡种，拂毛观蕊鹰，冠壁身祭户，左右配用，逼宿折其。”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儿子在鸡叫的第一遍的时候呢，就要起床准备侍奉父母。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呢？古人解释说，作为晚辈呢，起床以后不仅要洗脸漱口，还要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一丝不苟地打扮自己，然后呢还要为长辈准备早餐。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孟尝君至官，官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送法传出。这意思就是说呢，战国时的秦昭王囚禁了孟尝君，打算加以杀害他。当时呢，按照秦国的法律规定，鸡叫天亮了才可以放来往的行人出关。孟尝君恐怕追兵赶到，非常着急。这时呢，他的一位门客突然就学起了鸡叫，于是这一叫呢，附近的鸡都一起叫了起来，这函谷关的关门呢也就打开了。孟尝君就带着门客们逃出了秦国。过了几十年以后呢，燕太子丹从秦国逃跑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方法打开了关门。由此可见呢，在战国时期学鸡叫还是一件关乎性命的大事呢。不过他们用的方法那可就不好说了。这里还有全部八年，鸡无六载这一说。话说呢，古时候有一只五彩雄鸡，已经活了差不多6年了，因此它的主人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要宰杀它。 众人不理解，为什么呢？于是就和机主攀谈，谈过了以后，对方才告诉众人，原来呀，这只鸡并不是鸡，是只妖物。于是他就说，你们这些后生难道没听过犬不八年鸡无六载的道理吗？犬不八年鸡无六载这八个字，据说是来自西汉学者金房撰写的《易妖传》中。不过清代学者袁枚在他的创作《子不语》里面呢，也说到《搜神记》里面有鸡不三年犬不六载之说，言禽兽之不可久续也。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才是原版，都说明了古人一直在担忧的一个问题，鸡狗和人有鸡不三年犬不六载之说，言禽兽之不可久续也。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才是原版，

刘义庆创作的志怪类小说集幽冥录当中呢，也记载了几篇有关家鸡成妖的事件。其中呢，有一件怪事发生在临淮郡居民朱宗的家里。这一年呢，朱宗的母亲去世了，作为儿子的朱宗长期在外宅居住守丧，听家人说自己的妻子生病了，于是呢就进到内室看望自己的妻子。妻子却对他说，守丧是一件大事，夫君还是不要经常回来为好啊。朱宗感到疑惑，回复妻子说，我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就没有回过内室，你这样说是何意？妻子奇怪地回瞪了他一眼，说道，夫君你不是经常回来吗？朱宗感觉到这里面有蹊跷，马上私下吩咐妻子身边的丫鬟，等到下次他再回内室的时候就把门窗都锁上，赶紧通知外宅的人进来抓拿。不久呢，果真内室传来消息，说是呢已经把人关在屋里了。于是呢，朱宗连忙冲进去查看，那个被关的人呢已经变成了一只白色的老公鸡，身边的家人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家里养了好几年的鸡。朱宗把这鸡给杀死了之后呢，这怪事啊也就绝迹了。看来在古代把鸡当成宠物来养是会遇上这样的怪事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母鸡发生过性逆转的现象呢？母鸡呢具有特殊的生理结构，左边卵巢呢是它体内唯一产生的雌激素的器官，如果母鸡的左边卵巢不能正常工作的话，那么母鸡体内的雌激素呢就会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因此就会导致母鸡发生性逆转的现象。像母鸡突然打鸣，这是基因型呢为雌性，但表现型呢却为雄性，公鸡下蛋等等这种奇异的事件呢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古代养鸡业很普及，所以呢这种怪异的事情就会偶有发生。说来也巧，每一次呀发生这种怪异的现象以后，总会有祸患的事跟着发生了。因此呢，古人就把这种异象称为鸡祸，也把它当成人祸的预兆。当年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牧野召开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的十大罪状，演讲稿的开头就是，古人有言曰，聘鸡无臣，聘鸡之臣为家之所。意思就是说呢，妇女不掌朝政，可是当朝就是妇女窃权乱政了。为家之所呢，就是比喻母鸡在清晨啼鸣了，这一朝或者是这一家呢就要衰败了。由此可见呢，这种观念在周朝以前都有流行了。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宣帝黄龙元年，也就是呢公元前49年，未央和灵柩中就发生过雌鸡变成雄鸡的现象。汉元帝初年，也就是公元前48年，丞相府史的家里有只雌鸡孵小鸡，小鸡孵出来之后呢，雌鸡却变成了公鸡，它不仅仅开始打鸣，还成了群鸡之首了。到了东汉时期呢，灵光帝和元年，也就是公元178年，南宫市宗室里面有一只雌鸡突然换了翼装屁，当时身为翼郎的蔡邕对此就很不高兴，专门上奏书警告皇帝。从此以后呢，正史中就开出了专栏，对各类鸡祸进行记录和剖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呆若木鸡这一词？中国的斗鸡史呢，在世界上应该算是最悠久的了。《列子·黄帝篇》和《庄子·达生》都介绍过一个典故。公元前8世纪左右，季婶子为周宣王饲养斗鸡，这急性子的周宣王呢，每过10天就跑去鸡厩里面询问鸡是否可以上斗鸡场了呢？季婶子前几次都给了他否定的回答，直到过了40天，季婶子才回答说，这一次应该差不多了。只见这只鸡呢，原先

0: 先是活蹦乱跳的斗鸡站在那里，可这时就像一只木鸡一样，别的鸡一上场却吓得转身就跑了。这呀就是呆若木鸡。左传昭公25年里有记述，鲁国两位卿大夫季平子和后昭伯经常在一起斗鸡。为了取胜呢，季氏就给鸡戴上了皮甲，而后氏呢就给鸡安上了金属爪套。由此可见呢，在2000多年前，斗鸡已经成了贵族阶层比较普及的娱乐项目了。翻看史料，我们可以从喜爱斗鸡的人士中呢发现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人，像汉宣王刘病和自己的岳父王凤光呢就是在斗鸡场中相识的，两人有共同的爱好，自然就互相吸引为知己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几个儿子都喜欢斗鸡，几位皇子之间呢经常相约一起斗鸡。大诗人王勃当时担任沛王李贺的王府修撰，为了讨好李贺呢，他就激情创作了一篇谐音王鸡文。而唐高宗看了以后，认为王勃在皇室兄弟当中挑拨离间，于是呢就亲命把他逐出了长安。王勃一生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这历史上唐玄宗也是斗鸡的高手，他继位以后呢，在皇宫里面还专门设立了一座斗鸡坊，专门用来饲养1000多只长安雄鸡，而且还择优录取了500多位贵族子弟进行培养。民间因此有了这样的童谣：生而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仗好之民风也就趋之若鹜。当时的日本遣唐使还把这个娱乐项目介绍回日本，导致日本宫廷呢也开始流行了斗鸡的活动。只是参与在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唐朝几位先祖创立的辉煌的基业就在这每日的喧嚣中逐渐地暗淡了下去。现代生活大都市里面都规定不准饲养家禽，而且呢现代的人生活工作都很繁忙，忙到自己都照顾不过来了。这么一来呢，好像我们和鸡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但我们有没有发现，现在人们都坐在家里或者是网上冲浪，人们都会看到一些颇似很有道理的心灵鸡汤的文章，滋润着人们抑郁的内心，平复那不安的灵魂。看来鸡呀无论如何还是和人们相伴相随了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灰线索未解之谜。2002年，新西兰一辆失控的汽车正在高速撞向山崖，司机已经放弃挣扎了，双手松开方向盘，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时间仿佛静止了。他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飘在空中。他34年的人生开始一幕幕重新出现在眼前，可奇怪的是，那些他引以为傲的成就一件都没有出现，出现的全部都和两个字相关，善恶。看完自己的一生，他的脑中闪过一念，幸亏我是个好人。下一瞬间啊，汽车就撞上了大树，飞出公路，一头扎进山林，车完全报废了，而他毫发无伤，活了下来。多年之后，当他再次谈起这段经历，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功名，也不是财富，而是善恶。这个人就是赵月，而那场车祸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一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赵月是个典型的人生赢家，拥有双博士学位，在顶尖的学府任教，也曾经在硅谷创业，当过生物科技公司的 CEO。 34岁的他，名声、地位、金钱什么都有，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凡事讲逻辑，讲证据。灵魂、轮回、死后世界，在他看来都是迷信，根本不值得相信。然而2002年那场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赵月爱好摄影，经常到世界各地拍照。那天他来到了新西兰，开车前往最北端的雷音阁角拍风景。接近黄昏的时候，汽车开到一处弯道，当时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100公里。他突然看到一块警示牌，写着路面潮湿时可能打滑。可是那天啊，天气很好，所以赵月也就没有在意，车子没有减速转过了弯道。没想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突然变成了砂石路，高速行驶的汽车瞬间失控了，车身开始向外侧滑去。赵月本能地猛打方向盘，可是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无论撞向哪一边都可能要了他的命。意识到这一点，赵月放弃了挣扎，对自己说，就不折腾了吧。他慢慢地松开双手，目视前方，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可是也就在那一刻，世界突然变了。周围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时间被无限的拉长，汽车还在向前滑，山崖离他越来越近，可是这一切啊，都变得极其的缓慢。赵月后来甚至专门计算过，当时呢，山崖离他只有几米远，按照他的估算，只要0.1秒，汽车就会撞上， 但是奇怪的是，这 0.1 秒在他的意识当中却变得十分的漫长。长到什么程度？长到他把自己这34年的人生重新过了一遍之后，车子还没有撞上。他竟然还有时间呢，观察这汽车下面的沙子，甚至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世界慢下来之后，赵月突然发现自己的视角变了，他不是只是坐在这个驾驶座上向前看，他感觉自己从身体中离开了，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着正在失控的汽车和周围的道路，甚至看到车头下方的沙子。可是看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哎，不对，我不是应该坐在驾驶座上吗？如果人在车里，怎么会可能看到这些沙子呢？这个念头刚一出现，他突然就感觉自己被一种力量一下就拉了回去。他发现自己正坐在汽车里，一切突然就恢复了正常的速度。汽车猛地撞向一棵大树，腾空翻滚，最后一头扎进山林。赵月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过来了，周围一片漆黑，汽车已经严重损毁。他慢慢地从车里爬出来，活动了一下身体，却惊讶地发现，哎，自己竟然没有受伤，也感觉不到疼痛。这反而呢，就让他有点不敢相信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其实已经死了，现在站在这儿的只是自己的灵魂呢？要不然怎么会感觉不到疼痛呢？车都毁了，自己怎么可能连根汗毛都没有被伤到？为了确认自己是死是活，他呀，走到了公路的正中间，站在那儿，心里想着，如果我是灵魂，那路过的司机就看不到我。四周一片漆黑，好久都没有车过来。黑暗中，赵月越来越怀疑自己真的只是一个灵魂。在车子撞上大树之前，他不是刚刚经历过一次灵魂出窍吗？现在灵魂是不是又一次被震出了身体呢？忽然，一束强光照了过来，那是一辆汽车的头灯，紧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车呀，在他面前停住了，一张美丽的亚洲面孔从车里探出来投问，哎，先生，您还好吗？听到这句话，赵月一下瘫软在地，如释重负。别人看得到我，就是说我还活着。他坐在地上说，我感觉不好，我差点死了。车主是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就热心地把赵月带到附近的一家土著人开的小旅店。赵月当即买了店里最贵的披萨，请所有人一起吃，来庆祝自己劫后余生。然而更让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租车公司派来了一个小伙子来帮他拖车。到了现场，小伙看了一眼事故现场，忍不住对他说，你命真大，几天之前啊，这里刚刚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出事的是一辆7人面包车，车子飞了出去，车上的7个人

全死了。赵月看着那辆被撞得稀巴烂的汽车，越看越惊奇，高速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竟然将那棵大树连根拔起，撞进了树丛，车上连气囊都没有，而它居然毫发无损。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车子飞出去之后啊，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落地，它没有撞上树丛中的水泥电线杆，而是刚好栽进了电线杆旁边柔软的泥土当中。看着眼前这一切，赵月脑中突然闪过一念，原来我是应该在这场车祸中死去的，那么是谁保护了他？他想起了昨天那短短的 0.1 秒之内看到的人生走马灯，就在时间仿佛停止之后，他34年的人生突然开始一幕幕的出现在眼前。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多事情啊，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却在那一刻全部重现。可是看着看着，赵月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些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人生的高光时刻，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没有学业上的辉煌，没有在硅谷创业的成功，没有股票大涨，赚到百万美金的那一刻，也没有曾经得到过的掌声和赞美。这些被人们看得很重的东西，到了死亡面前，仿佛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真正出现的几乎全部与善恶有关。其中有一幕让赵月至今难忘，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少年。有一天他走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好像是锁不上门，就走过去帮她把门给锁上了，嘎哒一声，门锁好了。小女孩被声音吓了一跳，抬头看了他一眼，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对赵月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情，小到他根本就记不住。可是让他震惊的是，这件连自己都忘记的小事，竟然就出现在了人生最后的回放中。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刻他不只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甚至能够感受到小女孩当时的感受。女孩回过头看着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哥哥真好。赵月一下被震住了，原来你做过的善事啊，哪怕再小都会被保留下来。人生回放还在继续着，赵月惊奇地发现，到了生命最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好像是完全变了。生前在意的名声啊、地位啊、金钱、成就都没有了意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善恶。那么评判的那个人又是谁呢？赵月说，是他自己，确切地说，是那个更高的自我。这也让他想到了圣经中所提到过的最后的审判，原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也会有一场最后的审判，而那个审判自己一生的人，居然就是自己。等到34年的人生全部回放完之后，赵月突然松了一口气，他的脑中闪过一念，幸亏我是个好人。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对于赵月来说，却是那 0.1 秒钟最深刻的体验。因为直到那一刻，他才第一次的真正意识到，原来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是自己这一生有多么的成功，而是我这一生究竟做了多少善事，又做了多少恶事。而这也彻底颠覆了赵月的人生观。在这场车祸之前，赵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可是活下来之后，他的第一个强烈反应居然是愤怒。为什么？因为他学过医，又曾经做过跟脑神经有关的前沿的生物科技，可是他发现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现代科学的教育，接触过那么多的医学知识，可是不管在书本中还是实践中，都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竟然可能会有灵魂出窍的体验。难道灵魂真的存在吗？但赵月不愿意立刻相信。

0: 信，因为按照他当时的世界观，第一个需要怀疑的人恰恰是自己。哎，是不是大脑受刺激产生了幻觉？是不是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于是他开始查资料，这一查，他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个词，濒死体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简称 NDE。 他发现原来世界上早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这类现象了，而且还有人设计了专门的量表，叫做格雷森濒死体验量表，就是用来评估一个人是否经历过濒死体验的。赵月也用这套量表测试了一下，结果吻合度高达 95%。 时间变慢，灵魂出窍，人生回放，都是濒死体验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他还找到国外专门搜集濒死体验案例的网站，发现很多人都有与他类似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报告说自己去了天堂，见到了天使和过世的亲人，甚至还有见到耶稣和上帝的。赵月呢，用了整整4-5年的时间研究这件事。他查阅大量的资料，研究不同的信仰、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濒死体验，甚至还关注过儿童的案例。也正是从这儿开始，原本那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世界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相信人不只有肉体，他相信灵魂存在，也逐渐接受了轮回的概念。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终点。可是一个本来应该死去的人，为什么又回来了呢？而且毫发无伤地回来了。赵月心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某种强大的力量把他送了回来，而自己之所以能回来，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赵月是这样说的：我当时仰望苍天，深深地感恩那天拯救了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生命以后不再属于我，我已经是一个死过而重生了的人，我的每一天都是上苍赐予我的恩典。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讲出去，让更多人重新思考死亡，也重新思考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他甚至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10万人。他要面对面地把自己的经历讲给10万人听。最近几年，赵月的演讲主题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善终。都说人生有五福，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好德行，还有最后一福就是善终。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活到90岁的老父亲。到了晚年，父亲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先走了，老人家依然是身体很好。他经常笑着说，仁者寿，就是说善良的人活得长寿。90岁那年，老人无疾而终。神奇的是，老人刚过世就有人来敲门，来的是一位赵月非常敬重的高僧。对方刚刚坐飞机抵达，连电话都没打就直接来到了他家，进门就问他需不需要为父亲做超度。于是这位高僧呢，坐在老人身边为他诵经超度，送他走完最后一程。在赵月看来，父亲活到90岁，没有经历什么病痛，临终时儿孙环绕，走后又恰好有人前来超度，这就是一个难得的善终。而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仁者寿，也让赵月感触很深。他相信一个人一生行善，善待别人，到了生命最后也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过这还不是赵月心中最高境界的善终。什么才是最高境界呢？他说是修行人的善终。因为对真正的修行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肉体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消失，他们相信自己将去往更美好的地方，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非常平静，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赵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修行人有一天突然告诉自己的师父，3天之后我就要走了。 他的语气非常平静，就像在说一件早已经知道的事情。没想到师父听完却告诉他，三天之后正好有一场很重要的法会，我得去一下。修行人听完竟然回答，那好吧，那我过两天再走。于是他真的把离开的时间推后了。等到法会结束，他知道师父就要来了，告诉身边的人，师父要来了，我也该走了。就在师父走到门外即将推门进来的那一刻，他闭上眼睛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挣扎，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连离开的时间都可以自己选择。生死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模糊，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走向更美好生命的起点。修炼界有句话叫做了生脱死，意思是通过修行最终超越生死轮回，不再被生老病死所束缚。赵月说，这才是善终的最高境界。而赵月自己也是经历了那场车祸之后，才开始重新理解善终这两个字。我们今天怎样对待身边的人，怎样面对利益，又怎样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这一切的点点滴滴都在决定着人生的最后我们将会走向何方。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对您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哈喽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乐器呢？
1: 我们讲乐器讲了一阵子吧，要不要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古典音乐的乐派呢？
0: 嗯哼，可以啊。
1: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我们先介绍古典乐派好了。
0: 等一下，这个古典乐派跟古典音乐不是一个概念吧？
1: 哎，确实，古典乐派是这个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这段时间出现的一种音乐风格。那虽然叫古典乐派，也是以古典命名，但实际上古典乐派只是一种音乐风格，而不是代表整个的古典音乐。
0: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古典音乐中的一个时期的一种音乐风格。

0: 也就是说呢，古典乐派只是古典音乐中的一个时期的一种乐派而已。那我们为什么要先介绍古典乐派呢？
1: 我们说古典乐派有三位巨人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三位就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0: 那我们今天要先听一听哪位巨人的曲子呢？
1: 那当然是先听这个古典音乐的第一人啊，也就是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了。
0: 那我们要听他的哪一首曲子呢？
1: 我们现在听一首贝多芬的一个算是非常有名，也是这个成名曲之一啊，就是在贝多芬耳聋之后做的第一首，他的九大交响曲中的第三号交响曲《英雄》。
0: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段吧。

英雄交响曲呢，充分地反映出当时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与自由精神，而理性主义与自由精神呢，也恰恰决定了古典乐派的乐派风格。这个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呢，会深入地去探讨理性主义与自由精神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从乐曲的规模来看，这首交响曲是很长，到50分钟，比之前任何的交响曲都要长。贝多芬甚至在乐谱上注解说，因为曲子很长，所以演奏会上要避免安排在节目的最后，以免听众因为过于疲惫而影响了作曲者所要表达的效果。而在乐章安排方面，打破了三乐章采用小步舞曲的经典方式，而以诙谐曲取代，并且也是贝多芬首次将送葬进行曲放到交响曲之中，作为这首曲子的第二乐章。

贝多芬在创作这首曲子之前呢，曾经写给自己的弟弟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对一切事物仍怀抱着热情，但耳聋却让我与世隔绝。我不断地想超越这一切，但这是多困难啊！请原谅我吧，我已经濒临绝望的边缘，生命是如此的苦涩，而死亡是唯一能够解决的方式，永别了。然而贝多芬最终他接受了这种命运，他说，只有艺术能避免我走上绝路，我不能在尚未完成所有创作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首英雄交响曲今天我们也只能听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说起南加州的圣盖博谷地区，南加州的华人们都不会陌生了。圣盖博谷在洛杉矶市的东边，这片山谷地带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了。整个圣盖博谷地区包含有30多个城市，今天小文给大家介绍的城市是位于圣盖博谷地区的圣盖博市，英文叫 San Gabriel。 为什么叫圣盖博这个名字呢？这是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的传教士来到了这里，给这个山谷起名叫圣盖博谷。 San Gabriel 也翻译成圣加百列，他是基督教中的大天使。这位大天使现在被看作是电信工人和邮政工人的守护神。圣盖博谷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的通瓦部落。18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为了开发北美洲西海岸的殖民地，就派出传教团和士兵们，让他们在现在的加州西海岸建立传教所。西班牙人是想通过文化和宗教教育把当地人变成天主教徒和西班牙公民。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士兵们一起在美洲西海岸选定地点建立传教所，传教所的英文叫 mission。 这些传教所不只是用来传教的，他们其实是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和经济的混合体。传教士们除了向土著人传教，还教给他们农业技术和一些手工艺，指导他们建房子、种田、酿酒等等。士兵们负责保护传教所的财产。一些土著人信教受洗后，就在传教所的土地上从事劳动，学习西班牙语。一旦当地人皈依天主教，传教士和士兵们就继续向北拓展，建立新的传教所。从1769年到1833年这60多年里，他们一共建了21个传教所，从最南边的圣地亚哥开始，直到北边的旧金山。在现在圣盖博市这个地方，他们建的是第4个传教所。1771年是圣盖博教堂建立的时间，这个时间要比美国建国的1776年还要早5年呢。圣盖博这个传教所办得非常成功，传教所拥有很多的农场，还养了大量的牛，最多的时候有16000多头牛。传教所还拥有170英亩的葡萄园，能为其他的传教所提供葡萄酒。那皈依天主教的土著人就成了农场里的主要劳动力，农场的发展也解决了西班牙军队的供养问题。不过土著的印第安人能为其他的传教所提供葡萄酒，那皈依天主教的土著人就成了农场里的主要劳动力，农场的发展也解决了西班牙军队的供养问题。不过土著的印第安人原来过的是半游牧的生活，自由惯了，不习惯传教所里严格的作息，很多人就逃走。可是逃走的人被士兵抓回来是会受到惩罚的，所以后人呢对传教所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批评他们奴役当地的土著人，也改变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而对土著人来说，最不幸的其实就是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天花、伤寒这些传染病对白人的影响不大，可是对美洲的原住民却是致命的。10个土著人里，大约有9个都是因为疾病流行而失去了生命。就在圣盖博这一个传教所的墓地里，就埋葬了大约6000名土著人。早期西班牙人建立的传教所，对后来加州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加州一些最早的城市，比如洛杉矶、圣地亚哥、圣何塞和旧金山，都是围绕着西班牙传教所成立的。可以说，西班牙的传教所是加州城市的发源地。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的圣盖博谷不再是农业区了，已经发展成为繁华的都市区。尤其是最近20-30年， 大量的华人移民进来，圣盖博士的人口越来越多。市区里华人商场和中餐馆随处可见，特别是山谷大道上的全统广场，可以说是洛杉矶华人区最热闹的商区之一了。它也成为很多洛杉矶华人和来旅游的华人必去的地方。这个全统广场是在1990年才建成的，广场的前身是有着50年历史的爱德华露天电影院。当时每逢周末节假日，家人朋友们就开车来到这里，坐在车里就可以自在惬意地享受大屏幕的电影。看露天电影已经成了老居民的甜蜜回忆。当年露天电影院要拆除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当地的居民是希望市政府把这里建成公园。不过市政府有自己的考量，他们想发展城市的经济，因为要解决市政府六位数的财政赤字。再加上七八十年代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有亚洲各地的移民都纷纷地涌入圣盖博谷，已经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圣盖博市政府最终决定建造全统广场。市政府希望借助商业广场，把新移民的购买力发挥到极致。果然，全统广场建成以后，就成了休闲购物的热门场所。广场的地上地下一共有1200多个停车位，经常是停得满满的。这个全统广场里边绝大多数是华人商家，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中国城了。广场正门的招牌都是用中文写的大大的全统两个字。这个广场集休闲、购物、医疗、美容、美食为一体。大家到了全统广场，再加上街对面的希尔顿广场，基本上就可以品尝到中国各个地方的美食了。全统广场的建筑也很有特点，红瓦白墙的西班牙式建筑，再配上广场中央高大挺拔的棕榈树，一派浓浓的南加风情。这里已经成了圣盖博谷的地标性建筑。如今圣盖博士的华裔已经占

0: 了城市人口的一半。城市里很多的超市、餐馆、医学中心等等，大多数都是华人投资的。华人为圣盖博士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想当年，西班牙人为了开拓殖民地，在这里建起教堂的时候，能想到200年以后，这里会成为华人聚居的繁华都市吗？往往世事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都不是人所能预料到的。好的，听众朋友，圣盖博这个城市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